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

0: 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0: 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 353.10， 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村里把我们组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 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野火！
22: 怒放野狗，烈狱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2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4: 我区出台十条精准务实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3: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以作风之变破题，实干实际作答，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质效齐升；
4: 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落成；
3: 西藏大学健康帮扶项目成功入选教育部第八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紧盯江河、冰湖、山洪、滑坡、泥石流地灾点、项目工地等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强值班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努力做到监测到位、预报准确、预警及时，扎实做好自然灾害各项应对工作，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群策、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基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着力抓好公共安全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责任制，加强系统部署、预制布防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做到靠前指挥、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检视整改自治区开发区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治理漏洞，坚持突出重点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着眼发展抓整改，分类施策，靶向施治，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专项整改促进全域问题解决，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绿色转型，打造集群优势，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整改责任，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从严从实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专项整改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十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0: 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全区已建成四个国家级、十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此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紧扣四个创建战略部署，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尼玛扎西：
5: 总体思路是以改革破局，以产业塑形，以要素筑基，以营商赋能，以评价定向，推行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下放审批权限，每个园区聚焦两到三个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入园急剧发展，从财政、金融、能源、援藏等多方面发力，夯实园区发展的基础支撑。
0: 在惠企赋能层面，措施明确将自治区产业发展相关资金、援藏优质资源等向园区倾斜，搭建常态化银企对接平台，创新推进非地园区结对帮扶模式，同时建立分类考核、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园区大胆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开发区园区干事创业的创新活力。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尼玛扎西：
5: 立足全区的资源禀赋，各类园区重点集聚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以及藏医药等优势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通过用地、金融、人才、能源等要素的精准保障，真正推动园区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4: 作风是形象，落实显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引领全区上下形成劲儿足干事的浓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试金石，在深查细照中校准方向，在真改实力中提质增效，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的质效持续跃升。请听报道。
3: 一个月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正式启动全区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以每日摸排、每日汇总、每日汇商为闭环，对接各大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捕捉市场动态，敏锐研判苗头隐患，让金融监管服务更加灵敏、高效、精准到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管理处工作人员燕飘飘：
6: 每天我们是要对15家银行机构、11家保险机构和2家证券公司进行沟通交流，打通了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阻塞。
3: 日清日结，事不过夜，这套常态化的高效运转机制确保了问题当日梳理、当日研判、当日处置。像这样精准快捷的沟通对接，正是区党委金融办在改进作风中主动破题、革新工作模式，实现整体效能跃升。

0: 工作氛围更加浓厚。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综合处处长靳军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思想加职责加工作三维自查及领导点相互提、群众评等方式，建立健全履职作为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好作风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然习惯。
0: 甘露藏药是我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藏药生产企业，依托区党委金融办加强版格桑花行动，公司正在筹划北交所新三板挂牌。区党委金融办组建专班，多次协调人社、税务等相关。

0: 步推进。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建。
1: 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跑，光协调就得花不少时间。现在专门领导多次到企业实地调研，了解挂牌进展，出面帮我们对接，一次性就拿到了合规证明。
0: 今年以来，区党委金融办一改坐等上门的固有模式，将服务阵地迁移至企业一线，变企业跑为专班办，坚持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以务实举措厚植资本市场发展沃土。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处处长于强，
2: 全年跟踪服务数十家重点企业，逐项化解企业挂牌上市流程难题，把格桑化行动做深、做细、做实。
0: 区党委金融办还以实干作风，稳步推进金边行动，把优质金融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边境一线覆盖，让普惠金融的红利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场主体和农牧民群众。山南市邮政储蓄银行分行副行长康美：
3: 组建邮储银行流动服务车上门服务队，解决了边境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难题，贷款的门槛大幅降低，线上线下绿色通道并行，小额贷款当天办结，融资成本持续下降，真正把金融活水送到了边境经营主体的手中。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区党委金融办坚持将巡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综合处处长靳军民：
4: 认真总结好、运用好作风建设中的经验做法，组织党员干部经常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始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 近日，全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正式落成，这标志着西藏在利用前沿科技解决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提升高原居民健康水平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0: 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变革性的人机交互手段，无需手术植入电极，通过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可让卒中后偏瘫患者借助外骨骼辅助实现肢体功能恢复，甚至完成握手、行走等复杂动作。北京市组团市医疗援藏成员、拉萨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郝强：
6: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更大，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已经给我们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0: 西绕措姆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异地就医、高额的往返开销、生活的种种不便，让他的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患者家属刚组：
7: 由衷地感到开心，这边不管是医疗器械还是个性化的康复方案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一直坚信他一定会慢慢地好起来。
0: 据介绍，目前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整合神经内外科、康复科、影像科等多学科资源，由北京医疗援藏专家与西藏本地多学科团队共同推动，针对脑出血、脑缺血、脑外伤、脊髓损伤等智障患者，提供从初筛评估、方案制定到全程康复训练的一体化服务。通过跟岗学习加实操带教，拉萨本地医生已初步掌握脑机接口核心技术，一直带不走的高原康复团队正悄然成长。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拜友庆：
8: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金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三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特点、新形势，坚决有力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

0: 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主线、守牢阵地、深化宣传，紧盯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落实重点任务，以严实作风推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见效，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
1: 13号上午，直播西藏我当大 V 暨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实训分设日喀则市阿里地区专场，活动将持续至24号。请听报道。
0: 在日喀则实训活动现场，国内百万级粉丝导师团队围绕短视频创作、直播运营、电商营销、品牌打造等内容，为46名参训学员开展了教学培训。讲师罗振豪
2: 通过讲述短视频加直播电商加 AI 知识，帮助我们农牧民、驻村干部把当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优质的文旅资源传播出去。
0: 学员尼玛片多，
3: 此前我已参加线上培训，学习的专业的创作知识，格外期待本次的线下实训。我也会以新媒体讲述日喀则的故事，为家乡的文旅和乡村振兴添一份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线上培训已于7月1号结束，全区774名学员参加。在为期一周的线上培训期间，学员在抖音上传850条短视频，总传播量达603万次。线下培训导师进行1对1指导，力争学员结业后能独立完成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AI 创作及网上推介家乡好景好物，实现教学与增收双重目标。日喀则市委网信办副主任王贵阳。
4: 下一步，市委网信办将持续跟踪培育学员，搭建更多人才交流平台，深度对接农牧企业与产业主体，以常态化直播带货赋能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同时完善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壮大正能量网络队伍。
0: 西藏台消息，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完成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后，13号起登陆西藏卫视。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摄制组历时2年多，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100位专家。全片共7集，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7大篇章为脉络，构筑起宏大的立体叙事，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13号起，西藏卫视黄金档每晚播出1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也可观看完整纪录片。
1: 日前，教育部公布第8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推选结果，西藏大学健康帮扶以医疗惠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项目成功入选。这次项目入选是西藏大学扎根高原、破解农牧区医疗服务难题、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扎实行动。请听报道。
0: 自2019年启动健康帮扶工作以来，西藏大学医学院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主题党日加健康帮扶融合机制，针对西藏高海拔地理环境特殊、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薄弱、高原多发病防控压力大等实际情况，学校将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下沉到偏远牧区、乡镇一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探索出契合西藏农牧区实际的健康帮扶新模式。西藏大学医学院党委委员卓玛次仁。
5: 每年是组织2到3次，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师生党员赴高海拔地区，为基层群众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帮扶覆盖了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等6个地市的高海拔乡镇，受益基层群众呢达到了1万人次，累计的赠送药品价值呢达到了40余万元。
0: 同时，西藏大学充分发挥医学学科人才师资和科研平台优势，一方面针对高原心肺疾病、季节性常见病等重点内容，走村入户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另一方面推进基层医疗人才定向培育计划，为当地打

0: 造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基层医疗队伍，切实将帮扶成效转化为群众的健康福祉。西藏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熊海：
1: 为我们高校服务乡村整形战略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西藏实践经验，我们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健康帮扶，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天然气站扩能三期工程顺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环节，正式投产。据了解，项目投运后，拉萨天然气站日供气能力从原来的35万立方米跃升至55万立方米，将大幅提升全市天然气输配、调峰及应急保供能力。拉萨天然气站技术员任庆郎家：
3: 三期工程新增成套气化、加热、计量专用设备，并配套长站智能化自控系统，与一二期自控平台互联互通，同步设置设备运行参数、供气负荷、异常故障自动预警、安全管理自动化水平全面升级。
2: 此外，拉萨天然气站还同步完成了智慧燃气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安全运维，优化调度保供，提升高原民生服务保障能力。昆仑能源西藏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哲：
4: 一二三期项目相互独立，形成了15万、35万、55万方三级阶梯供气能力，可匹配未来多年拉萨市城市发展的用气需求，并为应对冬季高峰需求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五月，我区在全国率先推行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劳动用工报告制度，将薪酬发放、社保落实、休息休假等11项核心权益内容纳入常态化报送监管。人社部门依托报送数据开展动态研判，为企业出具专属用工体检诊断书，建立数据采集、风险研判、问题整改、联合奖惩全链条闭环监管模式，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预警、事中规范，推动新业态行业用工规范化、透明化。
2: 林芝市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工作扎实推进。自2025年8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目前缴存人数171人，金额236万多元，增强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日前，山南市总工会走进浪卡子县，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药五送服务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免费发放40多种常用药品，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职工身边。
2: 近日，为期24天的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
5: 理论与实践。
2: 近段时间，民生领域出现不少新变化，让更多人切实感受到身边的改革红利，从中也能感悟做好民生工作的智慧。既要有目标意识，锚定改善民生的大方向不动摇，尽力而为，也要有阶段意识，量力而行，不好高骛远，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一项。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既有目标意识，也有阶段意识。时评说，民生工作关键在实，实现目标不同阶段会有不同问题，民生难题每破解一个，民生工作就会向前推进一步。孩子入托后怎么提升日常照护专业性呢？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探索将医疗资源嵌入托育服务全流程，组建由儿童保健科医生、护士和营养指导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相关

0: 托育园的儿童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实施个性化健康管理，有效解决孩子入托后的健康保障难题。失能伴失能老人洗澡难怎么解决呢？重庆持续推进助浴快车公益项目，以流动助浴车加固定助浴点加上门服务相结合的助老服务，提升居家养老舒适度。群众的呼声就是努力的方向，群众的所忧所盼就是改进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扑下身子，迈开步子，把情况摸清楚，把实情了解透，就能找到更多解题思路，进而把经验成果化为制度沉淀。为民造福，不必难者进。实现目标，总会碰到吃力阶段，必须勇于啃硬骨头，向着最难处攻坚。江苏南京十六新村握手楼曾随处可见，部分房屋甚至是地级危房，改造势在必行。棘手的是，群众诉求多元，且产权关系错综复杂，当地迎难而上，相关单位负责人挨家挨户座谈，设计方案经过约70轮的修改，户型经过20轮调整，形成由20个面积段、36种户型平面相结合的改造设计方案，最终45天里签约率达到97%。为民办实事，容不得重易轻难，避重就轻，挑肥拣瘦。问题越复杂越艰难，越需要干部主动担当，攻坚克难。起而行之，担重担难，才能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复杂的工程，把目标意识和阶段意识结合起来，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像拧螺丝一样，一圈接着一圈拧。上海30多年久久为功，以燕子垒窝的韧劲儿下足绣花功夫，历史性解决拎马桶这一民生难题。广东中山安富永一度河面垃圾漂浮，岸线脏乱，当地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历时4年，让人人眼鼻的黑臭河恢复成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阔别已久的龙舟鼓声再次擂响。改善民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推进，小步快跑，久久为功，就能积微成著，积厚成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既有目标意识，也有阶段意识，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民生答卷将不断写下温暖篇章。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2度到23度。那曲小雨转中雨，9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4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3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至4级，8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2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甘建晴，错母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我们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04年7月14日，英军从江孜出发向拉萨进军，沿途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依靠山地地形，以简陋武器阻击侵略者，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园国土。这段历史充分彰显了西藏人民不畏强权、捍卫领土完整的爱国精神。
1: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是五四运动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进步刊物。李大钊高度评价其思想价值，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古欣。现在我区已经进入了持续性降水时段，根据自治区气象台12号发布的10天预报，本周我区雨水不断，多地还会出现大雨暴雨，国道沿线路面湿滑，滑坡泥石流风险升高。那接下来西西就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气象与路况消息。
1: 西西来啦，最近这几天正处在我区的第一波持续降水过程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区日喀则、林芝南北片区、山南南部都会下小到中雨，局部直接落到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林芝中西部是小雨、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时不时飘阵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尽可能随身带上雨具，而且这几天早晚温差大， 记得添件薄外套，而等到17至19号，我区会迎来一轮更强的降雨过程。林芝、日喀则、拉萨、山南、昌都南部普遍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亚东、聂拉木、定杰还有墨脱低海拔区域会出现大到暴雨，雨势集中，风险最高。而且每天午后，拉萨、那曲、日喀则、昌都一带很容易突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 出门游玩，勾地高空作业放牧都要避开午后时段。再重点说大家出行最关心的全区国道路况，未来24小时我区多条干线会受到中雨影响，其中109国道安多段、三幺八国道聂拉木段、曲水段、日喀则段、562国道帕利段、白朗至南木林段、559国道墨脱段、345国道聂荣段降水显著，持续降水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山区土质边坡含水量保持

0: 河，一又发落时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次生灾害。在这里西西提醒您，如果开车途经上述路段，千万别开快车，不猛踩刹车，不随意变道超车，遇到路边有碎石掉落、泥土冲刷路面，立刻找开阔安全地带停靠，不要停在山崖、河道边、下穿隧道、低洼积水路段，低速匀速通过，水深没过半个轮胎就直接绕行。接下来西西分三类给大家提一些防范建议。第一是地质灾害防范，连续降雨让土壤海水量饱和，大家要盯紧山洪滑坡隐患点，多留意河水水位变化。第二是农田管护，农区低洼地块容易积水涝苗，农户需及时疏通沟渠排涝，减少农作物减产损失。第三是户外人员文旅出行、施工放牧等尽量避开午后强对流天气，遇上冰雹、短时暴雨，尽快到坚固房屋内躲避，不要在空旷地带大树下停留。最后西西再次提醒大家，后面几天雨水接连不断，每天出门前可要多多关注及时气象预警，减速慢行，谨慎进山，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平安出行，安稳度汛。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以来西藏金融系统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建立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每日研判形势，精准施策，推动金融业增加值基础数据应统尽统。预计上半年银行业贷款历史性突破760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8%，贡献全区 GDP 增长逾10%。同时深入实施格三花行动，以一企一策一专班护航企业上市，前五个月新增直接融资164亿多元，并推动金融强边富民行动，提升边境金融服务覆盖率，依托信用平台精准滴灌小微企业。全区金融系统正以主动作为、实干担当，将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高原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五年来我区公路网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四纵三横八通道主骨架基本建成，五城三小时高速圈基本形成，铁路形成 Y 字形干线网密度提升到9.8公里每万平方公里，客货运输规模持续扩大，民航建成一干七支枢纽布局，航线通达84个国内城市，五年累计运输旅客3188万人次，全区正加速构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综合交通新格局。
1: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西藏自治区症候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工作指南试行已于近期正式印发实施。该工作指南明确了三级住房部门权责，规范政前筹备、症候评估全流程工作，统一房屋可以使用、暂停使用、禁止使用三类判定结论，并配套了藏汉双语警示标识、物资清单、操作流程等一些实操资料，为基层排查评估工作提供标准化、本土化依据。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1: 国家药监局12号披露，2026年上半年共批准创新药38个，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而去年全年同类药品当中，国产仅4个。上半年获批的药物包括全球首个双特应性抗体 ADC 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药物等标志性品种。标志着我国正迈向了创新药研发大国。与此同时，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

0: 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的80%，2024年全年的2倍，国际认可度大幅提升。
1: 今年全国多地推出了公益性质的社区托管服务，切实解决许多家庭孩子假期看管问题。四川资阳爱心暑托的托管班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今年在全省共设1200多个托管点位，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配备1名专业教师和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课程因人制宜。陕西西安多个社区将托管服务从工作日延伸至周末，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全国总工会近日也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暖心护航、工会伴你成长2026暑假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和您一起聊一聊公益托管如何从有人看升级到看得好。
0: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俄国防部消息说，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了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了1222次余震。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 我是古欣。7月份开始了，那也是正式的进入暑期了。每到暑假的时候，孩子们是最开心的，但是对于家长而言，可能就有点犯愁了，因为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进入7月就开始陆续放假了。2个月左右的暑假，可能在咱们西藏这个暑假的时间稍微短一点，但是即便是再短，对于很多像双职工的家庭和新就业的群体来说，一个不得不提的老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就是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确实，这是一道摆在很多家长面前的现实难题。其实这段时间发现我们单位的小孩也是越来越多了哈，不行，你看这个办公室这个带孩子那个带孩子，确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寒暑假的时候，这个就是家长面前的现实难题啊。不过今年的暑假很多地方都是推出了公益性质的社区托管班，有的课程安排还会是相当的丰富，比如说有这个手工课、科学实验、绘画、舞蹈等一些课程，还有的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写作业，有的托管服务甚至是从工作日它已经延伸到了周末。
1: 其实有一个现象，每到这个开学季或者快开学之前，家长都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要开学了，
0: 神兽归笼了。
1: 哎，没错，但是呢，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家长就要长叹一口气，哎，放假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孩子们去哪儿。我们先从四川省的资阳市说起。那资阳的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班今年已经是第4年举办了，像在资阳的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6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是排得满满当当，像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1对1的辅导作业。
0: 刚古行介绍这个六个班同时开课，规模可以说是不小啊。据了解，槐树社区的托管点优先是覆盖了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的子女以及双职工家庭的子女。每个班是标配一名专业的教师与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课程设有固定的板块，它没有设这个固定板块，而是因人定制的。比如说根据这个志愿者的专业背景来量身定制。比如说这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他就可以教孩子们 AI， 学医的就可以带孩子们来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学美术和声乐的则就可以教孩子们唱歌跳舞。
1: 其实这个因人制宜的思路是特别好的，那总比这个孩子们暑假在家里面抱着这个平板一直刷，我觉得要强太多了。而且孩子们在托管班既能学到东西，又能玩得开心。你想，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陪着他一起，就能学到知识，也能这个放松心情。对于低龄段的儿童来说，当然家长关心的是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这是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像资阳的爱心暑托托管班，他就将托管的时间定为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完全是根据家长的这个上班时间来的，也是包含了一顿午餐。他供餐是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托管的点位较集中的区域委托市属的国企按照标准化的流程集中供餐，那另一种是托管点位设在学校内的，由学校的食堂来供餐。所有的供餐单位开营之前必须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安全检查。
0: 同时资阳当地这个托管班在开营之前，他还会组织所有的教师和志愿者来进行基础护理、消防和应急演练等一些安全培训。从2022年至今，资阳的公益托管班已经累计服务了少年儿童超过了9000人次。今年爱心暑托的公益托管更是被纳入了四川省民生实施项目，该省市共设立了1200多个的托管点位，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1: 除了四川，在陕西西安的社区托管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西安市多个社区近2年是持续开展了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那重点就是服务双职工的家庭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像未央区的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院社区的清河坊暑期托管班，他今年还提前了1周来开班，将服务的时段从工作日扩展到了工作日加周末的全覆盖。
0: 说到这个周末也有托管服务，这个确实就是非常贴心了。因为有很多双职工家庭，他可能周末也要加班，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这些因为他的工作时间相对不固定的新就业群体，其实就很需要有这个周末托管服务，
1: 帮了大忙了。那一位家长他就表示说，他们家的孩子自从参加托管活动以后，不仅增强了集体意识，回家之后还会主动的分担家务，比如说一起做饭、洗碗、打扫卫生。那近年来，西安市的多家社区是同步启动了暑期公益托管，免费的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的群体子女，而且是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的服务超过了1000人次。
0: 城市社区有托管班，那农村地区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安徽阜阳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在阜阳市颍州区的盛华村，适龄儿童当中近90%都是为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曾经是一个长期的难题。今年村居委会的活动室的暑期公益托管班便开课了。
1: 而且在托管班之内，阜阳师范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为了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那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是穿梭其间，当然房间里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0: 村里还有一处是由村民自家住宅改造的麦田图书馆，有2000多册的图书是免费开放，成为了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今年的暑假，阜阳市颍州区共布设了26个暑期的托管点位，累计服务了托管学生超1000人。
1: 咱们聊完了兄弟省市先进的暑期托管班服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区的暑期托管。那我区的暑期托管同样有着独特的实践。2025年底， 西藏共青团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品牌，在全区启动了爱心托管项目。该项目它是面向6到16周岁的社区低收入家庭、随迁子女、困境青少年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是聚焦寒暑假、周末等时段，着力解决空白期青少年看护难的问题。
0: 爱心托管项目自2025年年底在拉萨启动之后，迅速在全区市统

0: 步开展。项目整合了各方资源，推出了系统化的课程与多样化的活动，针对不同的个体需求打造了差异化的成长港湾。
1: 那这两天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在聊了，因为各大中小学校也是陆续的放假，说这个暑期到底该怎么过呢？让小朋友天天在家抱着这个平板，也确实对眼睛啊，包括对身心健康都不太好。那天天撒丫子玩，可劲儿的玩，那也不太好。说是这个一下子放松了，这个学习的内容就可能会彻底忘掉啊。所以说像在我区他这个特色的托管班就非常的及时和必要。你像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的统建社区，托管班的故事特别的温暖。11岁的扎西次人就说了，现在写完作业能和小伙伴玩积木学剪纸，比在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那托管班的社工尼玛拉姆就介绍，平日最少有27个孩子来到托管班，现在登记在册的近50人。
0: 统建社区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平措卓玛他就表示说，过去一到假期很多孩子就独自在家，安全隐患也会非常多，整个社区的家长都会感到担忧，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因为托管班成了社区里面最有人气最让人放心的地方了。
1: 听得我都想去感受一下了。像我们以前放暑假最多的时候就是《还珠格格》《西游记》陪伴我们过暑假，但是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幸福多了。
0: 确实，
1: 你看，据了解，统建社区的爱心托管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5点，它是提供分段式的服务。那期间免费提供作业辅导和趣味活动。作业辅导是家长最头痛的问题啊，人家说是不这个辅导作业，家里面是母慈子孝的，一旦说是辅导作业
0: 就鸡飞狗跳了，是不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托管班提供作业辅导是帮了家长的大忙了。托管班的学生但增顿珠的爸爸就说了，以前孩子放假只能一个人在家，夫妻俩白天打零工挣钱，根本顾不上孩子，那外面的辅导机构费用太高了也负担不起，现在有了社区爱心托管班，孩子有人管，能学习还不花钱，心里确实是踏实多了。
0: 刚刚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全国都是进入了主汛期，暴雨积水频发，路上开车出事，车子泡水，家里的农田被淹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很多车主都想问说，雨天开车过积水到底该怎么来操作？泡水之后的燃油车、新能源车的理赔救援有什么不一样？房子庄稼被淹了又该找谁来赔钱呢？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西来了，先跟大家说前段时间屏东高速的那起车祸，司机何某雨天压到积水车轮打滑，一慌猛踩刹车，车子直接失控来回撞护栏，转了半圈横在路中间，还好系了安全带，人没事。交警说核心问题就是雨天没减速，最后何某罚款的同时还要自己赔护栏维修费。西西简单跟大家说原理，下雨天地面滑，轮胎抓地力变差，转弯容易跑偏侧滑，刹车距离还会变长，所以千万别急打方向猛踩刹车，路过积水先踏水深，能看清路面标线的情况，保持30码以内的车速慢慢开，水跟马路牙齐平，水深10几厘米再放慢速度，如果水没过半个轮胎千万别硬冲，直接绕路走。还有很多人习惯一边轮子走干路一边过积水，这样的操作特别危险，两边摩擦力不一样，车会直接跑偏甩尾，如果走下穿隧道积水路段，最好是慢慢挪，中途千万别停车换挡，这样是水里熄火，人先下车往高处跑，保命最重要。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泡水理赔，现在不用单独买涉水险，买车损险就能赔，但重中之重是车子进水熄火后，千万别二次点火，强行打火弄坏发动机，保险公司可是一分不赔的。如果保险人员没来现场拍照，记住3点，拍路边建筑路牌定位，拍车身水淹痕迹，拍车内进水情况，打开时间水印，再录一段视频留证。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理赔步骤一样，但施救差别超大，燃油车拆开发动机就能看出损坏程度，新能源车电池藏隐患，要专业检测定损慢，泡水电车绝对不能用普通拖车拖，车轮一转发电会烧坏电路，只能用平板车整车拉走，另外泡水时还插着充电桩，电源故障造成的损坏保险也不赔，不光车子

0: 家里房子、地里庄稼受灾也有保险，有家财险的，暴雨冲坏房屋、家具家电泡水都能赔，但临时搭建和违建不能算在内。如果农户买了农险，庄稼减产绝收、大棚损毁、鸡鸭鱼虾受灾死亡，也都能上报村里或者直接打保险电话报案。最后细细提醒一句，所有保险都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只能弥补钱财损失。汛期出门大家最好稳开慢走，涉水多观察，遇险先保证人身安全，做好防范才能平安度汛。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分享，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除了共青团系统，西藏的社区层面在孩子的寒暑假托管之上还有一些创新的做法，像拉萨市城关区桑依社区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2025年的寒假，桑依社区创新推出了布谷办学托管乐园，既让辖区内的80多名儿童假期有了安心的去处。
2: 这个托管乐园的成立是社区加高校加食堂的模式探索。托管乐园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志愿服务，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岗拉梅朵社团的学生边巴卓玛主动报名参与了社区公益活动，社区看到了高校资源与社区需求对接的可能，几天内就组建起了9人志愿辅导小队，成员是具备了藏汉双语的沟通能力。
1: 布谷办学托管乐园，它是构建了托管加课程加就餐的闭环服务模式。志愿者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小学生用有趣的小故事串联知识点，初中生则注重理论严谨性和学科思维培训，还开设了科普实验、经典诵读、体育游戏等多元的特色课程。那同时，社区加食堂的联动解决了就餐难题，根据儿童营养需求制定科学食谱，每天提供一荤一素一汤一主食的营养配餐。
2: 确实有了这个假期托管班，日是让很多家长是放心了不少。山南市浪卡子县立足牧区实际，打造了轻松羊卓七彩假期的爱心托管班。9岁的次旺曲扎是来自牧区家庭，他说以前放假就是放牛喂羊，现在能来托管班学藏文做手工，还有好多好朋友陪他一起玩，他每天都是盼着来托管班的。
1: 那这个暑期也是丰富多彩的。从放牛到捏彩泥的牦牛，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那托管班的课程设计，它也是充分考虑了学业辅导与兴趣拓展的平衡。每天上午1个半小时的精准辅导，老师来针对像数学的应用题、语文写作、藏文语法等难点，采用分组教学加1对1答疑的模式。外聘教师索朗曲珍就说了，家长平时事情很多，没有精力辅导孩子订正作业，那在托管班老师们会主体检查，还整理了错题本来帮孩子巩固，下午则是趣味课堂，像踢毽子、出行万里等游戏来锤炼孩子们的团队意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南市纵美县也是开设了暑期托管班，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为6到12岁的小学生，优先照顾城乡困难儿童、留守儿童等一些特殊的群体。托管班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兴趣，开设了学习辅导、趣味游戏、手工制作等课程。
1: 聊完了拉萨和山南的托管服务，我们再来一起走进阿里。2025年的7月，共青团阿里地区委员会联合相关单位举办的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托管班为期1个半月，共分4期开展。
2: 课程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涵盖了电子琴、手风琴、扎面琴等乐器教学，以及绘画、汉藏书法、舞蹈等艺术课程，同时还安排了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手工实践、团建等特色活动。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旨在全方位的提升青少年的逻辑推理与语言表达能力，拓展知识储备，丰富情感体验，厚植文化内涵。授课团队是由艺术领域的专业教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以及师范类的专业返乡大学生组成。
1: 当然我去各地都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开办了各类型的托管班，切实来解决广大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家庭的实际困难。林芝市墨脱县的托管服务的覆盖范围也是非常广。那在去年暑假，墨脱县教育局在县幼儿园成功开设了暑期托管示范班，各驻村工作队积极响应，结合本村的实际，自发组织开办了形式多样的暑期托管班，服务覆盖了全县十多个行政村，汇集的学龄儿童及幼儿近300名。
2: 那在今年，墨脱县教育局是继续组织开展暑期的免费托管服务，托管对象是具有墨脱县幼儿园、小学学籍的干部职工、农民工以及农牧民群众的子女，优先考虑的是双职工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托管的时间是为今年的7月13号到8月12号的工作日，每天上午的9点半至中午1点，下午的3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托管内容是为集中的自主阅读、辅导暑假作业、组织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托管服务是遵循公益普惠的原则，家长和学生不必来承担任何的费用以及场地费用。
1: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托管不仅仅要托，还要管。
2: 对，
1: 不是说我们把孩子放在这个就不管了，而且让他丰富的暑假作业啊来辅导，还有丰富的课外知识，以及像这个营养健康餐等等，全都在管理统筹范围之内。另外呢，我区的地域辽阔，像城市、社区、牧区、边境线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拉萨统建社区，侧重服务城市低收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还有山南市的浪卡斯县的托管班是立足牧区实际，让孩子从放牛放羊变成了学藏文、做手工。还有阿里地区的托管班是分4期开展，课程涵盖扎念琴等民族乐器。林芝市墨脱县的托管服务覆盖了10多个行政村，每个地方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
2: 确实，我区这么多的托管班，目前它主要面临一些哪些困难呢？就是目前很多托管班依赖的是共青团系统、工会组织或者是社区自己的力量，资金来源呢相对就比较单一。另外就是专业人员稳定性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多的志愿者都是大学生，他们开学之后就要离开，就要去上学了。
1: 所以说咱们一方面要探索更可持续的资金模式，政府投入、社会力量参与、企业支持，多方并举。那另一方面也要把碎片化的服务整合为规范化的长效机制，让托管服务它不仅是暑假有、寒假有、一时有，周末最好也能有。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桑一社区、社区加高校加食堂的模式，以及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区同步推进的机制，都是非常值得推广的经验。
2: 从四川资阳的爱心暑托，到陕西西安的社区托管，从安徽阜阳的乡村麦田图书馆，到我们雪域高原上的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其实我们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正在汇聚。
1: 所以说这个暑假咱们双职工家庭不用再焦虑，新就业群体也不用再发愁，留守的儿童也不再孤单，牧区的孩子也有了新的暑假生活。
2: 是的，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安心的工作，这就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 翔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

0: 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5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生活活。
4: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5: 我是古欣。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规划明确的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拉萨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林芝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此次拉萨市、林芝市入选国家规划布局，将有力推动两地发挥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提升旅游，为西藏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4: 近日，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卫健委、医保局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针对当前制剂配置单位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检验检测能力薄弱等环节，开展为期三年的集中攻坚行动，坚持强化监管与提升能力并重，重点推进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市，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三年攻坚，全面规范制剂配置的管理，提升质量安全管控水平，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5: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为统筹推进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全区将于本月15号起全面启动助贷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市县级受理点全覆盖。截至目前，各受理点人员配置、设备调试、业务培训等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届时，我区的学子可以实现就近就便申办助学贷款，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
4: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边贸物流专项组办公室了解到，拉萨至鄂州全货机货运航线于去年的7月首航，运行一年来累计直飞47趟次，双向货运总量达690多吨，与16家企业达成了长期物流合作，累计为其节约物流成本1344万多元，航线运营的成效显著。
5: 近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全面启动2026年。

0: 大学生暑期实习扬帆计划面向区内外西藏籍在校大学生及毕业未满两年择业期高校毕业生，精心征集1073个实习见习岗位。本次计划科学设置政务实习与企业实习两大类别，覆盖各级机关单位及央国企、优质民企。暑期集中的实习阶段为7到8月份，在校生实习不少于1个月，择业期毕业生见习不少于3个月，相关学生可以通过一展翅小程序线上自主报名双向匹配。
1: 近年来，拉萨市不断完善养老政策体系，加大财政与福彩公益金投入，推进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以及一键呼叫设备安装，建设市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并上线智慧养老综合平台，实现42项基础服务和6柱普惠服务数字化监管。福利院人员是24小时在岗值守，为高龄失能的老人提供三餐配给、就医代办等全链条贴心服务。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本台联合设置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昨天起登陆西藏卫视，每晚1集。此前该片已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凭借精良制作与厚重史实收获广泛好评。全片共7集，以根脉重建等7大篇章为脉络，以布达拉宫千年岁月为轴，系统呈现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与历代中央政府治藏史，深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逻辑，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民族文化保护政策。
1: 在日常做生意、贷款买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抵押、担保、保证这些词，这些规则在民法典当中统一归为了担保物权制度。担保到底保的是什么？担保合同无效怎么办？既有抵押物又有担保人，该找谁来还钱？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读懂民法典当中的担保物权。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很多人可能觉得担保物权很难懂，其实特别生活化。简单来说，担保物权就是为了保证还钱、保证履约，专门给债权人设立的一道兜底保障。第16章是所有抵押、质押、担保的通用总规则，所有担保纠纷基本都靠这几条定责。今天西西就结合一些真实判例，尽量给大家逐条讲透。首先看第386条，这是担保物权的核心定义。债务人不还钱或者出现约定情况，债权人可以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通俗讲就是，一旦对方欠钱不还，抵押的房子、车子、物品别人先分，有担保的人最先拿钱，这就是优先受偿权，也是担保最核心的作用。第387条告诉我们，借贷、买卖、做生意都可以设立担保。这里还有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知识点，反担保。简单说就是别人帮你担保，你要给别人兜底。举个真实态例，张某帮朋友李某向银行贷款做担保，事后李某无力还款，银行找张某代偿。法院判决张某代偿后可以向李某全额追偿，这就是典型的反担保规则，担保人不会白白替人还债。第388条是担保合同的效力规则，非常关键。法律明确，担保合同是从合同依附于借钱交易的主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跟着无效。但如果明知道合同违法还故意担保借贷，有过错的一方要自己承担民事责任。真实案例中，很多高利贷、虚假借贷的担保合同，最后都因主合同无效直接作废，担保人不用担责。很多人不清楚担保到底保哪些钱。第389条直接划定范围，担保不止保本，还包含利息、违约金、损失费、保管费、维权执行费用。只要没有特殊约定，这些全部都由担保人承担。提前约定清楚范围，是避免纠纷最好的方式。第390条是非常实用的代位受偿规则。如果抵押的房子、车子意外损毁、灭失、被征收，不用担心担保直接作废，法律规定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可以继续优先抵债。哪怕抵押物没了，赔的钱照样可以拿来还债，最大程度保住债权人的权益。第391条是担保人的免责金牌。如果是第三方好心帮你担保， 债权人在没经过担保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允许债务人转移债务，担保人直接免责，这是法律专门保护担保人，防止别人随意转嫁债务坑害担保人。一个真实案例是陈某为好友刘某的150,000元民间借贷提供连带担保，没有约定担保期限，之后刘某和债权人私下协商，把全部债务转移给了第三人偿还，全程没有告知担保人陈某，更没有取得陈某的书面同意。后期第三人无力还钱，债权人直接起诉陈某，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法院依据第391条规定，依法判决陈某无需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彻底免责。这也给所有做担保人的朋友提了醒，一旦发现债务被私下转移，你可以直接依法免责，不用替他人的债务兜底。最后第393条明确了担保物权彻底消灭的4种情况：债务还清，担保财产执行完毕，债权人主动放弃担保，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满足任意一种，担保关系彻底解除，担保人不再背负任何责任。担保物权的每一条规则在生活贷款、民间借贷、商业交易中都能直接用上。整体来看，民法典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让借贷交易更有保障，也明确了担保人的权利边界，避免担保人无故被坑、莫名担责。不管是个人贷款抵押、为人提供担保，还是日常商业合作设立担保，熟知这些规则就能有效规避担保风险，清晰界定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维护好自身的财产权益。
0: 谢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普及。那接下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首次从制度层面对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作出系统规范，将于2026年的10月1号起施行。规定共31条，明确将欺诈骗取贷款、以不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等3类情形列入名单，并配套事先告知与异议申辩程序保障程序正义，同时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列入满一年且符合条件者可以申请提前移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了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
0: 7月12号，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此外，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连日来全国多地出现了暴雨等恶劣天气，各地铁路公安机关是闻讯而动，北京铁路公安处联动5家单位实现了汛情实时共享，针对列车晚点停运等情况，广大铁警加强值班备勤，上海虹桥站、南京南站等派出所是协调增设临时休息区，加强售票厅巡查疏导，保证1100多名旅客顺利退票改签，全力维护了旅客安全与铁路运输稳定。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刷新单日历史记录。国铁集团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分析需求，在热门方向

0: 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出行服务持续优化。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为近下游的5亿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0: 7月12号，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闭幕，中国队在收官日表现强劲，揽得7金9银，最终以23金17银12铜的成绩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为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在7月10号，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后，欧盟轮值主席国仍在与各成员国密集磋商。经过12号一天的谈判，最终无果而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在6月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了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的相关程序，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必须经过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伊朗外交部7月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指出，这些野蛮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数月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付之东流。伊朗称，每签署谅解备忘录仅仅25天，美方即公然违反了几乎所有的内容，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船只及气象设施等，犯下了战争罪行，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管理安排，导致海峡安全局势恶化。伊朗强调将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警告任何针对伊朗的袭击源头都将成为伊方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了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2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

0: 数昨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69.01点，跌幅达8.95%。由于市场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熔断机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相关股票交易一度暂停，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1: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约1/4的市区町村，相当于市政乡村，2025年的人口较2020年减少于10%，最大降幅达到34%。日本共同社将2025年日本人口普查结果同202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1892个市町村的人口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其中477个市区町村人口减少超过10%，较2015年至2020年间的247个增加了近一倍。在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秋田县以及西部的高知县，超过半数的市区町村出现了人口大幅萎缩。
0: 据新华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证实了这笔订单的规模，称这笔总额约9000万欧元的订单由一个欧洲国家资助。他告诉路透社，订单已部分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完成交付。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晴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1: 我是古欣。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的嘉宾是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桥隧院副总工程师陈少华，请听播客访谈。一切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五一过后。
2: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3: 两杯甜茶慢慢聊，大家好，我是胡博。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段早在1984年就建成了，但当时标准很低，尤其是观角山一带，火车要盘山绕行将近2个小时才能翻过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条老线远远不够用了，所以国家决定增建西格二线，而这条二线的控制性工程就是新观角隧道，全长将近33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海拔铁路隧道。今天我们请来了这座隧道的设计总工程师，铁一院桥隧院副总工程师陈少华。陈总，欢迎您。
4: 大家好。
3: 陈总，您主要负责西格增建二线和新观角隧道啊。新观角隧道开工，您作为设计总工程师第一次去现场踏勘的时候，那天去的一路上是什么情况，还记得吗？
4: 哎呀，应该是2005年，我记得是五一过后就上去了。那天呢，一路上上的比较高，上到青海湖的时候就感觉到头就有些疼了。
5: 那地方海拔有多高？
4: 青海湖3200左右吧。然后再好像那时候年轻嘛，再过一个小时就好像缓过来了。第一次到观角山下呀，看见了真正的就是雪线，上半个山是雪，下面是雪已经化了，就是雪线比较明显。真正呢就是看到了 一幅画呀，雪山，还有蓝天白云，就是有一些小的花已经开了。我记得那天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那天下了一场雨，然后呢一会儿看见了那个彩虹，那个彩虹它是两圈套着的，看着这个真是特别美。看见那个一群一群的牛羊啊，还有那个牧民的那个冒着烟的房子呀，就感觉就像一幅画一样。第一回到青藏高原，身临其境，看见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现在比较激动。
5: 那会儿您站在这个观角山上啊，脑子里有没有想象出这个隧道贯穿之后的样子呢？
4: 有，但是想象不太好描述啊，就是说这个像反正一根直线就像激光一样擦这么打过去，从这儿出去，从那一头就出来了。
5: 当时心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这个活儿好像太难了。
4: 那时候年轻啊，难没有想那么难，主要是激动，就感觉到这么大一个活啊，这么一个挑战性的活，人还是愿意去干的。比较高兴。至于真正的困难呀，那时候还没有体会到。
5: 您在做观角隧道设计的时候，观角山也涉及到冻土路段，那冻土工程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在您的工作中和格拉段的经验有什么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4: 这个来说跟格拉段应该还是有所区别吧，就是格拉段属于多年冻土，咱们这个观角这一带它属于季节性的冻土，季节性的冻土就是每年的春天就化了，所以那一段的路基就会产生冻障，基有线呢一直是盘山要这个绕，一直要爬到山顶上才能过去，所以有一段冻土路基就是季节性冻土，它就比较难过。实际我们真正的观角隧道在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冻土的这个路基避开了，采用这个超长隧道，从远处的山脚下一根直线就穿过去了，把冻土的事实际就避开了
5: 啊，咱就直接是避开了冻土这一段。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应该是不涉及到冻土的。
4: 不是，观角隧道不涉及，整个西格段基本上只有路基可能会涉及一点。
5: 西格段为什么要建二线呢？从总体设计的角度，这条线和原来的西格线啊是什么关系？

0: 新官角隧道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建设西葛二线呢，应该属于就是国家呀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已经到了迫在眉睫了嘛。青海、西藏两省区人民呢，就是有乘坐这种高速高质量铁路的需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呢也是需要这么一条大的通道嘛。所以我记得当时呢有几个定义，就是属于西部大开发发展的需要，属于铁路提高运输质量的需要，属于满足青藏两省区提高旅游提高旅客列车服务质量的需求，当然呢也有民族稳定啊国家的整体的需求，这是一条势在必行的铁路。它这个呢就是西葛二线和一线，就是一般呢增建第二线嘛，就是围绕着既有的一条线旁边增建第二线。但这条线呢，因为是西葛段呢，应该是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嘛，78年左右才建成了。建成之后呢，这个标准比较低，尤其是在峡谷区、艰险山区的时候，铁路的半径呢就很小，已经就不适合现代铁路运输的这个需求了。所以在山区啊，很多小隧道群啊都是被废了的，都是按照长隧道来走。最典型的就是官角隧道，因为官角隧道它在原来修建的时候极其极落，都是一直是通过多次的展线的，就是这么盘来盘去盘来盘去，盘在那个官角的垭口上，还通过一个4公里的隧道再穿过去。那现在呢发展需要快捷舒适的通道，一根直线从山底下进入32公里的隧道就穿过去，它就整个就是西葛二线的建设就是一个控制性关键的标志性的一个工程，它能形成就是整个西葛段或者说是青藏线嘛一个卡脖子的地方就给彻底的打通了。
0: 您刚说的这个新官角隧道是西葛二线的控制性工程啊，这个控制性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解释。
1: 控制性就是一个是它的工期是在控制，就是官角隧道建成了就表示西葛二线建成了，再一个它的技术上也是控制的，就是官角隧道能修建其他的隧道也就能修建，
0: 就它肯定是最难的这条线路上，
1: 一个工期一个技术上它都是控制性的工程。
0: 这个西葛二线建成后啊，西宁到格尔木的列车运行时间缩短了多少呢？它的货运能力又提升了多少？
1: 就是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原来从西宁到格尔木应该是12个小时，现在应该是就是快的那种4个小时就到了，就是大约减到了1/3吧。那个运量啊，说就是一条这个双线铁路它和一条单线铁路它不是一个成倍的关系，如果说原来是1000万吨的话，那现在应该至少也是4000万吨，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我们修一条将近33公里的隧道啊，本质上是用隧道换时间，让火车直线穿山而不是盘山绕行嘛，你刚也说了。从总体设计的角度来说，您是如何权衡隧道的工程投入和全线运营效益的？
1: 修一条30多公里的隧道肯定比修很多座小隧道绕着走啊投入要大，但是长隧道的投入它带来了将来就是在后期的运营中运营的费用在大幅的降低，再一个呢就是它减少了这个铁路运营维护的定员，就是这个工人啊，然后呢它也减少了运营维护的难度，就是像这种超级工程的话基本上就维护量就很小，而原来呢就是老的这个西葛线那有很多工人每天都在线路上在巡检，这两个一个是前期的直接的投入，而修建长隧道在运营中它是一个长期的隐形的社会效益，提高了的服务质量 效率、运行速度这些，就是说是不好一时的用一个投资啊、财富的这个概念拿数字来说。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老观角山那个盘山的绕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现在新隧道通车，我们火车通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就去调研了人家青藏铁路公司啊。在观角，就是从天盆车站是在西宁这边，拉萨这边呢就是察罕诺车站，这俩车站之间呢需要绕行啊，盘山需要2个小时，新观角修成之后只需要20分钟，
0: 大大的缩短了时间了。
1: 这个缩短就没法比了。
0: 在设计的阶段，有没有人提出过不修隧道只改造老线的这个方案呢？
1: 这个方案已经没有人，就是时代的发展呢已经不会有人再提完全并行的这种方案，只是多做了几个方案看。是当时我们也提出了还有20公里的方案，有30公里的方案，最后呢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也请了很多院士还有这些知名的专家呀教授，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呢，最终还是觉得一次就修成这个30公里的隧道是最合理的，20公里的它还有它的另外的弊病，所以最终也没有选择。
0: 就是反正当时大家都是想修隧道，只是决定怎么修。
1: 对对，就是老的方案已经在没有人提这种过时的理念了。
0: 我看到资料说啊，老观角隧道海拔是将近3700米，然后新线的隧道是降到了3300米左右。这个选线方案背后是什么样的设计取舍呢？是从哪个角度来考虑？
1: 就是一个应该是运营服务理念出发的，社会发展了嘛，老百姓出行要求时间效率，要求舒适度，咱们如果按照老的这个方案来走的话，一走光这个越岭地段花了2个小时，这个现在呢新修成的观角它就是20分钟，而且海拔呢又低了很多，那人的舒适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海拔降低，隧道的长度是不是就会增加？
1: 对，
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1: 可以理解，因为你老早就钻到地底下去了。
0: 那咱是不是就是为了降海拔，然后宁可多打洞？
1: 对，一个是降了海拔，就是一个是绕嘛，原来是这么绕的，现在是取直了，它必须要降下来。
0: 咱们在选线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其他方案，比如说从别的地方穿过去？就为什么最终选定了现在这个位置？
1: 有过，咱们这个西格线总体上是从青海湖的北边走的，当时也有做了这个南边的方案，就是从青海湖南边这边来走，但最终的选择北边还是主要是服从于这些经济点嘛，北边的经济据点多，就是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所以那边的人口多，那就从那边走了。再一个，从一开始选择的点它也是在那一侧，这一侧再选的话后来发现还是不如原来最早的这个方案，
0: 还是经过取舍的。
1: 对，
0: 隧道是百年工程，一旦建成是几乎无法改造的。新观角隧道的设计标准和防灾救援方案，我们从今天回头看，您觉得当初留的余量够用吗？
1: 应该说当时铁道部定这个标准应该是非常合理非常英明，现在观角隧道整个西格线建成10多年了，完全能够满足铁路运输经济发展的需求，包括现在呢格拉段它还在进行电气化改造嘛，它提升的这些能量就是在观角在西格二线是完全能够被消化掉的，是完全能满足的。当时呢就是这么长的隧道呢它就有一个防灾救援的这么一套东西，就是说你这个隧道长了，要是万一在里边发生火灾呢怎么办，这时候呢我们在设计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紧急救援站。在观角隧道呢应该是修了比较完善的通风照明疏散以及通过远程的控制，这些远机电设备都是远程在西宁控制的呀，一旦报警就可以远程启动，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在后来的 其他的铁路啊，你说

0: 兰渝铁路啊，包括成兰铁路啊，以及就是在现在在建的川藏铁路，也对这个起到了就是川藏铁路的那么多长隧道，那关角隧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经典比较成功的。
1: 但刚刚您说的这些设计啊，在当时来看，就十多年前来看，是不是比较超前的设计了已经？
0: 对，那是通过一系列的科研才做出来的成果。
1: 被大量的应用了吗？现在是？
0: 被大量的应用。现在他们在建设的过程中，当然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有一部分技术已经应会迭代掉，新的技术迭代掉。
1: 您刚说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如果让您现在重新去设计这个关角隧道，您会改变什么呢？
0: 我如果再改变，那我就是把修建的方法再提升一下，就是要采用掘进机或者采用全工序的机械化来作业，来避免呢出现尽管关角的时候已经采用了很多的机械，但是依然存在很多的人力嘛，没有不够那么先进。如果现在再重新来做的话，那应该一头啊至少是没有水，因为有一头是水比较大，有一头呢是可以用掘进机，水大的这一头可以采用全工序的机械化。咱们中国现在的装备制造完全能够支撑得起这么来做。
1: 我们再把视线回到2006年啊，就是2006年7月1号通车的那天，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那天，您那会儿在哪里？
0: 在办公室吧，就是通车了，我们这边也在紧张的在论证关角隧道的设计方案，这个又要开很多的专家论证会，要提供很多的研究方案研究材料，哎，正在做下一阶段的工作。只是听到那天呢，就是格拉段嘛开通了，但是我没有去乘坐，还是毕竟铁院设计的，而且我呢前期呢也参与了格拉段的那个隧道的设计工作，还是比较激动嘛。铁医院呢也是就是在征服这个人类啊这个禁区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吧，就是丰碑吧，还是比较激动嘛。那我们做的隧道也是在就是说规划中的第一长隧，人也心情还是一样的激动。
1: 就是您看到格拉段通车啊，您心里当时有没有想到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这一段的想法？
0: 这个应该是有过吧，仅仅就是脑子闪一下吧。
1: 陈总，您在铁医院也工作了30多年，从您入行到现在，我们中国铁路的隧道技术的发展速度，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会用哪个词呢？
0: 就叫跨越吧。
1: 跨越，
0: 跨越，就是在我上班的30年时间，隧道的技术的进步就是特别快。我刚上班的时候，有的隧道还在用木支撑啊，用这个炸药炸完之后，人们用木支撑来做临时支护，
1: 木桩是吧？
0: 啊，就是木材嘛，定起来的这种门架，在做这种支撑。再到后来，就变成这个引进了新奥皇了，奥地利那边的施工方法，就采用了喷铆支护这一套。然后这是支护变了，理念呢也是，就是相当于不再是硬扛，是要让围岩自己来扛。再到后来，我们又大量的采用了这个 TBM， 还有机械化，以及到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全工序的机械化，这个应该都跨越了3到4代了。现在一看过去的那个就是太落后了。
1: 可能这样说好多听众听不明白，我们用数字来形容吧。就您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全国超过10公里的隧道有多少呢？
0: 超过10公里。应该只有一座，
1: 只有一座。那会儿
0: 就是那个横广复线的大瑶山隧道。
1: 那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0: 至少有50座了吧。关键20公里的以上的这种呢，就是像我们需要设这个紧急救援站的这种隧道都有10多个了吧。
1: 20公里以上的都有10多个了。
0: 对。
1: 我们再说说设计手段上面啊，最开始是您刚入行那会儿是用图板来画图，然后到 CAD 再到 BIM 数字化选线，每一步转变对于工程师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

0: 最大的作用就是不断的复制嘛，它效率的提升，再一个准确度的提升。过去呢，咱们采用平面图示的时候啊，更多的是靠工程师的去理解，去来看懂这个图表达是什么。现在采用 BIM 技术，把立体的工程设计展示给你，然后也交代给建设和施工，那你在哪里就能够看到你造出来的样子，提前就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再一个呢，就是多个专业协同作战的时候，就会发现哦，这同一个位置怎么安了两件东西，这个碰撞马上在这就出现了，需要去改。过去画图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工程中经常需要纠正这种错误，基本上就被避免光了。
1: 您觉得技术进步啊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是更安全了，还是更快了，还是敢打更长的隧道了？
0: 应该是个多选择吧，都有。效率也提高了，技术也进步了，人们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了，而且也越来越愿意打这个长隧道。
1: 那咱们国家的铁路隧道技术啊，现在在国际上是处于什么水平呢？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已经是世界领先了？
0: 我们现在确确实实的是一个隧道强国，就是我们建设一条铁路啊，但一般情况下是5到6年吧，欧美就算是发达了，一般需要20年时间。当中国人去参观他们的工地的时候，他们好意思，我们跟起你们这个没有办法比。就是我们目前呢，就是在掘进机的装备制造方面应该是领先全球了，就是我们从学生啊现在已经变成引领者了，包括我们隧道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隧道的施工装备都在不断的在进步，就是我们的研究的比欧美啊发达国家多，因为我们的工程比他多，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办法跟我们比，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了。
1: 在隧道技术这一块啊，我们已经是全方位大幅领先了。
0: 差不多。
1: 好，陈总，我们接下来进入快问快答啊，就问得快，你也答得快，不用思考，就几个问题。陈总，您在办公室里一定会放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是跟工作有关的，还是跟个人有关的？
0: 工作有关的，就是行李箱。
1: 行李箱
0: 随时要出差，
1: 可能随时就走
0: 了。现在的效率就是这样的。
1: 陈总，您设计过的隧道里最让您头疼的是哪一座呢？
0: 还是关角。
1: 还是这个关角隧道，新关角隧道。
0: 又让人激动，又让人觉得难以拿下来。
1: 陈总，您最想对自己30年前第一次画隧道图纸的时候说什么话呢？
0: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热爱这个隧道事业。
1: 陈总，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和青藏铁路的关系，您会用什么词？
0: 骄傲吧。
1: 骄傲。
0: 就是我因为青藏铁路，我感到了骄傲，这是终身的，走在一辈子都可以能够拿出去给人讲的一个故事。
2: 刚才我们乘坐时空里的青藏列车，在声音的站台听到了一切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五一过后。感谢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藏卫视家公众号。
3: 北京时间来到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岳阳楼记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写就名篇的范仲淹又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一集《千古名篇》。

0: 北宋文坛名家云集，星汉灿烂，但有一人不仅作品被誉为世以为奇，传奇题也，更是在死后获得了文正二字的文臣最高谥号，这便是有着北宋第一完人之称的范仲淹。从贫困无依到官至副相，从西北沙场到新政朝堂，有着一代书绝美誉的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品行高洁，心系家国。边陲为将之际，他屯田久守，稳固西北边防，力保国之安危。主政为相之时，他推行新政，开北宋改革先河，肩负时之重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他写就的千古名句，更是他一生为国为民的写照。那么，这句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的名句，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出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又暗藏了范仲淹怎样的心声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一集《千古名篇》。
1: 关于对政通人和的议论、非议，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根据王辟之的《饮水宴谈录》，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罪为天下第一。我们看他这里用的是什么？天下第一，那就不仅仅是说政通人和了，因为范仲淹是他的好朋友，可以说是为了避嫌，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政通人和。别人的就认为是治罪为天下第一，这个评价就非常高了。那么能不能担得起天下第一呢？滕子京在那干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呢，他干了三件大事，一个是我们说是修岳阳楼，第二个恢复岳州学宫，大力办学，第三个呢是治水，作为一个堰洪堤，这三件大事。所以政通人和不仅仅不是拔高滕子京，而且是呢稍微的压了一压他的政绩，实际上是治为天下第一。这是别人说的，他们又不是盟友，是吧？应该是公正的。我们说范仲淹开头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就是说奠定了整篇文章的这种忧患的基调。那么我们看一看岳阳楼记的忧，忧什么，忧在何处。这里呢我要讲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到岳阳楼，说到洞庭湖，自然的就会想到楚文化，就会想到离骚。那么就是在岳阳楼记当中有没有离骚的这样一种精神呢？离骚的忧和岳阳楼记的忧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看一看岳阳楼记中的忧。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迁客，滕子京就是属于一个迁客。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是已经从参知政事贬到河南。

0: 此景，登斯楼也，再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登了这个楼，不是说我范仲淹，也不是说滕子京人不正直，干了坏事，但是忧谗畏讥。但是你经不起别人无事生非，经不起别人造谣中伤啊，经不起别人的诽谤啊，甚至连历史学家司马光他都给你烂一条记载，误导后人。所以你想一想，怎么能不忧谗畏讥，满目萧然。登上这个楼看的是满目萧然，感激而悲，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人的渺小，人的无可奈何，人的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不是说你身正就不怕影子斜，所以说这样一种悲痛和悲伤，你说我多忠心耿耿，你说我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多么努力，多么这个上进，多么奋斗，但是得到的是诽谤和中伤啊，所以它是一种悲剧性的这样一种痛苦。所以《岳阳楼记》它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痛苦，就像屈原的他那种痛苦是悲剧性的痛苦，他的这样一种忧伤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甚至是同僚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能够理解这样一种伟大的痛苦和悲伤，这个才是岳阳楼记的忧。
1: 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范仲淹最为真实的写照。作为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范仲淹忧国忧民，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得以蓬勃向上，但是随着新政戛然而止，自己被迫离京，胸中纵有家国之志，却也无可奈何。那么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的笔下除了忧虑之外，是否还有着乐事呢？此时已经年过五旬的他，生活中又会有怎样的希望降临呢？
0: 那么岳阳楼记有没有乐呢？我们在读岳阳楼记的时候，这种忧它实际上是一开头就有，但是它后面慢慢的这个调子这个气氛它又向快乐方面转。那么我们看看岳阳楼记的乐，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渔歌互答既是实景，但实际上又暗含了渔樵之影，这个我们后面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是一个渔樵之影。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且忘。现实中受了委屈，登了这个楼，登高望远，则有心旷神怡，宠辱且忘。这个楼有这样一个作用，滕子京这个楼也没白修，是吧？因为滕子京在给范仲淹的信当中，以及滕子京自己的文章当中，这个时期当中还是有很多牢骚的，还有很多既有忧谗畏讥，也有心中的不平和不忿，这种悲伤和痛苦让滕子京很快就去世了。这里面范仲淹实际上是宽慰宽解滕子京，毕竟在这一批人当中，范仲淹他是一个领头的，他是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就希望滕子京能够登斯楼也，你要心旷神怡。怎么样才能够心旷神怡呢？你要宠辱且忘，不以纯喜，不以辱悲。实在不行，你忘不掉，你就什么把酒临风，你就在这个楼上啊，把酒临风，喜喜洋洋者矣。所以我们看他这句话，就是

0: 比滕子京更差。妾念臣前在饶州日，应学行气而又差之，其得眩转之际，就是说头晕目眩，被宾客护倒，不知人事，寻医就得退。此后久坐则头晕，多误则心烦，应该是心血管有问题了。昨在延安数层发动，由于他这种血管方面的问题，头晕目眩，所以他就要守一小周，数户安静，上图痊愈。他也不想干了啊，就到地方去找一个地方养生。过于去想这个建立事功、建功立业，你看，言必取毁。我一说话，我一发言就得罪人，举则拜官，做一个行动呢就被贬谪，未遇数年，时经三处，没有几年就被贬了三次。不到鲁与美，还堪养病身，这个也是说他有一种归隐之心。臣子素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是说他同时还有肺病。这个时候范仲淹的状态比滕子京还要差，所以呢他自己要去邓州，就是为了闲下来慢下来，为了呢修养自己的身体。但是呢他的这些问题他不能跟滕子京说，因为他作为这个庆历新政的领袖，作为改革派的领袖，他必须乐观起来，劝勉滕子京要振作起来，要重如希望，要能够把酒临风，喜气洋洋。他希望看到这些老部下能够喜气洋洋的，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要颓废。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欧阳修谪守在滁州，写了《醉翁亭记》。欧阳修的状态比滕子京还稍微好一点，欧阳修度过了这个难关，滕子京没有度过。所以在这个时候，范仲淹作为一面旗帜，作为当时文人的领袖，所以他必须要写乐，用这个乐来鼓励这些文人，比他稍微啊年轻一点的这些政治家。那么范仲淹当时有没有一些开心事呢？范仲淹在这个邓州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范纯粹，这个当时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开心的事啊，能够在邓州呢这个地方平静的生活，而且能够办学，在北华州办学，所以当时应该说他心情还是好的啊。而且后来他准备走了的时候，老百姓的挽留不让他走，所以他觉得与民同乐还是很开心的。
1: 皇佑三年，63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韩愈的文章《伯夷颂》寄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传播甚广，成为北宋文化史上的特殊事件，当时及后世观赏提拔者甚多，其热烈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0: 范仲淹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大力宣扬伯夷？故闻伯夷之风者，玩夫廉，懦夫有励志。这个伯夷他不仅仅是一个隐士，他让贪污的人能够廉洁，让懦弱的人能够励志。大家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伯夷一个隐士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耿万古而不顾者也。这伯夷的评价非常高，就是说伯夷能够去做隐士，就是心中无欲，无欲则刚。你无欲了，你怎么会贪呢？你无欲了，你怎么会怕死呢？所以他对伯夷的评价非常高。我们在讲这个伯夷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人，荣夷。荣夷和他的学生冬天在郊外过夜，天很冷，荣夷就跟他的学生说了，哎呀，像这么冷的天，像我们两个穿这么单薄的衣服，只有一个人把衣服给另外一个人穿，才能够 有一个人活

下来。我呢是一个国士，我呢还能够拯救天下人。你看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衣服给我穿呢？这个学生说，我又不是国士，我怎么会把我的衣服让给你穿，把我自己冻死了呢？荣夷就感叹了，说季夫，道其不季夫，简衣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虽活。我们说从价值判断上来说，肯定应该牺牲这个弟子，然后让这个国士救济更多的人。但是荣夷在这个时候此情此景下，他毅然决然地把衣服托给了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这个故事就是说，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说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能不能为普通的老百姓而牺牲。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我们大家顺着这个逻辑去想一想啊，先天下之忧而忧肯定都是忧的，是吧？你从天下还没乱的时候你就开始忧了，忧患意识。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时候整个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快乐啊？这是很难实现的一个愿望。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像范仲淹、像欧阳修、像滕子京这样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没有乐的，只有忧。那么只有忧怎么办？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何时而得乐呢？实际上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没有时间可乐，也没有机会而乐，但是呢，这就是一种使命感。那么我们讲岳阳楼记，他之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他在这个唐宋思想史上，在唐宋文化的转型上，在唐宋知识分子的转型上，他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别人说他是啊宋代第一名篇，就在于他倡导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说何时而得乐，实际上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而乐。但是在范仲淹看来，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这样的士大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牺牲精神，就是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心忧天下，身无分文，这样一种起点和终点，实际上就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样一批知识分子，随着唐五代这样一个乱世，道德坍塌，范仲淹担当起了这样一个价值重建，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然后这样一种道德重建的精神，所以使范仲淹成为一代士人的精神领袖，也使范仲淹成为一个完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会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聚焦主线，守牢阵地，深化宣传，紧盯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落实重点任务，以严实作风推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见效，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我区近日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3年行动计划，明确要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5个一批，包括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近期，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正式启动全区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以每日摸牌、每日汇总、每日汇商为闭环，对接各大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捕捉市场动态，敏锐研判苗头隐患，让金融监管服务更加灵敏高效、精准到位。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昨天起在西藏卫视黄金档播出，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共7集，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7大篇章为脉络，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朱凤云 APP、 西藏卫视加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可观看完整纪录片。日前，教育部公布第8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推选结果，西藏大学健康帮扶以医疗惠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项目成功入选。昨天上午直播西藏我当大 V 暨第2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实训分设日喀则市阿里地区2大培训专场，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4号。日前，昌都市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来自市直各县区乡镇3级单位的127名工作人员参训，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搭配案例研讨的模式，内容覆盖政策解读、基金内控管理、数字化经办平台实操等多个板块，有效夯实社保经办人员的业务基础。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大赛，大赛聚焦基层实干创新，采取现场汇报、PPT 展示、评委综合评审的形式，参赛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展示党建成果，汇报工作亮点，旨在进一步激发基层党建的创新活力。近日，尼玛县举办第12届文化旅游节，本次活动设置了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产品展销等板块，通过文旅观光加特产消费的模式，搭建了一个推介尼玛文旅资源、助推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的平台，以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请听第二集。
1: 大家抓紧缆绳，加固到缆桩上，小心大炮。

0: 这是您叫我唱的第一首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30多年以后，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会与大海永生。
1: 小薇，你在哪里？我听到了你在唱歌，却看不到你。
2: 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几年来勤奋刻苦的江开斌，凭借过硬的本领和时刻准备着的战斗精神，迅速成长为海军某部副营职机电长，四次受到上级嘉奖。那一年，江开斌转业到湖南常德物价局工作，常年在外，女儿都快不认识爸爸了。
3: 32床，姜薇打针了。
4: 妈妈，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5: 小薇呀、啊，羞羞喂，又哭鼻子啦。
3: 开斌，你回来了。
4: 你真是爸爸吗？
3: 是爸爸。你看、你常年不在家，孩子都不敢认你了。
4: 爸爸，你怎么换了衣服啊？
3: 你爸爸才回来就到医院看你了。听话，到医院看你了。听话，叫护士阿姨才回来就到医院看你了。听话，叫护士阿姨打针啊。
5: 小薇乖，以后啊，爸爸要在家里陪小薇，不走了。
4: 阿姨，你打针吧，有爸爸陪就。
5: 你多乖呀啊。

0: 小薇睡了。
1: 嗯，你放那儿吧，我帮你叠。
0: 嘿，我自己叠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军服，以后捞不着穿喽，我得叠得四棱四角，平平整整的。
1: 凯斌，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怪拖你后腿了？
0: 春阳，你想多了。
1: 这还差不多。你看，你这当爸的一回来，这小薇的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啊，是，我也想通了。退伍没退休，退休不褪色，我江开斌呐，永远都是一个兵。
1: 干嘛？你要在家里给小薇搞军训呢？
0: 没有没有，我是说呀，不管干什么，我都要以一个兵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了，春英啊，国家有政策啊，对我们这些老兵说的。
1: 什么政策？
0: 若有战，召必回。春英啊，咱们说好了啊，以后真的有那一天，你不能拦着我执行任务。
1: 再说吧。
0: 不行，你得答应我。
1: 哎，好了，我答应你。
0: 这还差不多，来，亲一口。
1: 哎呀，都十一点了，睡吧。哎呀，老姜啊，你就像个孩子似的，永远也长不大。
2: 就这样，江开斌转业到地方参加工作了。就像他说的，他还是一个兵。这不，江开斌经常在外面加班不回家，气得妻子吴春英逢人便说：“我们家老姜啊，除了不穿军装，见人不敬礼，其他方面跟当兵的没什么区别。”
3: 爸爸，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家长会。爸，我在六年三班，你别走错了。
0: 哎呀，我还真得记下来，你们学校啊，我可是头一次来呀。
3: 就是啊，一直是妈妈给我开家长会，弄得我们班两个讨厌鬼男生啊怀疑我没有爸爸。这回呀，我要给他们看看我爸爸该有多么优秀。
0: 没问题，老爸出马一个的俩。
3: 爸爸你真好。
0: 那我进去了。
4: 各位家长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三班的家长会。
0: 什么？洞庭湖发大水，我马上回去。对对对，我要报名上抗洪第一线。哎呀，我是个兵嘛，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得下去吗？
2: 江开斌家长会上不辞而别，传到了妻子和女儿的耳朵里。那话真是个耳朵啊。哎，平时嘴巴甜如蜜，这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呢？娘俩气得鼓鼓的，在家等着江开斌回来算账。而此刻江开斌正在洞庭湖边上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0: 大家加把劲啊，一定要把堤坝压实了才成。咱加固堤坝，洪水来了也得拐弯。
5: 不好了，前面堤坝有漏点。
0: 不用慌，当过兵的给我站出来，我们组织一个突击队，把漏点堵死。
5: 老姜，我当过兵，我
6: 当兵，
5: 还有我吗？
7: 我也当过兵，
8: 我也当过兵，
9: 我也是当过兵。
0: 老兵们，

0: 妈，都半夜了，我爸还没回来吗？
1: 嗯。
0: 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不今天不找我爸算账了。
1: 小薇，我这右眼皮总跳，现在不是报不报仇的问题了，只要你爸爸能够平安回来，我马上拿烧鸡腿给他吃。
0: 妈，我说咱俩是不是心太软了？
1: 你爸就抓住了咱俩这个弱点，得寸进尺啊。
0: 嗯。
2: 嗯，你们还没睡啊？
0: 哎，爸，你一身泥水跟逃荒似的，没事吧？
2: 别提了，饿得我前胸贴后胸，看着外面的广告牌子的假面条，我都想秃噜一盆了。瞅啥呀，赶紧拿吃的呀。
1: 哎，好好，你洗洗，我给你端饭去。小薇，给你爸倒杯热水呀。
0: 哎，好的。爸，给你毛巾。
2: 哎呀，还是家里温暖呐、啊！要不我们单位的老徐头羡慕我呢，闺女是爸的小棉袄，看我这小棉袄多好啊！
1: 哎呀，少贫，赶紧换衣服。
2: 哎，来，先整一个大鸡腿，这洪水啊，才大呢。哎呀，我吃完休息一会儿，明天早上还得去呢。咋了？瞅我干啥呀？
0: 你就不怕我和我妈妈担心啊？
1: 就是啊，某些人呐、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今天家长会的账，咱还没算呢。
2: 哎呀，给爸噎着了。小薇，去，给爸再拿杯水来，拿水舀子。家伙事太小，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0: 嗯，
1: 喏，给你干净的衣服，我去把这脏衣服洗一洗。
0: 妈。咱俩不能心软，不然我爸明天早上还得出去。
1: 对，衣服不给他洗，
0: 嗯，
1: 水也不给他喝，
0: 嗯，
1: 治治他。
0: 妈，我爸睡着了，还治吗？
1: 嘘，小薇，别吵醒你爸啊。哎呀，这下辈子说啥都不嫁给当兵的了，看见没？那累得倚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0: 哎，妈，咱俩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1: 哎。
3: 2008年，南方遭遇冰灾，在物价局工作的江开斌带队到常德城乡检查物价。查处趁机涨价的不法行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可是这样也得罪了不少人。
4: 喂，开斌呐？
2: 啊，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得帮我个忙。
2: 嗨呀，你说呀，老夫老妻的，这么客气干啥呀？
4: 我老舅家有一个亲戚，就在常德的乡下。
2: 怎么了？有困难咱得帮忙啊。
4: 也就是啊，前段他们家看别人家超市涨价，所以就随大溜，结果被你们抓了，要罚款。
2: 哦，
4: 他家孩子上学，那老人还有病，就指望这小超市呢。
5: 春英，你别说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春英啊，是怕颠倒理怕翻，换你到我这个位置，遇到这件事儿，你说你咋办？一碗水端不平，咱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4: 开斌，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又不差他一家。
2: 不行，别的我都能答应，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他是咱们的亲戚，咱们不处罚，那别人家我怎么处理啊？哎呀，事后我跟老舅负荆请罪，好了吧？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0: 好着呢，一天见不着我呀，你妈就想得慌。
1: 得了吧，净吹牛。我妈那个亲戚到咱家一顿闹，我妈着急上火，头痛病都犯了，你呀是不敢回家了。
0: 闹闹就好了，原则得坚持。
1: 你知道我妈的亲戚骂你啥不？
0: 骂我啥？
1: 骂你是江黑子，你听听多难听。我爸长得也不黑呀，硬说你黑。
0: 黑就黑。
1: 嘿，骂你呢，你笑什么呀？
0: 我觉得呀，那是在表扬我。江黑子跟包黑子差不多，都是铁面无私呗。
1: 哎，吃吧。
0: 嗯，吃。
1: 我妈叫我转告你，明天把手续办了。
0: 办手续？啥手续？
1: 我妈要跟你离婚。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怎么，害怕了吧？
0: 这个老太婆。
1: 爸，下个星期你就光荣退休了。我妈说了，退休以后你们俩给我看孩子，哪儿都不许去。
0: 办退休手续啊？我要退休了都？等等，小薇啊，咱们重新捋捋啊，我真的退休了？
1: 对呀，你还以为自己是小伙呢？爸，我告诉你啊，我家那俩宝贝孩子，你的外孙儿，可没人看呢。你说过退休就过去给我哄孩子，可不准耍赖啊。
0: 我真的要退休了？
1: 嗯。
0: 我怎么感觉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发光发热呀？也罢，退就退吧。
1: 爸，你终于想通了。
0: 想通了，赶紧办手续。前几天我老战友啊，就你那个黄超富黄叔啊，打电话叫我去他那边继续工作。
1: 哎，你这是退休吗？
0: 退休不褪色，花甲不是界限，忠诚永不退伍。小薇呀、啊，小薇，撅嘴干啥呀？
1: 哎呀，就是我答应你，我妈也不会同意。
0: 那不可能，你妈当初知道政策。
1: 啥政策？
0: 若有战，召必回。你妈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1: 哎呀，爸。
2: 就这样，退休以后的江开斌离开湖南常德老家，到了760研究所，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了。
1: 喂，爸，有事啊？
3: 有。
1: 老爸，你是不是想通了要回家呀？你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3: 不是这事儿。
1: 那是接我妈去你那儿？
3: 哎呀，都不是。小薇，你把我那些书给我寄过来好吗？
1: 什么书啊？
3: 你说什么书啊？舰船原理那些书，听你妈说都给收拾到仓房里去了。
1: 好啊，老爸，你又惦记那点破烂了。打个电话连你姑娘好不好都不问，倒关系起那些书来了。
3: 小薇，那些书可是爸爸的宝贝，你可别给我卖破烂。
1: 那你闺女呢？就不是你宝贝了？
3: 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哼，爸，小时候我一不小心撕破了几页书，哎，对，就是那本《舰船原理》，你都把我训哭了。
3: 啊，小薇呀、啊，刚才是爸爸态度不好，那书你千万千万千万要……
1: 听着没？听着没？一口一个那些书，我现在就去扔了、撕了、烧了。
3: 小薇，别介。爸错了还不行吗？爸的那些专业书籍啊，都看了几十年了，跟爸爸有感情。你给爸爸寄过来啊！爸爸不爱看电视剧，翻翻这些书啊，就不寂寞了。
1: 说吧，谁跟你告的密？
3: 没人告密，我是看你妈发了条微博，那些书啊都打包放在仓房里了，我怕你们当废纸给我卖喽。
1: 老爸，是这样。我和妈寻思啊，你那书房打搬了就没收拾过，书柜也老了，都快散架了，就想趁着你不在家呀，把书打包，然后想给你装修。

0: 下书房，换一个新的书柜。可谁知道你一大早就打电话兴师问罪，这年头啊，真是那谁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哎呦哎呦，我错怪你和妈妈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1: 那我给你们发的红包。
0: 行了爸，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给你寄书。
1: 那先别给爸寄书了。
0: 不的，我非寄不可。
1: 像丫头啊。
0: 哎，对了老爸
1: 啊，
0: 早上吃饭了吗？
1: 我造了一个大馒头，一碗大米粥，还有咸菜，对了，还有一个鸡蛋呢。明儿啊，今天有台风，外面风大雨大，我要去值班了。
0: 哎爸，那你注意点啊，还有以后不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那些书，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那些书。
2: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那天早上的那个电话是我们父女最后的诀别。
3: 小薇，你在哪里？我听到你在唱歌，却看不到你。
2: 爸爸，我和妈妈想死你了，你快点回家来吧。
3: 回家？爸爸马上就回家。
4: 开宾。
3: 春英。
4: 开宾呢，开宾。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3: 春英，对不住了，凯南辜负你，辜负了小薇。但是若有债，这是对一个老兵的召唤。
4: 凯宾，你没有辜负我们，你是我和女儿的骄傲。
0: 妈，我爸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在骗你，国家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政策。
4: 小薇，我知道你爸爸一直在骗我，妈愿意被你爸一直骗下去。
0: 妈，你拿的是什么？
4: 你爸年轻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封信。
0: 我看看。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志在四方。历史上的伟人都是奔走在外，咱们当然不能跟伟人比，但咱们应该想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这是工作的需要。

0: 是你这么包容的惯我一辈子。
1: 海滨，那不是惯着你，那是爱着你。
0: 春英，
1: 海滨，爸妈，
0: 小薇呀，我柜子里保存的海军衫你要留给孩子，叫他们长大以后也去当兵，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1: 嗯，爸，我再给你唱首歌吧，你在路上听。
0: 好孩子。

0: 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第二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请听第三集。宋月才，61岁，辽宁丹东人。1976年12月参军入伍，曾当过海军航海长、基地副主任。退休后，他从2011年11月起担任760研究所某试验平台负责人。他把这个试验平台叫做小黑，又把工作微信群取名叫做小黑之家。在小黑之家微信群里，宋月才的网名叫老船长。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船长，小黑之家正式组建了。
2: 行啊，老船长这是与时俱进，还弄了个微信群。
1: 不会就学呀，谁下生就会啊，还不都是后天努力学的。我开始别说手机，连在电脑上打字儿都被人笑成二指禅呐。
3: 说起这个，我算最有权威了。
1: 欢迎新同志，小李同志啊，你看新单位环境怎么样？
3: 还行，挺好。
1: 来来来，我帮你拿行李。哎呀，
3: 谢谢老哥了。
1: 以后啊，就叫我老船长就成啊。他们都这么叫我啊。还有啊，咱们单位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我这么给接来的
3: 啊。好，老船长，谢谢了。
1: 谢啥呀？

0: 哎呀，实在是太困了。
1: 我年轻时候觉也多。
0: 老船长，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1: 好几个月了。
0: 撇家舍

0: 夜的，你不想家呀？
1: 想啊，我咋不想呢？可是这平台是咱们所的心血呀，快七年了，我怕出点什么闪失。再说了，你看黄锁啊、老姜啊、黄超福还有刘子辉他们，哪个没有困难？人家能够在这守摊工作，咱的觉悟也不能差，你说是吧？
0: 老船长，你也是老兵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您跟江开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一猜就是。
1: 聪明。啊，好了，我去码头那边看看啊。
0: 哎，老船长，老船长，你等等我，我也去。
2: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
0: 哎，真好听。嗯，这是你们年轻时候唱的流行歌曲吗？
1: 是啊，小李，真是羡慕你们年轻人呐。
0: 老船长，
1: 嗯，
0: 您这么大年龄也应该享享福了，何必这么辛苦呢？
1: 哎，小李啊，等把咱们的正式平台交付使用了，培养好接班人，我才能放心呢。
0: 你是说咱们的小黑吧？
1: 对呀，七年来小黑陪伴着我们成长，给我们多少激动和憧憬呢？
3: 浩瀚星空下，小李看着码头上仔细巡视的老船长，感慨万千。这个已经61岁的老兵，为了大国重器还在兢兢业业的工作，自己还有什么抱怨的呢？从那天起，小李工作起来更加认真努力了。
1: 门开着呢，进来吧。
4: 哎，老宋，咋不开灯啊？你小心眼睛。
1: 哎呦，黄锁啊，我还以为是小李呢。快坐快坐。
4: 哎呀，你真是老船长啊，这份勤奋就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哎，别，可别啊，黄锁啊，我眼睛倒是没什么，反正也老眼昏花了，就是腰有点吃不消。哎呦，我这个老蛮腰哦。
4: 老船长啊，很多人不了解你，其实你这个人呐，很有幽默感的。
1: 是吗？黄锁，你先坐啊，我把这行字儿打完。
4: 哎，不是，你这打字的姿势也不对呀。这不是两个手指头戳来戳去的。
1: 我这手指头掰不开镊子。
4: 老宋，你看看啊，你这么多年，哎，就用这二指禅戳出来几十万字的试验平台教材，你呀了不起呀。
1: 哎，我就是会下笨功夫，你们感觉有用啊，我就算没浪费国家的电字儿。
4: 这个教材很有意义，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啊。
1: 嗯，那就好。
4: 哎呀，哎呀，你看，
1: 哎，没事，我收拾一下，我一个人不爱收拾，吃完饭就搁在那儿了。
4: 老宋，
1: 嗯，
4: 别捂着。哎，我看看。
1: 哎呀，
4: 你就吃这个呀？
3: 黄群看到桌子上摆着几包方便面，掉落的茶缸子里还有吃剩下的汤，桌子上盘子里还有没吃完的咸菜。
4: 老宋啊，你这么吃下去身体会承受不住的。
1: 哎，我身体啊可好着呢，再说我也不喜欢大鱼大肉啊。
4: 哎，你可以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你不能顿顿方便面呐。
1: 没有顿顿吃啊，啊，就是偶尔，有时候啊工作忙，写着写着就忘了，方便面现成的就对付一口。
4: 老宋，别人跟我说我还不信呢，我今天看见了这，你这也太节俭了。
1: 黄锁，你是来跟我说台风预防工作的事儿吧？
4: 工作的事情先不说了啊，我今天过来是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1: 啊，
4: 羊肉馅儿的，
5: 瞅啥呀，赶紧关电脑，老姜他们都到了，就等你呢。
1: 好啊，我关电脑。饺子舅舅越吃越有啊。
4: 哎，我柜子里还有好酒呢啊，你们等着。
6: 黄叔，想不到你这饺子皮擀得挺溜啊。
4: 哎，我是得到真传了。嗯，我妈和我

0: 你拿着伞。
1: 这个老宋啊，平台就是他的命一样。
2: 老姜啊，我总觉得这次台风来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咱们得加点小心，密切关注。
3: 黄锁，你这担心是对的。
2: 哎呀，越说我这心里越像长草了似的。得了，咱们抓紧回去看看吧。啊，走走走走。
4: 饺子好了，啤酒也拿上来喽。
5: 哎，人呢？
4: 黄锁，老姜，这吃饺子的人都哪儿去了？
6: 这是什么事儿啊？两棍饺子就我一个人吃啊？

0: 你问我害怕吗？我害怕，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害怕，因为我的战友们，他们一个个迎着风浪在向前向前，风吹过来了，浪打过来了，把钢筋的悬梯都拧成了麻花，我们血肉之躯能不怕吗？但是又怎么能害怕？我们踏上了码头的短短的300米，就是踏上了一条生死未卜之路。60多岁的老同志，他们都儿孙满堂，本可以安享晚年。那一刻，为了平台和保障人员的安全，什么都顾不得了。我亲眼看着黄群从我的身边飘走，我的心都要碎了。肆虐的风浪继续朝我扑来，他张着血盆大口要吞噬我，要毁灭我。我意识开始模糊，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臂有力地抓住了我。
1: 我是严坤，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我的战友们落水，我只想把他们都救上来。
0: 杨坤，
1: 子旭，别说话，保存体力，我们一定能获救。
2: 我是黄朝福，战友被风浪卷入大海，我不能丢弃战友，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3: 是的，
2: 我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大海，我紧紧抓住江开冰，我的身体被礁石划开了口子，我的衣服被风浪卷走。
3: 江江，
2: 你醒醒啊，抓住我，老江，
3: 对不起。

0: 我是小李，是小黑上的新兵。不，自从走上了300米长的码头，我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兵。
1: 是的，我们是一个兵，一个随时等待召唤的兵。我们是党员，一个随时听候党和人民召唤的党员。
2: 大浪滔天，17名勇士用血肉之躯凝结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力量是他们徐党报国的忠诚信仰。试验平台保重，黄群、宋月才和江开斌三位英雄。

0: 黄锁，老姜，你们在呀？
1: 是啊，老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平台怎么样？
0: 小黑安然无恙。
1: 那同志们呢？
0: 他们也很安全。
1: 好，那就好，
2: 那咱们就放心了。
0: 你们看，那是咱们的工友，他们都来了。
1: 那不是孙迅吗？他得救了。
0: 嗯，他得救了。他在海里漂浮了两个多小时，严坤把他拽上了岸。
1: 好啊。他们在干什么呢？这么严肃，还有鲜花。要开联欢会吗？
2: 不像。
0: 是开追悼会。老蒋，我们是不是已经走了？
3: 是吗？
2: 我好好看看。他们在为我们送行。
1: 是啊，我想起来了，我们已经走了。
2: 家人们都来了，听他们都在说啥。黄群，
1: 哎，
2: 你媳妇小康在跟你说话呢。
4: 黄群，妈知道你牺牲以后开始情绪不稳定，现在也接受了现实。对了，妈念叨说以前每个月交党费的时候都是你在提醒他，现在你的战友们说他们会在每个月交党费的时候提醒妈。
1: 哎，小康，那你替我谢谢同志们啊。
4: 黄群，这些天我一直忍不住看你的微信，看你留在人世的最后3657步，那一步一步

0: 家小薇也来了。
1: 爸，书房我和妈妈装修好了，书柜也换新的了，书柜做得很大气，你的那些书都有了一个新家。可是爸，你却离开了我们。
2: 小薇，我想两个小外孙，他俩长大以后啊，要去当海军，穿着海军服务，精神，听见没，小薇？
1: 爸，我把你喜欢的书也带来了，这本是你看的最多的《舰船原理》，上面还有我撕破粘好的痕迹。爸，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爱护这些书，我看到这些书就能够感受到爸爸的存在。爸，我妈说下辈子你还去当兵，她还想嫁给你。
2: 爸爸爱你们。
3: 老宋啊，你快看看，战友们给你送饺子来了。
4: 老宋，我和战友们都来了，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咱们的试验平台安然无恙。
5: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不用悲伤，我与实验平台朝夕相处，小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你们要善待他。
4: 我们会的，老宋，你放心吧，这是我们给你包的饺子。
5: 谢谢我的好战友们，
6: 我走了，但我不后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说到了，也做到了。
5: 我是老兵素月才，
7: 我是老兵江开斌，
5: 我们都是一个兵，若有战，照必回。快看，我们集合点名了。

0: 有重器，以命护之。巨浪滔天，海魂依旧，英雄无惧，怎碧海蓝天下，他们的精神不朽。英雄无惧，在那惊涛骇浪中，他们的英魂永生。
1: 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

0: 些闪亮的名字。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壮烈牺牲的黄群、宋月才、江开斌同志以及其他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们，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1: 2018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黄群、宋月才、江开斌三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畏，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群、宋月才、江开斌同志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徐党报国，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站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第三集。
2: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3: 我快乐，新年快乐！
2: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您。

0: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4: 我区出台10条精准务实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开发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3: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以作风之变破题，实干实际作答，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质效齐升；
4: 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落成；
3: 西藏大学健康帮扶项目成功入选教育部第8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紧盯江河、冰湖、山洪、滑坡、泥石流地灾点、项目工地等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强值班值守，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努力做到监测到位、预报准确、预警及时，扎实做好自然灾害各项应对工作，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健全应急物资快速响应和调拨机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群策、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基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着力抓好公共安全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责任制，加强系统部署、预制布防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做到靠前指挥、高效协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检视整改自治区开发区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深挖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治理漏洞，坚持突出重点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着眼发展抓整改，分类施策，靶向施治，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专项整改促进全域问题解决，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加快绿色转型，打造集群优势，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从严从实督促检查，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专项整改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十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5: 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全区已建成四个国家级、十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此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紧扣四个创建战略部署，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五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尼玛扎西，
6: 总体思路是以改革破局，以产业塑形，以要素筑基，以营商赋能，以评价定向，推行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下放审批权限，每个园区聚焦两到三个主导产业，推动项目入园，集聚发展，从财政、金融、能源、援藏等多方面发力，夯实园区发展的基础支撑。
5: 在惠企赋能层面，措施明确将自治区产业发展相关资金、援藏优质资源等向园区倾斜，搭建常态化银企对接平台，创新推进非地园区结对帮扶模式，同时建立分类考核、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园区大胆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开发区园区干事创业的创新活力。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尼玛扎西，
6: 立足全区的资源禀赋，各类园区重点集聚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以及藏医药等优势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创新转化，通过用地、金融、人才、能源等要素的精准保障，真正推动园区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4: 作风是形象，落实显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引领全区上下形成劲儿足干事的浓厚氛围。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试金石，在深查细照中校准方向，在整改实力中提质增效，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基层一线的质效持续跃升。请听报道。
3: 一个月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正式启动全区金融运行日调度机制，以每日摸排、每日汇总、每日汇商为闭环，对接各大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捕捉市场动态，敏锐研判苗头隐患，让金融监管服务更加灵敏、高效、精准到位。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管理处工作人员燕飘飘，
7: 每天我们是要对15家银行机构、11家保险机构和2家证券公司进行沟通交流，打通了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阻塞。
3: 日清日结，事不过夜，这套常态化的高效运转机制确保了问题当日梳理、当日研判、当日处置。像这样精准快捷的沟通对接，正是区党委金融办在改进作风中主动破题、革新工作模式、 实现整体效能跃升的生动注脚。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综合处处长靳军民：
8: 加强作风建设，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基因密码。作为金融系统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争抓实干，更加有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3: 每周坚持工作复盘和理论学习，是区党委金融办淬炼作风、校准方向、筑牢思想根基的固定课堂。近年来，区党委金融办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干部思想意识在对标对表中实现深度转变，敢为善为有为的工作氛围更加浓厚。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综合处处长靳军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思想加职责加工作三维自查及领导点相互提群众评等方式，建立健全履职作为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好作风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然习惯。
3: 甘露藏药是我区一家具有悠久历史

0: 帮助企业理顺股权结构，引入产业投资，补齐合规证明。目前企业挂牌申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建：
1: 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跑，光协调就得花不少时间，现在专门领导多次到企业实地调研，了解挂牌进展，出面帮我们对接，一次性就拿到了合规证明。
0: 今年以来，区党委金融办一改坐等上门的固有模式，将服务阵地迁移至企业一线，变企业跑为专班办，坚持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以务实举措厚植资本市场发展沃土。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协调处处长于强：
2: 全年跟踪服务数十家重点企业，逐项化解企业挂牌上市流程难题，把格桑化行动做深、做细、做实。
0: 区党委金融办还以实干作风，稳步推进金边行动，把优质金融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边境一线覆盖，让普惠金融的红利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场主体和农牧民群众。山南市邮政储蓄银行分行副行长康美：
3: 组建邮储银行流动服务车上门服务队，解决了边境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难题，贷款的门槛大幅降低，线上线下绿色通道并行，小额贷款当天办结，融资成本持续下降，真正把金融活水送到了边境经营主体的手中。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区党委金融办坚持将巡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综合处处长靳军民：
4: 认真总结好、运用好作风建设中的经验做法，组织党员干部经常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企业，始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 近日，全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正式落成，这标志着西藏在利用前沿科技解决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提升高原居民健康水平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0: 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变革性的人机交互手段，无需手术植入电极，通过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可让卒中后偏瘫患者借助外骨骼辅助实现肢体功能恢复，甚至完成握手、行走等复杂动作。北京市组团市医疗援藏成员、拉萨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郝强：
6: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更大，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已经给我们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0: 西绕措姆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异地就医、高额的往返开销、生活的种种不便，让他的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患者家属刚组：
7: 由衷地感到开心，这边不管是医疗器械还是个性化的康复方案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一直坚信它一定会慢慢地好起来。
0: 据介绍，目前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整合神经内外科、康复科、影像科等多学科资源，由北京医疗援藏专家与西藏本地多学科团队共同推动，针对脑出血、脑缺血、脑外伤、脊髓损伤等智障患者，提供从初筛评估、方案制定到全程康复训练的一体化服务。通过跟岗学习加实操带教，拉萨本地医生已初步掌握脑机接口核心技术，一直带不走的高原康复团队正悄然成长。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拜友庆：
8: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金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三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特点、新形势，坚决有力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主线，守牢阵地，深化宣传，紧盯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落实重点任务，以严实作风推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见效，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
1: 13号上午，直播西藏我当大 V 暨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在日喀则市启动。本次实训分设日喀则市阿里地区专场，活动将持续至24号。请听报道。
0: 在日喀则实训活动现场，国内百万级粉丝导师团队围绕短视频创作、直播运营、电商营销、品牌打造等内容，为46名参训学员开展了教学培训。讲师罗振豪
2: 通过讲述短视频加直播电商加 AI 知识，帮助我们农牧民、驻村干部把当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优质的文旅资源传播出去。
0: 学员尼玛片多，
3: 此前我已参加线上培训，学习的专业的创作知识，格外期待本次的线下实训。我也会以新媒体讲述日喀则的故事，为家乡的文旅和乡村振兴添一份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线上培训已于7月1号结束，全区774名学员参加。在为期一周的线上培训期间，学员在抖音上传850条短视频，总传播量达603万次。线下培训导师进行一对一指导，力争学员结业后能独立完成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 AI 创作及网上推介家乡好景好物，实现教学与增收双重目标。日喀则市委网信办副主任王贵阳：
4: 下一步，市委网信办将持续跟踪培育学员，搭建更多人才交流平台，深度对接农牧企业与产业主体，以常态化直播带货赋能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同时，完善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壮大正能量网络队伍。
0: 西藏台消息，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完成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后，13号起登陆西藏卫视。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秉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创作理念，摄制组历时两年多，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先后采访了近百位专家。全片共七集，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七大篇章为脉络，构筑起宏大的立体叙事，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13号起，西藏卫视黄金档每晚播出一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也可观看完整纪录片。
1: 日前，教育部公布第八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推选结果，西藏大学健康帮扶以医疗惠民、守护高原群众生命健康项目成功入选。这次项目入选是西藏大学扎根高原、破解农牧区医疗服务难题、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扎实行动。请听报道。
0: 自2019年启动健康帮扶工作以来，西藏大学医学院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主题党日加健康帮扶融合机制，针对西藏高海拔地理环境特殊、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薄弱、高原多发病防控压力大等实际情况，学校将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下沉到偏远牧区、乡镇一线，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探索出契合西藏农牧区实际的健康帮扶新模式。西藏大学医学院党委委员卓玛次仁：
5: 每年是组织2到3次，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师生党员赴高海拔地区，为基层群众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的帮扶活动。帮扶覆盖了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等6个地市的高海拔乡镇，受益基层群众呢达到了万人次，累计的赠送药品价值呢达到了40余万元。
0: 同时，西藏大学充分发挥医学学科人才师资和科研平台优势，一方面针对高原心肺疾病、季节性常见病等重点内容，走村入户，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另一方面，推进基层医疗人才定向培育计划，为当地打造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干得好的基层医疗队伍，切实将帮扶成效转化为群众的健康福祉。西藏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熊海：
6: 为我们高校服务乡村整形战略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西藏实践经验，我们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健康帮扶，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天然气站扩能三期工程顺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环节，正式投产。据了解，项目投运后，拉萨天然气站日供气能力从原来的35万立方米跃升至55万立方米，将大幅提升全市天然气输配、调峰及应急保供能力。拉萨天然气站技术员任庆郎家：
7: 三期工程新增成套气化、加热、计量专用设备，并配套长站智能化自控系统，与一二期自控平台互联互通，同步设置设备运行参数、供气负荷、异常故障自动预警、安全管理自动化水平全面升级。
1: 此外，拉萨天然气站还同步完成了智慧燃气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安全运维，优化调度保供，提升高原民生服务保障能力。昆仑能源西藏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哲：
8: 一二三期项目相互独立，形成了15万、35万、55万方三级阶梯供气能力，可匹配未来多年拉萨市城市发展的用气需求，并为应对冬季高峰需求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5月，我区在全国率先推行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劳动用工报告制度，将薪酬发放、社保落实、休息休假等11项核心权益内容纳入常态化报送监管。人社部门依托报送数据开展动态研判，为企业出具专属用工体检诊断书，建立数据采集、风险研判、问题整改、联合奖惩全链条闭环监管模式，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预警、事中规范，推动新业态行业用工规范化、透明化。
1: 林芝市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工作扎实推进。自2025年8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目前缴存人数171人，金额236万多元，增强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日前，山南市总工会走进浪卡子县，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送政策、送医药五送服务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免费发放40多种常用药品，面对面讲解法律常识，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职工身边。
1: 近日，为期24天的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
9: 理论与实践。
1: 近段时间，民生领域出现不少新变化，让更多人切实感受到身边的改革红利，从中也能感悟做好民生工作的智慧。既要有目标意识，锚定改善民生的大方向不动摇，尽力而为，也要有阶段意识，量力而行，不好高骛远，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一项。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既有目标意识，也有阶段意识。时评说，民生工作关键在时， 实现目标不同阶段会有不同问题，民生难题每破解一个，民生工作就会向前推进一步。孩子入托后怎么提升日常照护专业性呢？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探索将医疗资源嵌入托育服务全流程，组建由儿童保健科医生、护士和营养指导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相关托育员的儿童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实施个性化健康管理，有效解决孩子入托后的健康保障难题。失能、半失能老人洗澡难怎么解决呢？重庆持续推进助浴快车公益项目，以流动助浴车加固定助浴点加上门服务相结合的助老服务，提升居家养老舒适度。群众的呼声就是努力的方向，群众的所忧所盼就是改进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扑下身子，迈开步子，把情况摸清楚，把实情了解透，就能找到更多解题思路，进而把经验成果化为制度沉淀。为民造福，不必难者进。实现目标总会碰到吃力阶段，必须勇于啃硬骨头，向着最难处攻前。江苏南京十六星村握手楼曾随处可见，部分房屋甚至是地级危房，改造势在必行。棘手的是群众诉求多元，且产权关系错综复杂，当地迎难而上，相关单位负责人挨家挨户座谈，设计方案经过约70轮的修改，户型经过20轮调整，形成由20个面积段、36种户型平面相结合的改造设计方案，最终45天里签约率达到97%。为民办实事，容不得重易轻难，避重就轻，挑肥拣瘦，问题越复杂越艰难，越需要干部主动担当，攻坚克难，起而行之，担重担难，才能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复杂的工程，把目标意识和阶段意识结合起来，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像拧螺丝一样一圈接着一圈拧。上海30多年久久为功，以燕子垒窝的韧劲儿下足绣花功夫，历史性解决拎马桶这一民生难题。广东中山安富永一度河面垃圾漂浮，岸线脏乱，当地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历时4年，让人人眼鼻的黑臭河恢复成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阔别已久的龙舟鼓声再次擂响。改善民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推进，小步快跑，久久为功，就能积微成著，积厚成事。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既有目标意识，也有阶段意识，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民生答卷将不断写下温暖篇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2度到23度。那曲小雨转中雨，9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4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3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至4级，8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2度到28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甘建晴，错母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在藏族音乐的璀璨星河中，从不缺少深爱高原的创作者。这片土地的山河赋予他们独有的创作风骨，细细描摹民族旋律动人的底色。他们循着传统脉络不断创新演绎，为藏族音乐注入鲜活新意。在今天的节目里，明月将为您带来一组好听的歌曲，其中既有原创作品，也有经典翻唱作品。每位创作者以及歌者都怀揣各自的理念与热忱，在民族音乐传承的路上躬身耕耘，为藏族音乐的延续与新生添一份力量。此刻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把目光聚焦到这些用心打磨的作品里，一同踏入雪域高原音乐的辽阔天地，聆听这片土地生长出的深情吟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把尼玛顿珠和希洛巴姆共同演唱的一首日喀则民歌《卓木仁青港》送给大家。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在今天的节目里，明月将为您带来一组好听的西藏歌曲。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们一头深深扎根本土厚重文化的土壤，把高原

长风、流云山野，还有田间麦穗轻轻摩挲的温柔低语，尽数揉进婉转旋律中，又以新颖的时代演绎，为传统声乐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另一头生出贴合当下的全新表达，打动了无数听众。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热巴重萨》，是坎图诺布和旦增义熙的最新作品。歌曲源于日喀则定日斜格尔一带的传统歌舞洛邪，歌曲在完整保留民间原声旋律的基础上进行呈现。洛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堆邪艺术的重要分支。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热巴重萨》。

即使岁月匆匆流逝，传唱的经典永远是经典，总会令人意犹未尽。梅朵嘎布，梅朵马布，梅朵温布，专属高原上的那些花，祖祖辈辈地绽放着，它们是高原上最美的容颜，也是音乐中永恒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林芝士退休的老艺术家们为大家献上的歌曲《三朵花》。虽然岁月会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痕迹，但是曼妙的歌声始终如一，依然婉转动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月，继续我们的天籁音乐之旅。在西藏，《三朵花》这首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祖祖辈辈传唱的经典之作。歌词的大意是：雪白的花儿开在雪山上，我的心比雪山还要洁白；火红的花儿开在岩石山上，我的心比岩石还要火红；碧绿的花儿开在河水里，人生就像河水般万年流长。歌曲描绘了一幅人间天堂般的美丽图画，同时也赋予了生活及生命幸福长长久久的寓意。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稍后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5: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把目光聚焦到这一首首用心打磨的音乐作品里，一同踏入雪域高原音乐的辽阔天地，聆听这片土地生长出的深情吟唱。

近期在纪念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迎来首次公开现场演唱。这首歌由降央卓玛倾情演绎，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这首歌的词作者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陈仁杰感慨，为打磨歌词，他沿着青藏铁路沿线实地采风，从一线铁路职工的讲述中捕捉核心情感。他说，在一代代天路守护者心中，青藏铁路如同抚育自己的阿妈，带来生计、荣光与安稳归宿。绵延钢轨恰似母亲温柔的泪光，这份质朴真挚的情感构成了整首歌的叙事内核。

曲作者才人巴桑深耕高原音乐创作多年，创作出大量扎根雪域生活、广受大众喜爱的藏族声乐作品，擅长以温润婉转的旋律承载厚重情感。这次创作《云端阿妈》，他巧妙融合藏式传统旋律与柔和现代编曲，用舒缓绵长的曲调烘托感恩温暖的氛围，完美贴合词作里天路如母亲般包容守护的核心意境。歌曲将天路带来的民生变迁、高原群众的感恩心意尽数揉进旋律，以新颖的时代演绎为传统藏族音乐赋予全新生命力。整首作品饱含深沉大爱，是礼赞青藏铁路20载岁月，致敬所有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温情。

乐是时光的忠实记录者，也是时代的生动见证者。每一段旋律都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岁月的片段，勾勒出时代的轮廓。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一段舞曲《达姆韵》。这是一段舞曲，是在深入基层扎根人民采风活动中收集整理的优秀文艺作品，秉承着既有酥油味、糌粑味，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创作理念，让林芝传统民间艺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个舞蹈作品表达了工部儿女在党的各项富民好政策下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达姆韵》。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我们的天籁音乐之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家园》，同样来自西藏林芝，由林芝市民族艺术团推出，由金钟作词，巴桑易西作曲。歌曲聚焦林芝、门巴、洛巴、登仁等少数民族风情，以灵动旋律诉说雪域大地各族群众的新时代幸福生活。每个音符都勾勒出林芝各族人民同心同向、携手并肩、齐心共建和美家园。前不久，这部作品借助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平台对外传播，唱响跟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的真挚心声，生动讲好鲜活林芝故事，让林芝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同漫步在西藏音乐的海洋里，把目光聚焦在这些鲜活的音乐作品上，聆听音符里流淌的文化记忆与蓬勃生命力。此刻我们要认识一位年轻的95后歌者格玛扎西群爵，多年来他一直深耕在阿里的流行音乐创作里，为听众带来一首首原汁原味的阿里歌曲。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由格玛扎西群爵作曲并弹唱的《不让赛姆》。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一首好听的由格玛扎西群爵作曲并弹唱的布让赛姆之后，继续我们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生在昌都长在拉萨的新生代歌手平措曲真，他擅长将藏族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相融合，他的歌声灵动且朴素，感染力十足。代表作《雪山牧歌》在保留高原民歌的清澈的同时，融合了藏语元素，描绘出雪山草原的壮美景色，传递出自由宁静的情感。平措曲真空灵的嗓音极富感染力，将歌曲中那份来自高原的纯净与辽阔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听众带来清新治愈的听觉体验。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平措曲真带来的歌曲《雪山牧歌》，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扑面而来的开阔与纯粹。

听平措曲真的歌声，像是有一股魔力，将我们轻轻托起，似乎飞跃在云间，又似乎畅游在水里。他的歌声朴素且灵动，简单却不乏感染力，时常让人感到温暖而平静。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出生于拉萨当雄县的丹真罗布，他是一位兼具创作与演唱实力的新生代创作型歌手，以温暖声线与本土叙事见长，代表作《家》《院子》《我不懂》《林卡》等，其中代表作《我不懂》凭借真挚的歌词与优美旋律，创下百万播放量的佳绩。《林卡》这首歌呢，则以生活化的场景为切入点，传递出高原生活的温暖与惬意。此刻就让我们循着他的歌声一起去过林卡。

听完这首丹真罗布演唱的《林卡》，歌曲里既有夏日暖意，也有人人向往的安宁，不经意间戳中都市人逃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渴望，也让人在旋律里慢下来，来一场与自然、与自我的温柔对话。很喜欢丹真罗布的温暖声线和叙事风格，听来很容易引起深深的共鸣。在他的歌声里，听得见童年的嬉闹，看得见故乡的炊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打开了我们记忆深处那扇关于家的门。继续来听丹真罗布的另一首歌《太阳爷爷》。这首歌由丹真罗布与 Pupton 联合推出，由丹真罗布作曲，丹真罗布与 Pupton 共同作词，以童年回忆为主题，用小象欢笑、纸飞机等场景勾勒童年，并借歌词抒发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与对长辈的眷恋。这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作品。生活或许总有阴云密布的时刻，但在我们心中始终住着一位不会落山的太阳爷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太阳爷爷》。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我们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在藏东南，林海叠翠，山水温润的林芝大地，深藏着洛巴族独有的民族气韵与少年朝气。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扎根雪域本土的文艺创作者用音乐记录边疆变迁，书写民族心声。歌曲《洛巴少年》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斩获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精品原创歌曲。这首音乐作品由本土实力词曲搭档联手打造，作曲德吉是林芝市群众艺术馆资深专职音乐创作者，他创作过《林芝桃花香》《门巴敬酒歌》《林芝姑娘》等大量广为流传的本土经典作品。

0: 正真切见证新时代政策滋养之下，深山少年走出大山，求知成长，逐梦前行的崭新面貌。他的文字质朴纯粹，真挚有力量。正是这两位创作者多年的乡土深耕与真情积淀，成就了《落巴少年》这首作品。一首歌曲承载一方山河的温度，记录一代人的成长。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专题《童声嘹亮，唱响少年梦》，去聆听歌曲《落巴少年》的创作幕后，聆听两位词曲创作者最真诚的创作心声，同时这也是他们以长辈视角写下的对年轻后辈的美好期许。
1: 学好知识报祖国，这是我当年我的长辈们对我的教诲。
2: 格桑是洛巴族，他和门巴族作曲家

0: 闻名五个一工程奖。这首歌是为礼赞建党百年同唱美好生活系列少儿音乐的创作曲目。起初创作并不顺利，格桑反复推敲，始终不能让他感到满意。
1: 直到有一天早晨去上班，看到尼安河边几株桃树枝头挂满了花蕾，大有春风一来顺势怒放的样子。
0: 这个镜头一直萦绕在格桑的脑海里，直到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眼前依然浮现着那几株桃树枝头的花蕾，像极了小时候攥紧的拳头，攥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这也让格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洛巴族人们善良的性格、坚韧的品格、勤劳勇敢的品质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强烈的求知欲也成了我们那一代人在当年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依旧奋力向前的动力。
0: 想到这些，格桑睡意全无，起身伏在书桌前，笔尖落下时，尼洋河的浪花声、孩子们欢快的嬉戏声，还有篝火映照着的每一张质朴的笑脸，全涌进了歌词里。同样，作为较少民族的一员，德吉从小就非常热爱本民族的音乐，直到现在，他一直都想通过音乐来展现较少民族最美的一面，用一首首音乐作品为人们提供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2: 在我过去的采风的过程中呢，我每次看到这些洛巴族的小孩子，也能回忆到我曾经在米林县度过的童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呢，那时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每个孩子当时的梦想都是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呢，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能随时呢看到外面世界。时代的变迁呢，实现了咱们孩子们的愿望，这些都是我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源泉。
0: 这些年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不仅改变了洛巴族孩子的生活，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下梦想的种子。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词里的字字句句都成为了他们梦想与心声的真实映照。
2: 看到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画面，直接就写出了孩子们的心声、梦想、愿望、理想。
0: 我是一朵小小蓓蕾，挂在枝头待东风，等到春风拂我身，香满枝头报春晖。我是一名洛巴少年，走出大山来求学，勤奋努力学文化，学好知识报祖国。歌词简单明了，却充分表达出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在新时代朝气蓬勃、茁壮成长的全新面貌。
2: 虽然这歌曲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旋律，但是呢，做出来了以后就感觉很顺口，很流畅，最主要的就是有特点。
0: 这首歌曲中汉语和洛巴语的交替演唱，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洛巴音乐特色。
2: 这个是格桑的想法，因为他作为一名洛巴族，更能体会洛巴孩子们平日里嬉戏打闹时的一些语言，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是稍微做了个调整以后加到这首歌里面，更能增加洛巴族独有的音乐特点，使整个曲子就是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0: 巴族、门巴族作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情，是西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歌曲《洛巴少年》以稚嫩的童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欣欣向荣的新时代风采。
1: 这首词既是我自己少年时的情怀，也是作为洛巴族长辈对孩子们的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作为当代的洛巴少年，我们应当高歌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学好知识，

教室里，学生们齐唱《落巴少年》，清亮歌声响彻天空。雪域阳光下，落巴少年踏歌而行，以嘹亮童声传唱故事，用音符编织多彩梦想。每一步节拍都饱含民族期许与祖国希望。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多首具有西藏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些创作者来自不同地域，音乐风格也各有侧重。无论是坚守传统韵味，还是尝试风格融合，或是突破创新表达，他们都始终以作品为载体，传递藏族音乐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为藏族音乐的当代发展注入了鲜活活力。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在拉萨澄澈的蓝天之下，把刘瑜的这首《蓝天下的拉萨》送给收听节目的您，让我们一起在悠远的旋律里遇见日光城的宁静与安详，让这首温暖的歌曲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带给您高原的温柔与美好。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明月，愿您在音乐里倾听西藏，感受格桑花的美丽绽放。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

0: 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让他成为彝族兄弟的贴心人，
2: 这个歌几乎就成了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代表音乐。我一唱，全场人啊，几千人、上万人都一块唱。
1: 一句歌词曾经让他百思不解：
2: 为什么要晚上开遍映山红的时候，粽子妈，就是粽子他爸爸才能回来呢？
1: 本期口述《忆往昔》，旋律依旧，邓玉华。本期口述人邓玉华，1942年生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原副团长。代表作品有《情深意长》《毛主席的话记心上》《映山红》。

0: 演唱的歌曲《情深意长》，出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决定编排一台能够表现我党的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这部歌舞作品就是《东方红》。
1: 这个《东方红》呢，它就是用歌舞、诗朗诵，调动了当时咱们全国的3000多文艺工作者，几十个文艺单位，用了很短的时间，也就2-3个月的时间，连创作、再排练、再演出。
0: 这部歌舞史诗选择了中国革命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像人们耳熟能详的《松花江上》《游击队歌》《解放区的天》《歌唱祖国》等歌曲都被编排在《东方红》中。
1: 演了有几十场吧，每一场都是满满的观众，都得到热烈的欢迎。毛主席啊，总理啊，什么朱德呀，当时的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领袖吧，他们都去看演出，说每人都觉得谁能看见东方红是一件幸事，非常荣幸的事，非常高兴的事，很荣誉的事情。
0: 然而1964年，正当东方红在国内上演的时候，邓玉华却正跟随东方歌舞团在埃及演出，所以他一直为没能参演东方红而感到遗憾。
1: 我到10月底吧，我们回国之后，哎呀，就是幸福来临了，我就接到一个通知，说东方红要进行改编提高，重新排练，然后要排制，要录排成电影。哎，我就接到了一个让我来试唱这个《情深意长》这一个任务。
0: 在导演筹拍电影《东方红》时，决定重新挑选歌舞演员，所以邓玉华才有了演唱歌曲《情深意长》的机会。但当邓玉华看到《情深意长》的歌谱时，却感到这首歌的演唱难度非常大。
1: 因为它这个是 C 调转降 E 调，就后面要转调了，所以我那时候当时是21、22岁吧，没有参加过那么大型的演出，也没有担任什么太重要的任务，但是总而言之我还是有点害怕，就能不能完成。然后后来我当时还跟导演提出来了，我说导演呢，能不能不让我唱这歌啊，他们就乐我了，说那你想唱什么呀，他们大概就想这小孩挺逗的哈，还自个儿选歌。完了我说我能不能唱关兰英老师的

0: 是一首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典老歌，通过郭兰英的演唱，早已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1: 为什么要提说《花篮花儿香》我唱那歌呢？咱因为呢，因为他那有郭兰英老师的板儿，叫样板儿，我也可以模仿他，可以跟他学，然后按照他的那个要求我去唱，就容易的多了。这情人一场没有什么说有人成功的演唱了这个歌，有录音什么的给我听，没有，就得你自己去一个创新的一个首唱歌曲，这叫
0: 情深意长，是一首具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特点的歌曲，表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深情。为了能唱好这首歌，邓玉华首先给自己假定了一个演唱身份，
1: 所以我当时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彝族的一个农奴。因为当时那时候三几年嘛，彝族还是个农奴制，是红军来了彝族区之后给我们讲了革命的道理，而且我当时呢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能够自己当家做主人的这样一个彝族姑娘。

0: 邓玉华又找到声乐老师求教，在民族唱法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声唱法中的一些技巧。
1: 用西洋的方法来真假声结合，往后竖起来，然后再往前打一下，这个高音听起来就很圆润很好听。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小邓你唱这歌真好啊，哎呀，那耳目一新呐。
0: 1966年，电影《东方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电影上映后获得广泛赞誉，其中的大部分歌曲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人们无数次唱起，而那首旋律优美的《情深意长》也使邓玉华的事业达到了高峰，他的名字随着这首歌传遍了中国。
1: 反正这《情深意长》吧，我从1964年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到异地都在唱这个歌，而且这个歌呢，已经形成一种，全国人民好像都知道的一首歌，尤其是，彝族地区，我前几年上了冕宁县，还去了凉山地区，这个歌几乎就成了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代表音乐，我一唱，全场人啊，几千人、上万人都一块唱，没有不会唱的，从大人小孩都会唱这个歌。
0: 1942年，邓玉华出生在北京市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的印象中，妈妈有一副好嗓子，在家的时候经常喜欢教他唱歌。
1: 所以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妈妈小的时候教我唱歌是，那个卖花的姑娘，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手提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
0: 或许是受到妈妈的影响，邓玉华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殊的兴趣。在邓玉华10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少年广播合唱团，在那里接受了5年相对系统的音乐教育。到了1959年初中毕业的时候，邓玉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成为团里最年轻的一名歌唱演员。他演唱的《矿灯歌》《走山川》等歌曲受到了广大煤矿工人的喜爱。
1: 我一年要演300多场，最多的时候我一年要下基层8个月到10个月，最多一天曾经演过7场。我们有一次，我记得是在那个宁夏一个石炭井，我们在那个病房，大的病房里演完了以后，然后又演了几个小病房，然后他们就说我们马上要走了，说的那个邓玉华说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么累了，说还有一个工人，他呢是前几天刚在井下出事故被砸了，而且这是一个班长，非常勇敢，他是为了救别人，他一块大石头落下来吧，他把别人啪推开了，他自己被那石头给砸了，腿砸断了，然后他呢特别想能那个见见你们，我带了几个演员，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慰问他吧。
0: 专门到病房给一两位受伤的工人演出，这在中国煤矿文工团是常有的事情。可是邓玉华却说，这一次到病房慰问让他终生难忘。
1: 哎呀，他说那个，哎呀，能见到你太高兴了啊，那个，那您挺累的，别唱了。当时我很激动嘛，很感动，对他的英雄事迹挺感动的。我说我也没有乐队，也没有话筒，什么都没有，我给您清唱一段吧。

0: 给他唱，还没唱几句呢，然后就听见一片唏嘘声，我看那个矿工哭了，旁边的医务人员也哭了，然后我自己也心酸，也落泪了。然后工人呢就讲了一席话，这是这些年我一直记在心上。他说像我这样的煤黑子，要是在解放前我就被扔进万人坑了。你看现在我们不但能吃饱能穿暖有工资，我能住医院，我一定要好好的养伤，快快的养伤，我早日重返生产第一线。
1: 就在那一刻，邓玉华突然觉得他为煤矿工人唱歌不再只是他爱唱工人爱听那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歌声更是起到了一种传递的作用，把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对煤矿工人的情谊都通过他的歌声表达出来。邓玉华说，自从他进入中国煤矿文工团那天起，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演出。不过每当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有时还会给中央领导汇报演出。
0: 他给我总的印象呢，就是总理呢对煤矿工人特别关心，每次总理见到我的时候他的主要内容主要谈话都是要和我了解一下我下基层的情况。比如每次总理都要问你到哪儿去，就是你们到哪个矿去了，工人的生活情况他要问，比如上井以后啊能不洗上热水澡啊，工人上井不要洗澡吗，说能不能洗上热水澡，然后还要问工人食堂搞得怎么样，工人他们吃饭吃得好不好。所以这个总理最初问我的时候我是答不上来的，总理就说那没关系，说你们这样我建议你们每次下基层的时候一定要到工人吃饭的大食堂去和他们一起吃上几顿，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的食堂搞得怎么样。
1: 带着总理交代的任务，邓玉华在下基层演出的时候就格外留意煤矿工人的伙食。那个时候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面临着吃饭的问题。
0: 困难时期我下基层就发现煤矿工人不但没有饭吃不好，而且也没有酒喝了。因为煤矿工人他下井挖煤特别潮湿，这差不多煤矿工人上井以后都喜欢喝点白酒，喝了酒还能驱寒，对他们来说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喝酒，但那时候没有酒喝了，一点酒也没有了，所以对煤矿工人来说就觉得哎呀缺的东西太多了。
1: 如今煤矿工人的矿下作业环境和工人们的作业装备相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还很艰苦，作业结束后为了驱寒大伙儿都习惯喝些酒来取暖。邓玉华回到北京后他的心情格外沉重，因为他知道酒对于煤矿工人来说意义非比寻常。而在他汇报演出结束后再次见到周总理时，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了煤矿工人的伙食问题。
0: 总理就说小邓啊，咱们虽然国家很困难现在，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啊，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一定还要把那个煤矿的矿下的一些真实情况告诉我。总理语重心长，像慈祥的父亲一样，我就跟总理说了实话了，也没有说太多，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总理啊，咱们煤矿工人没有酒喝了，就说这么一句。总理马上一下子心里就非常沉重，停了一会儿啊，然后总理一下就站起来， 总理蹭蹭蹭的就出去了。我当时想坏了，你知道，我说错话了。
1: 正当邓雨华还在为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不安的时候，他看见周总理带着几个人又走了回来。
0: 他们一些人就一块儿，在讨论着什么事儿。那我当时我们也听不见，也不知道。后来总理站起来，就和我们在座的开联会的那些人吧，就说同志们，他很语重心长啊，同志们，我周恩来可以不喝酒啊，陈老总啊，当时陈毅副总理也在，陈老总啊也可以不喝酒啊，我们在座的这些部长都可以不喝酒啊，但是我们煤矿工人不能断酒。这时候总理眼睛红了，非常激动。我们听了这话以后，大家就热烈鼓掌，然后我也是热泪往下流，哗哗的流。现在想起了这件事，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啊，心里头还是那么揪心，还是让人非常非常难忘，非常难忘。
1: 最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协调，没过多久，邓雨华就听到矿上传来了好消息。煤矿工人在工作结束后，终于又能喝上酒了。一首电影插曲，让他一唱就是40年，
0: 特别的给劲。我当时唱完了这歌以后，就觉得这歌好听。
1: 一首歌曲，两种唱法。
0: 我的独唱和总政的合唱，当时我们就唱了这样一个歌，来歌颂他的这个精神，还有永远不屈的精神。
1: 本期口述《忆往昔》，旋律依旧，邓玉华。在中国煤矿文工团，邓玉华走遍大江南北为煤矿工人演出，他所演唱。

0: 的歌曲也在工人中广为传唱。1964年，邓玉华参加了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后，他演唱的一曲《情深意长》更是让全国观众认识了这个会唱歌的姑娘。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地道战》，词曲作家傅庚辰专门为这部电影写了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当傅庚辰考虑该由谁来演唱这首歌时，他首先就想到了邓玉华。
1: 在录音之前，他们首先给我看了样片，他们已经拍完了《毛主席话儿记心上》这首歌呢，就是在民兵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当时是还没有连起来的，地道都没连起来的时候，就是挖了一个地道来想躲藏。然后民兵队长船宝就是看了一个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上面就是有一句话对他震动挺大的，
2: 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你说一唱起来，我自己心情哎呀一下就是，就把那个民兵啊对这个毛泽东思想指导抗日战争的那种情感一下就唱出来了。特别的给劲。完了当时唱完了这歌以后，就觉得这歌好听。
1: 1966年，电影《地道战》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精彩的地道战术令人称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而其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也红遍了大江南北。因为电影《地道战》公映后，与地雷战、南征北战并称三战，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被反复放映，所以这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也成了当时被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1974年，《地道战》插曲的词曲作者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了插曲《映山红》，而且他希望这首歌也能由邓玉华来演唱。
0: 当然这首歌就和比《地道战》更难唱一些，因为这个《映山红》呢是还没有拍呢，这个电影只能看看剧本，然后只能自己去想象的，来体会一下邓子妈他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
1: 可是邓玉华在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剧本后，仍然对歌曲《映山红》心存疑虑。
0: 一个呢就是什么叫映山红不懂，他们都说映山红就是北方的那个杜鹃花，哦，是一种花。还有一个问题不懂，就是说为什么要满山开遍映山红的时候，邓子妈就是邓子他爸爸才能回来呢？也就是说红军才能回来呢？搞不清楚。所以你如果搞不清楚这两点的话，你这歌没法唱。因为这个映山红呢，它是一句词重复了好几次，若要盼得有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若要盼得有红军来，岭上开遍红映山红。

0: 我经过了一番的思考努力，然后体会到这个映山红，就是说因为满山开遍映山红的时候，那个季节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么也就是说人们心情最好的时候，它是用就用人们的这种喜悦、幸福、向往这种情感来描绘了红军来之后的人们的一种感情。
1: 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1: 快。
3: 歌曲《映山红》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影片中，冬子妈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最后被敌人烧死在了竹楼中。这个时候，歌曲《映山红》被再次唱起。
2: 冬大爹，
4: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这个他这种英勇精神，就用这个咏叹调，我的独唱和总政的合唱，当时我们就唱了这样一个歌来歌颂他的这种精神，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
1: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2: 这首具有江西民歌风格的《映山红》，歌词情深意切，旋律优美动听，表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对英雄的崇敬。

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64岁的邓丽华又一次唱起了这首饱含深情的《映山红》。她说，她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放生。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 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

0: 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2: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3: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9: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8: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0: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7: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7: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

0: 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
12: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 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8: 老汤太斯听说儿子拒绝了船主莫雷尔的邀请，感到非常吃惊，他问道：
14: 哎呀，那么你为什么拒绝呢，儿子？
15: 因为我想尽早回到你的身边，父亲，我急于见到你。
8: 站在一旁的卡德鲁斯接着说：
14: 这会让好心肠的莫雷尔先生生气的。要想当船长，惹船主不快可不合适啊。
15: 好，我已经向他解释过了我谢绝的理由，他理解了，我希望如此。
14: 哎，要当船长可得对老板恭维一些才好。
15: 哈，我希望不恭维也能当船长。
14: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会让所有的老朋友高兴的。啊，还有，我知道在圣尼古拉城堡那里还有个人也会因此而生气的。
8: 听到这儿，老人插话了：
15: 是梅尔塞泰斯？哦，是的，父亲。现在我看过您了，我知道您身体不错，也不缺什么。我请求您允许我到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子里去看看。
14: 去吧，我的孩子，但愿天主保佑你而降服于你的妻子，如同他保佑我而降服于你一样。
8: 卡特鲁斯说。
14: 他的妻子？您说到哪儿去了，汤太子老爹？他似乎还不是他的妻子吧？
15: 还不是，不过极有可能他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了。
14: 这没关系没关系，可是你得赶快操办才好啊，小伙子。
15: 为什么？
14: 因为梅尔塞泰斯是一位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少不了有许多追求者，尤其是她身后总有成胆的人跟着呢。
15: 哦，真的吗？
14: 真的呀，埃德蒙，那些人条件都不错呢，但是你要是当上船长了，他就不会拒绝你了。
15: 那就是说，假如我不是船长。
14: 嗨，
15: 得了得了，卡德鲁斯，我对女人的看法比您准确，对梅尔塞泰斯就更是如此了。我相信我当不当船长，他都会对我忠诚的。
14: 那就再好不过了，再好，再好不过了。即将成亲的人信心十足，总是好事啊。不说了，相信我，孩子，赶快去报个到吧，再把你的前程告诉他啊。
15: 哦，我这就去。
8: 埃德蒙说完拥抱了一下父亲，又向卡德鲁斯点头致意，然后便走了出去。卡德鲁斯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他向老汤泰斯告别，也走下了楼，又去找汤格拉尔，后者在塞纳克街角正等着他呢。看到卡德鲁斯过来了，汤格拉尔问道：
14: 哎，怎么样，你看见他了？ 啊，我跟他刚分手，他说到希望当船长。

0: 他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口气就像已经当上船长了。沉住气嘛，我看他也太着急了吧。哎，不见得啊，莫雷尔先生似乎已经答应他了，所以他来劲儿了。不如说是盛气凌人，他已经说要帮我忙了，好像他已经是个大人物似的。他许诺要借钱给我，好像他当上银行家了。那么您拒绝了？
1: 拒绝了。
0: 其实我拿了也是受之无愧，因为他最初得到的几枚银币是我放在他手心上的。不过现在的汤泰斯先生已经无需求助于任何人了。他要当船长了，
1: 呸！
0: 他还不是呢。我天哪，他还是当不成的好，要不就别想跟他说上话了。哼，假如我们愿意，他以后就还是老样子，甚至比现在还不如呢。啊？你说什么？哼，没什么，我在自言自语呢。啊，对了。他还爱着那个漂亮的加泰罗尼亚姑娘吗？
1: 哎呀，爱得发疯啊！他去他家了。如果不是我猜错的话，他在这方面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
0: 你说来听听。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哎，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你不喜欢汤泰斯，对吗？
1: 我不喜欢狂妄自大的人。
0: 就是嘛。把你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加泰罗尼亚姑娘的事告诉我吧。
1: 我知道的事不确切，不过，正如刚才我对你说的，我看见的一些事情啊，让我猜想，未来的船长可能在老医务所路附近就会遇到麻烦。
0: 您看到什么了？我天哪，说呀！
1: 好吧。我看见每次米尔塞泰斯进城，总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加泰罗尼亚小伙子陪伴着。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皮肤黝黑透红，神采奕奕。他称他为我的堂兄。
0: 哦，当真？你认为这位堂兄在追求他吗？
1: 我猜是的，一个21岁的小伙子。对一个17岁的漂亮姑娘能做些什么呢？
0: 你说汤泰斯去加泰罗尼亚人村子了？
1: 他比我先走一步，
0: 哎，我们也往那儿走，到雷瑟夫酒店停下来，一边喝拉马尔格葡萄酒，一边等消息，怎么样？
1: 谁向我们通消息啊？
0: 我们在路边等着。就可以在汤太太脸上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1: 走，是你付酒钱吗？
0: 当然了。
2: 于是两个人便快步的走向预定地点。到了那儿，他们叫人拿来一瓶酒，两只酒杯。10分钟前，邦菲尔老爹刚刚看见汤太太从这儿走过。他们确信汤泰斯已经在加泰罗尼亚人村落里，便在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和埃及无花果树下坐了下来。一群欢乐的小鸟栖落在枝叶间，在歌唱早春的明媚的风光。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两位朋友一面痛饮泛着泡沫的拉马尔格葡萄酒，一面竖起耳朵极目远眺。在百步开外，一个被烈日和寒风消蚀的光秃秃的小山包的后面，矗立着一座加泰罗尼亚人的村落。从前有一天，一群神秘的移民离开了西班牙，在这块突出地带登陆，便一直生活到如今。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来自何处，只知道他们说着一种陌生的语言。其中一个首领懂得普罗旺斯语，他请求马赛市镇当局把这个光秃而贫瘠的夹角赐给他们。他们就像古代的水手那样，已经把帆船拖了上去，当局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三个月以后，再把这些海上的波西米亚人带来的十多条帆船周围，一个小村落便建立了起来。这个村落建筑奇特，情调别致，一半像摩尔风格，一半像西班牙风格。现在的居民就是这些人的后代，他们说着祖先的语言，三四个世纪以来，他们就如同一群海鸟一样，一直终守在这块他们借以栖息的小小的夹角上。与马赛居民界限分明，同族通婚，保留着故乡的风俗和服饰，如同他们仍然说着祖先的语言一样。请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穿过这个小村落里唯一的一条街，并和我们一起走进一所房子。这些房子的外表由于常年日照变成了美丽的枯黄色，形成了当地建筑的特色。房子里面涂了一层石灰，这种白颜色便是这些西班牙式小客舍的唯一的装饰。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倚靠在一块板壁上站着，她的头发像梅雨般乌黑发亮，睫毛浓密，一对大眼睛像羚羊眼睛似的温柔，她那纤细而具有古典美的手指尖正揉着一株无辜的欧石楠。姑娘摘着花朵，残花碎枝已经洒了一地，他的手臂裸露到手肘处，棕色的臂膀仿佛是照着阿尔勒的维纳斯女神的模样复制的。此时因为内心的焦躁不安而微微的颤动，姑娘一只柔韧的绷成弓形的脚拍打着地面，让人能够窥见她那套着蓝灰边的红色的棉纱长袜的线条优美、丰满肉感的小腿。在离她几步远处，有一个21、22岁的高大小伙子，正坐在椅子上，急剧而不连贯地摇晃着，胳膊支在一张铸石的老式家具上。他看着姑娘，眼神中流露出内心既不安又气恼的矛盾的情绪，他的眼睛探寻着，可是少女却以坚定而严肃的目光镇住了他的对话者。年轻人问道：
1: 哎，你瞧，维尔塞泰斯，复活节就要到了，这正是举行婚礼的好时候，答应我吧。
0: 我已经回答您100次了，费尔南。说真的，您老是问我，就是与自己过不去了。
1: 哎呀，再说一遍吧，我求求你了，再说一遍，我才能相信。请您第100次的告诉我，您拒绝我的爱情。可这是您的母亲许诺过的呀。让我明白，您对我的幸福漠不关心。我的生死对您算不了什么。哦，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我想了整整10年要成为您的丈夫，梅尔塞泰斯，现在我希望落空了，这可是我生活中唯一的目的啊。
0: 至少不是我让您怀有这个希望的，费尔南。 我从来不对您撒娇献媚，我对您是问心无愧的。我总是对您说，我爱您，像爱我的哥哥一样。但是，别在这手足情谊之外，对我再有什么要求，因为我的心已经属于六。

0: 可是，加泰罗尼亚人有一条神圣的族规，就是只能在同族间通婚。难道您忘了吗？
1: 您错了，费尔南。这不是一条族规，而是一个习俗。如此而已，请您相信我，别靠这个习俗帮您的忙了。您已经到了服役的年龄了，菲尔南。现在你还有余暇，那是他们照顾您。而您是随时都会应征入伍的。您一旦当了兵，怎么样安置我呢？也就是说，怎么安置一个可怜的孤女呢？我终日悲伤，没有财产，全部家当只是一间差不多就要倒塌的破屋子。屋子里挂着几张旧网，这是我父亲传给我母亲，我母亲又传给我的一份寒酸的遗产。母亲故世一年以来，请想想吧，菲尔南，我几乎全靠大家的接济在生活。有时候你装着要我帮忙，以便让我和你分享您打到的鱼，我接受了。菲尔南，因为您是我父亲的一个侄子，因为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更因为假如我拒绝您，就会过分地伤到您的心。我卖鱼换来的钱再去买纺线的麻，我心里明白，归根结底这些鱼是您的一种施舍，费尔南。
0: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梅尔塞泰斯？无论您多么贫穷，多么孤单，您对我也要比那些马赛最高傲的船主、最有钱的银行家的小姐合适的多。我们这些男人，我们需要什么？一个诚实的妻子和好主妇。在这两方面，我到哪儿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人呢？
1: 不，费尔南，如果一个女人除她的丈夫之外又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那么她就变成了坏主妇，并且也不能担保一直是一个诚实的妻子了。菲尔南，请满足于我的友谊吧。我再重复一遍，因为这是我所能够答应您的一切，而且我也只能允诺我确信能够给予的一切。
0: 行，我明白了。您能与贫贱相守，心安理得，但您却担心我受苦受难。那好，梅尔塞泰斯，有了您的爱，我就要去碰碰运气。您会给我带来幸福，我会变得富有的。我可以扩大我的捕鱼作业，我可以进一家钱庄去当伙计，我自己也可以变成个商人。
1: 您不能这样做，菲尔南，您是个军人。如果说您还能够待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子里，那是因为没有发生战争。所以您还是捕鱼吧，别幻想了，那会使您觉得现实更加可怕。就满足于我的友谊吧，因为我真不能给予您其他的东西。
0: 好吧，您说的对，梅尔塞泰斯，那我就去当水手。我要脱去您不屑一顾的祖辈的衣服，戴上一顶光亮的帽子，穿上一件海魂衫，一件纽扣上缀满铁毛的蓝色外套，这样的一身穿戴能否让您高兴呢？
1: 这时梅尔塞泰斯射出了一道威严的目光。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我想说，梅尔塞泰斯，您对我如此无情，如此残酷，仅仅因为您在等着另一个人，而他正是这样穿戴的。不过您等的那个人也许是会变心的，而且就算他不是这样，那大海也会对他变心的。
1: 菲尔南，我原以为你很善良，看来我错了。菲尔南，你岂使天主的怨怒来宣泄您的嫉恨？你心也太狠了吧。好吧，我也没必要对您隐瞒什么。对，我是在等着，并且我爱着您所说的那个人，即使他不回来，我也不会责备他像您所说的那样变了。

0: 可心，我还会说，他直到死的时候，还在爱着我。
1: 加泰罗尼亚小伙子狂怒地打了一个手势。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费尔南。因为我不爱您，所以您才恨他。您会用您的加泰罗尼亚短刀去和他的匕首决斗，这样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倘若您输了，您就会失去我的友谊；倘若您赢了，您就会看到我的友谊变为仇恨。费尔南，请相信我的话。对于一个女人所爱的男人挑衅，不是取悦这个女人的好办法。不，费尔南，您根本不会听任自己去转坏念头。我虽然不能做您的妻子，但是您还能够由我做您的朋友和妹妹。此外，说到这儿，梅尔塞泰斯已经泪眼朦胧。您等着，等着吧，费尔南。您刚才说过，大海是残酷无情的。至今，我所爱的人已经走了4个月了。这4个月以来，我记述过多少次海上风暴？
1: 菲日南没有任何表情，他不想擦去滚落在梅尔塞泰斯两颊上的泪珠。然而，为换取这每一滴眼泪，他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一杯鲜血。可是，这些眼泪是为另一个人而流淌的。他站起来，在漏屋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回到原地，停在梅尔塞泰斯面前。眼神阴沉，紧攥着双拳。他说道：“说吧，梅尔塞泰斯，请再回答我一次，这是最后的决定吗？”
0: 我爱埃德蒙·汤泰斯，除了埃德蒙以外，我谁也不嫁。
1: 你永远爱他。
0: 活一天就爱他一天。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猴哥，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我们与南北山的绿色约定。
1: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落幕，
1: 拉萨市建成20多个标准便民生活圈。
0: 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推进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互利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让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一株株苗木扎根南北山，绿色理念根植在了人们心中。下面我们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他们植绿互利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
3: Hi。
2: 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他们是来自拉萨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此刻正满怀期待领取苗木，整装待发，奔赴专属高原的绿色之约。志愿者杨劲松。
2: 我们今天到南北山去种树，都是我们的小伙伴。
0: 起苗装车，一行人随即出发，抵达白定片区。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植树作业，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细心严谨，一丝不苟。
2: 名字写上吧，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
0: 栽种完成后，大家认真为新植苗木挂上专属名牌，镌刻下自己与高原青山的专属约定，满满的仪式感承载着对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美好期许。志愿者杨劲松。
2: 实际上在拉萨南北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特别认真争取100%的存活。
0: 志愿者王文房。
4: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3年了，为南北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0: 这场绿色接力，既有坚守多年的老志愿者，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志愿者段荣。
5: 第一次来这儿，希望拉萨树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好。
0: 完成本年度的植树任务后，志愿者们穿梭在山林间，寻着熟悉的名牌，记忆中的位置，顺利找到了自己往年栽种的树木。
2: 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牌子下面嘛。哇，找到了。
4: 长得太漂亮。
3: 大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
0: 曾经稚嫩的幼苗在精心管护下拔节生长，抽枝发芽，愈发挺拔茁壮，生机盎然的模样让所有人欢呼雀跃。志愿者王文房。
4: 我想着再过5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0: 志愿者杨劲松。
2: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相信在5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
0: 一棵树，一份情，一片绿，一生手。志愿者张霞常年在朋友圈记录植绿瞬间，传递绿色理念，为高原绿化助力，
5: 一直在发朋友圈
6: 分享这份喜悦吧。我看到它深深扎根，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志愿者默默耕耘，以微光聚星河，以点滴行动汇聚生态保护的磅礴力量。在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下，曾经荒芜的南北山峦此刻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民生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7: 在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扎西林村，当地群众正加紧推进防洪堤坝项目建设，该项目属于以工代政工程，既夯实了基层发展基础，又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切娃乡副乡长段木珍。
8: 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建设期间吸纳本村145名群众就地务工，工程完工后将累计兑付务工薪资63万余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市紧盯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 创新建立党委党组全面自查、组织帮查工作专班实地查的三查。

0: 并举机制，将提升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与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同步推进。日喀则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韩亮：
1: 我们化解了一批信访事项，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学习教育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日喀则市将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务实的作风，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四件大事紧密结合，切实推动党员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0: 那曲市深扎县塔尔玛乡群众桑顿前阵子急需补办证件，可家里距离县城路途遥远，让他犯了难。他把困难反映给村干部，没过几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来到村里，很快为他办妥了全部手续。桑顿：
2: 我们的放牧点离县城远，去县里办事不方便，现在县里的干部主动上门服务，真是太好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各级各部门把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而扎实的举措中，将工作重心落在为群众解忧办事上，取得了扎实成效。深扎县结合群众需求，搭建有需随办服务体系，办事大厅节假日照常开放，偏远牧区的牧民群众可随时联系相关部门预约办事时间。那曲市人民医院每周三定期开展院领导接访，已成为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深扎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白马次巴：
3: 处理高频事项清单，推行预约上门免费基地代办服务，组建流动队伍，深入牧区帐篷办证送件，真正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向干部下层送服务的转变。
0: 那曲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索南平措：
4: 实行定时定点定领导，全流程摸排就医的堵点，现场群众的一些诉求。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了接待工作呢20多场次。
0: 那曲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指导整改组组长张宁波：
5: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严实作风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在藏西阿里，广电技术人员背着工具包翻山越岭，深入偏远行政村和寺庙，为群众免费维修户户通设备。地区市场监管局把普法课堂搬进外卖平台和后厨，地委宣传部党员干部把走进学校开展精神文明课堂作为常态。地区发改委和住建局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推进项目建设。阿里地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人员陈壮：
6: 累计开展研讨宣讲超300场次，干部查摆问题6500余条，例行例改1000余项，下层走访化解群众难题240余件，各单位各县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整改，确保实效。
7: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拉萨举行。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不仅成功挖掘了一批扎根高原的本土直播电商人才，更畅通了高原特色产品线上外销渠道，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大赛自启动以来，来自全区7地市120多名主播参加初赛，经过各地市层层遴选与组委会严格审核，16位佼佼者脱颖而出，晋级全区决赛，展现出西藏电商人才的蓬勃朝气与专业素养。据大赛组委会统计，本届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多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全周期直播带货总额突破1408.46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对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人大工委、人大代表之家调研，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构建全域覆盖、常态长效、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格局。要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切实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筑牢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李文革一同调研。
7: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参加所在的区党委办公厅专项办公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五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对党忠诚，矢志拼搏奉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做到政治上过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始终做到工作上过硬，自觉以战略眼光、系统观念想问题、办事情，切实履好职、尽好责，始终做到作风上过硬，坚持极端负责、马上就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做到廉洁上过硬，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环境中干事创业。
9: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新冠不理旧账12类具体问题靶向纠治，分类实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力攻坚发展旧账、安全旧账、民生旧账，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实保障。
7: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日前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部署推进会，研究2026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三季度攻坚行动方案。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狠抓项目建设，加快要件办理，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强化项目资金落实，着力解决钱等项目、项目等钱问题，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落地、早投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项目调度，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12号到20号举办。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健：
1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节兴商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两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一对一、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9: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日喀则市政府副秘书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央吉拉姆：
12: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三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0: 特中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各族群众日常生活刚需，创新打造适配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模式。目前已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请听报道。
1: 走进拉萨市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居民欧珠：
2: 在这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小区环境卫生也很好，我们生活很安心。
1: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社区商户寸银菊：
3: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贾马林卡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
1: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多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贡布堂农贸市场负责人淡增玉珍：
4: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1: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础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5: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0: 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门络民族风情，木托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门络集市、主题邮局、特色餐饮为代表的多元消费场景人气满满，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转型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消费动能。请听报道。
1: 傍晚，木托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门络集市里摊位依次排布，人声鼎沸，摊主索朗卓玛正向游客推荐土特产品。
6: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
1: 集市上，游客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甘肃游客马拉和麦：
7: 这些东西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带回去留恋一下。
1: 门络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等入驻经营，汇集本土特色物产。开市后，既盘活了林下种养、手工技艺资源，也让民俗文化随商品走出了墨脱。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广东游客苏女士：
8: 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1: 上海游客陈女士：
9: 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1: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络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特色。夜色里，主营门络风味的特色餐厅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四川游客曾女士：
10: 这个酒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

0: 我们还准备把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非常好。
1: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此次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五个一批，即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3: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联合西藏大学医学院等在辖区开展公益健康帮扶义诊与儿童心理关爱专项活动，累计为185名学生、400名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及健康服务，免费向牧民群众发放各类药品30多种，药品总价值超3万元。
1: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利企成效显著。机动车检测站自2025年12月投运以来，已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3: 近日，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至西宁至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航线为常态化往返航线，全程仅需5.5小时，固定每周2、4、6日直飞。该航线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3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为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文旅、民生等多领域双向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
1: 14号，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记协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本次培训为期4天，开设主分会场，覆盖7市地、74个县区，近1000名新闻采编人员参训，实现区市县3级宣传队伍全覆盖。来自中央媒体、高校的相关专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媒体采编与舆情处置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新闻采编人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
2: 理论与实践，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将更好为消费者撑起法治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动力。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严法明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时评说，依托数字载体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深度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在扩内需、稳就业、促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平台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新业态、新模式迅速迭代，现有法律制度供给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已不再适配。现行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实施，相关规制条款多针对早期的货架电商等传统电商业态，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空白点。从罚则设定来看，对平台的处罚种类较为单一，仅设置200万元封顶定额罚款、停业整顿2类处罚，难以匹配对不同体量、不同违法情节平台的差异化治理需求。此前，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

0: 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竞争等新型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律制度体系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修法不是捆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法治化手段更好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需。修正草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设对外反制相关授权条款，无疑将护航企业平稳出海，让法治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期待社会各界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凝聚共识，助力电子商务领域公平竞争、诚信守法，让平台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亿万民众。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中雨，11度到21度；那区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阴，13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8度到2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9度；改泽阵雨转晴，10度到21度；普兰多云转晴，南风45级，9度到22度；深扎小雨转中雨，8度到17度；安多中雨转小雨，7度到13度；当雄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索县小雨，11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阴，9度到23度；洛龙阴，10度到26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这里等你。

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这是鲁巴金的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读书吧，欢迎在此刻锁定品味书香。今天晚上和各位一起打开的这本书来自作者乔佳，名字是不抱怨不抱歉。这本书是关于当下中国都市女性的超级的抗压书，书中从独立、情感、处事、职场四个方面剖析了现代女性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书中的自序当中，我很喜欢这样的一段话，乔佳这样写道，他说写这篇序的时候，综艺节目《我们来了》还没有结束，其中有一个环节呢对我触动很大。节目当中刘嘉玲被问到对什么的时候的自己最满意，她的回答是当下。只有努力过的人才明白当下这两个字的意义，因为它代表着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要更好，代表着你今天所处的位置是长期鞭策自己的结果，这就是喜欢当下的意义。每个人都有青春，青春是值得留恋和赞叹的，虽然有的人傻气，有的人土气，有的人戾气，青春里的每一张面孔就像刚过手的泥胚，拖泥带水，疙疙瘩瘩。而每个人生命的最终的走向是要经过时间世事的风干和烧制，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成不成器，是成为花器还是茶器。在此过程呢，每个人都在反复的尝试，没有人可以偷工减料。唯一的区别是，有的人门道摸出的早些，有的人则晚一些。明白的早一些的人开始运筹帷幄，充满自信，尚不明白的人仍然在辗转彷徨。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做得好的事例，也有做得不好的事例。作为一个稍显不厚道的写作者，只能说一人之失足，十人之借鉴。在他人掉落陷阱的时候，我们警惕自己；在他人取到登顶时，我们鼓励自己。总之，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年方几何，单身或成婚，希望你对当下满意，对未来有信心。那么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正在收听品味书香呢？年方几何，目前的你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是单身或者是成婚？你对当下满意吗？你的未来是否也有信心？

0: 大环境中抵抗压力，通过韧性十足的坚持获得滋养，练就自信睿智的性格特质，突破束缚，成就最好的自己。
1: 让我们来打开这本书《不抱怨，不抱歉》，作者乔佳。这是关于职场的一块描述，希望你是一块新鲜的石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某次一位领导说的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一个新人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中，会有6个月的关注期在你身上，这6个月里你就是聚光灯下的主角，如果你不能出彩，那么关注就会转移，之后你可能永远在昏暗的角落里。这比喻多么的恰当，恰当的很冷酷。等到自己后来开始带团队，发现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紧张，不是6个月，而是3个月。一个新人到一个新的环境，为人做事的能力在3个月内完全能够表现出来，至少能够看出端倪。一个新人是否有潜力，是否会成为重点的培养对象，这些几乎都是在3个月内确定的，而考量他的周期则是每时每刻。都说年纪越大的人眼睛越尖，尖在哪儿？就是看人断事，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而不是相互割裂开的。

我第一眼看见他就打定主意不会聘请他。为什么？因为这姑娘所需要从事的职位与设计相关，它关乎一个人的审美，关乎一个人对于色彩、形状、图案、比例等的协调性和统筹性。很明显，这姑娘来应聘穿的这一身行头既不合体又不协调。当然这里面也许会有武断的成分，但是如果换一个衣着搭配得体的姑娘来，我想我更愿意把这个工作交给她。由此可见，当你走出去的那一刻起，当你与任何人在任何场合社交，彼此双方都在打开评估模式，更何况是进入职场这么正式的事情。很多年轻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他们更想打破规矩，彰显自己的个性。说实话，个性这种东西不是谁都有，如果你把握不好，或者是没有十足的信心，还是谨慎稳妥一些好。初上职场的人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气未脱，志气也未脱，把自己当新人学徒自然是好事。但是另外一层意思是，当你进入公司之后，可能压根没有人教你。职场是你公职的地方，翻译过来就是你得直接上手，哪怕你是一个新人也是越快越好。这里面评估的是一个新人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敏锐度、拓展性和执行力。每个人能力不同，潜力也不同，但是至少应该具备好的学习态度和准确的执行力。如果你学习能力不强，那就要比别人多费一点心思。我以前带过一个小姑娘，在团队当中她不是最聪明高效的一个，但却是最踏实靠谱的一个。每次工作记录、会议记录、流程推进、时间对接都准确无误，时时带着一个黑色封皮的大16开的笔记本，所有的条框细节都罗列得清清楚楚。可贵的是，虽然经验有限，但是他会查阅很多的资料学习，然后自己筛选出来几个方案供大家讨论参考。职场上的天才是极少的，所以对于这类稳妥周全的选手，日后脱颖而出是早晚的事。每个人性格不同，有的人生性被动，明明感觉到了不妥却不好意思去问，要么做错要么拖，当然没有好结果。还有心思活络一些的，则会犯另外一些错误，就是耍小聪明，看似积极，但是从效果来看未必起到好的作用。作为职场新人，规矩准确是第一根本，如果你连这两点都保证不了，只能说你的职业态度有问题。那么对于刚上职场的新人，一般是不会委以重任的，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幻想一鸣惊人，你只需要跟上团队的节奏就可以，不要让大家迁就你、理解你、等你的节奏。多跟有经验的同事沟通，多跟部门领导沟通，有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如果你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儿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提出来，而不是硬着头皮自己跌跌打打撞下去。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领导，他那句话的后半段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新人就好比一滴墨水滴到一盆水里，是可以改变整盆水的颜色的。但即便你没有这样的本事，至少你该像一块石头落下来让人听到声响，而不是过了关注期之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所以年轻人，虽然你尚年轻，看似有无限的能力，看似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别人给你的关注和期限是有限的，不要大意，要好好的把握，至少做一块新鲜的石头，让人看到你的潜力。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名字叫做《时间神偷》。时间确实就像是一个神偷，偷走了我们太多的东西。那些掌声，那些笑容，教会了我们感动；还有那些冷眼，那些伤害，教会我们不放手。如果时间真的能够偷走所有，美景到底还值不值得拥有？如果一首歌只感动几分钟，那么一本书会让你感动多久呢？至少今天晚上在品味书香当中，我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乔家，不抱怨不抱歉。我想在书的封面当中写的一句话，就足以感动很多的人。我想人生就是这样，不慌张，不盲从，不攀比，对于当下满意，对于未来有。

不如以实力证明，抱歉有何用，不如以行动回报。无论男女，面对压力与挫折的时候，都不应该怨天尤人或者是心存歉意，而应该调整心态，沉下身子，下苦功夫，强己素质。没错，我想你的这段话应该是给了这本书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同时呢，我也看到了还有苏北草跟新闻他的留言，他说抱怨有用吗？有时间抱怨还不如脚踏实地的去干，干出成绩给人看，这才是初入职场年轻人该干的事情。其实我想这也不仅仅是初入职场年轻人应该干的事情，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这样。人生如果少一些抱怨该有多好，因为你会发现时间如此的宝贵，更多的宝贵时间不如留给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不是吗？

就像今天晚上在开场的时候和各位分享的职场篇，还有一个职场篇，相信很多人也会特别有共鸣。这篇文章的名字是《自信不是做最佳，而是做自己》。最近网络上被葛大爷的葛优躺到处的刷屏，甚至上了网站的头条，网友们纷纷的晒自己的葛优躺生无可恋的不明就里的一副烂泥的样子。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越是懂得自黑自嘲的人，越是能够加进这支狂欢队伍。最具代表性的明星当属刘烨，当年是真忧郁，现在是真二，而且卖腿卖得早，可见现在他的粉丝有多壮大，随便一条都是五位数的评论，六位数的点赞。再后来呢，是黄磊，当年真文艺，现在真碎嘴，嘚吧嘚吧嘚吧的赶超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家发现这位当初那个仙的不接地气的英俊的才子，现在呢在厨房里也是转得胡子拉碴的一身五花。最近加入这个中二队伍的重量级的选手当属孙红雷，演了那么多年反派的硬汉，脸里藏刀的样子，竟然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帅雷雷孙漂亮。在近期的一期采访当中，孙漂亮说感觉之前那么多年都白活了。注意我这里说的中二病的名词解释是人到中年就犯二，事实证明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的合理。前几天去采访一位鲜肉明星当红小生，演好而且呢人气非常的高，本人感觉也很好，是那种阳光的男生。聊到当年拍的某部偶像剧，小鲜肉说当年接的这个剧中人物人设相当于霸道总裁，当时作为一个尚算新手的演员，怎么能够演好霸道总裁呢？看了很多的同类剧，然后学所有的男主一脸冰霜毫无表情的面瘫脸，但是私下呢他跟剧组的人呢混熟了，还是嬉笑打闹的，结果赶上粉丝来探班被拍了照。鲜肉想了想，还是去跟粉丝打招呼，请对方删掉刚才拍的照片。

0: 男神角色。听他这么说，我才恍然，原来如此，如此的小心忐忑。鲜肉现在正当红，但是演的几乎都是青春偶像同类剧。我说，想过演别的类型吗？哪怕不是男一。鲜肉看了经纪公司老板一眼，老板代答说，目前我们挑戏只挑男一的角色，不想给其他人配戏。再比如说，郭德纲带着欧弟去参加美邀美女去参加 party 完成任务，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欧弟非常的客气，结果呢被美女拒绝了。郭德纲让欧弟再去，欧弟说人家拒绝了，于是老郭便带着欧弟出马，说我带着我徒弟过来给您道歉，因为两件事情，首先他刚刚冒昧打扰了你，其次我还得冒昧打扰你一次，所以还是得再邀请。可能这是套路，到底有没有用呢？结果呢，前脚拒绝了欧弟的外国美女竟然答应了。可能这些事情对于年轻一些的艺人来说是做不来的，因为年轻人脸皮薄，年轻艺人在节目里可能做一些小动作，不小心放个屁要纠结好久，怕掉粉。所以呢，有些明星艺人等他到了中年的时候才招人喜欢上的，觉得哦，这个人原来还不错，这么有意思。因为年轻时不管晃在几线，同类竞争都太激烈，得靠观众赏脸，靠投资方赏饭，稍微一件事搞砸了，角色可能就换了另外一个备选，代言也换了另外一个备选。所以这些人等到中年了，名声有了，地位有了，那么这些一哥也曾经当过了，你不用我代言没关系啊，哥自己有钱呀。总之天时地利唯独求人和了，人和是什么呢？我可以坦坦荡荡做自己，可以不用端着明星形象和架子，可以发胖留胡子自拍撸串，可以兴高采烈地进入中二的战队了。所以时间给每个人紧迫感，同时也给了每个人宽容。这里是品味书香，今晚分享的是不抱怨不抱歉。
1: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2: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作者乔家，名字是不抱怨不抱歉。
3: 作者乔家，策划人、出版人、写作者，小说入行，尤善随笔杂文，却最爱诗，保持怀疑和辩证，自主果决老派，对生活充满信任。代表作《好好的吃一朵西兰花》。
0: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乔家的文字，应该是有很多人曾经读过他的第一本书。那么在他的这本书当中，不抱怨不抱歉，就像在封面当中所写，其实真正的自信不是做最佳，而是做自己。真正的快乐也不是从别人，而是从自己身上能找到。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看到很多人会留言给我说，好像自己一直会处在怀疑自己的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不得不面对，你即使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没有做好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就像是一根刺一样的扎着你，让那个你一点都觉不出来高兴。其实我突然想到，好像前一段时间在追一部剧，有一句话比较流行，这可能是谁拍下来帮我渡劫的吧。其实在职场当中也是这样，贵人难遇，真的是让贵人遇见你的时候，你得有自己的两把刷子，何况呢，没有遇到过多半是自己还不够优秀罢了。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坚强， 所谓的给你勇气，其实最终还是你自己

战胜了胆怯。面对生活能够做好自己，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哪里还有那么多时间去抱怨呢？所以就像今天晚上的这本书名一样，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不抱怨不抱歉，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人了。让我们继续打开乔家的这本书，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世界太忙了，请你主动为自己》。

女人的情感模式习惯于等，等着被求爱，等着被爱，等着被求婚，等着被分手，等着被离婚，约会的，恋爱的，结婚的，都逃不开这个套路。有姑娘跟男生约会大半年，两个人每周见两次面，去吃饭，逛逛街，看看电影，偶尔问进展，打月照旧。问什么情况，姑娘说男生没挑明啊，没表白说让我做他的女朋友确定恋爱关系。姑娘心下有狐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就跟她说，你主动谈呢。姑娘说，我怎么谈，男的都不张口，让我怎么谈。我说，我让你谈又不是让你求爱，大家都是成年人，至少态度要明确吧，有问题摆在明面上。姑娘说，我不提，他不开口提，我就不提。还有个姑娘，原本两人郎情妹意要确定恋爱关系了，结果男方突然外派出国，外派6个月，临走前男方的态度明显的冷淡下来，也可以理解，未来一切未知，大家谨慎也是负责。姑娘就傻等，终于熬了6个月，以为男生回来了，两个人就能守得云开。结果男生回来没有主动先找她，两人也偶尔联系，但是都通过手机，男生没有要约她见面。姑娘如坐针毡，我说你想不想她，姑娘说想啊。我说那你去找她呀，姑娘说人家又没有邀我见面。我说你就主动去又怎么了，姑娘支吾半天，最后咬牙牙说我不去。还有更被动的，夫妻俩感情淡薄，几乎没有了任何的互动。男人经常不回家，女人最开始伤心愤懑，时间长便也习惯了。女人说对对方也不抱什么指望了，大不了离了干净。我说那就离呀。女人说我等他提，他提我就答应。以上三桩都是我身边的事，也是我身边的女人。他们在职场当中独挡一面，在人际社交中伶牙俐齿，唯独事情摊到自己身上如此的被动。可能这是大多数女人的思维惯性，要等，等男人表态，等男人拿主意，等男人决定自己去留。问题是为什么要等？我爱你我追你，而不是我爱你我等着你来表白，你不表白我就装作不爱你，错过就错过。我不爱你，而不是我不爱你了，但是我不走，我得等你给我下指令，说你走吧，我再走。很多在恋爱当中的姑娘更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走，除非你说你不爱我，让我离开，我再走。男人的那一句不爱或者你走，就是他们的身体开关。问题是我是我，感情是我自己的，身体也是我自己的，凭什么由你来控制？女人们惯于被控，她们理解这种被控为亲密关系，理解为爱，她们把遥控器交到男人手上，自己手里连备用机都不留。我能够理解这些女人的想法，但是我不赞同，因为在我看来，毫无进展的示意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情感，也浪费生命。相比这种被动的等，我更愿意选择我主动进一步。进一步也许是推进，也许是倒退。推进就是我爱你，你也爱我；倒退就是我爱你，你并不爱我。没关系，那我转身，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让我站在你这儿，以为你爱我。有趣的是，女人们一边感慨自己时间宝贵，一边就这样毫不自主地浪费。说句严重的话，哪怕是结婚了，我不爱你，我也可以离开，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是我一定要等你放我通行证，或者一定要有什么万劫不复的理由，让我不得不离开。在这点上，我真心觉得男士们的行径值得我们学习。我不爱你了 ，OK， 我混蛋，我走，可以吗？可是女生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不知道以上的那些常见的状况当中，男士们是怎么想的？是觉得这个姑娘还不够我内心的登堂入室，还是在多处备选游离，还是有其他的缘由，或者有更不耻的心理？但是不管哪一种，抱歉，我没有功夫耗给你，我无暇跟你游戏，我只想大大方方的爱你。我喜欢你，我可以先表白你，因为我不想错过你。你不喜欢我是你的自由，你不喜欢我，我死心。我爱你，我可以主动的关心你，迁就你，不必凡事一定要等男人来道歉，要等男人来哄，要等男人先打电话给你。我不爱你了，抱歉，就是不爱了，你怎么猜测评价也无所谓，我就是不爱你了，所以我要离开你，还我自己自由和机会。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本出一辙，在职场上我也遇到过不少的姑娘，她们委屈辛苦，她们觉得得到和付出不成正比，她们一忍再忍，实在忍不下去了要愤然离职。我说为什么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跟你的领导或者是老板谈，对方能够给你解决呢？她们觉得这个谈太跌份儿，像是在求对方。我说不，是给双方一个新的机会，一个谈判的机会，一个彼此衡量的机会，一个彼此认同的机会。无论在职场还是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他人能够将你的心所向主动捧给你的都少之又少。你不去要，对方以为你吃得饱，其实你饿得要死，饿得整夜睡不着。我们所需的就是多一个馒头，抱歉，你给我一个馒头我吃不饱，可是我们的脸皮薄，不能再开口。我们认为再要一个馒头有损女性的形象，显得我们低廉或野心勃勃，没有教养，所以我们不主动要爱，也不主动要机遇，甚至不主动要应该得到的一切，包括平等，包括自由，包括尊重。可是亲爱的姑娘们，这世界太忙了，没有人留意到你嗷嗷待哺，你的主动却为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今天晚上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乔家，《不抱怨，不抱歉》。这是一本当下中国都市女性的超级的抗压书，可以说从独立、情感、处事、职场四个方面剖析了现代女性普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她们如何在大环境当中抵抗压力，通过韧性十足的坚持获得滋养，练就自信、睿智的性格特质，突破束缚，成就最好的自己。而且作者还通过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的给予职场女性一些新的指导，鼓励读者相信一切可能，去尝试，去丰富，去创造。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这本书。我很喜欢这篇文章的标题，名字是比平庸更糟糕的是活成仪式感。好像日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圈各种的微信推送，说到太多的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到底这个仪式感有多重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乔家的描述吧。她聪颖貌美，得天独厚，才华出众，却在33岁时为了一个男人离家出走。这桥段听起来并不算离经叛道，但是故事发生背景是19世纪60年代，主人公名字叫做阿黛尔·雨果，她的父亲就是举世闻名的维克多·雨果。她是她的二女儿，如此出身，不知道是她的幸运还是不幸。如果说阿黛尔的一意孤行、离经叛道尚可作为生性乖戾的话，最终结局还是让人不免唏嘘。最糟糕的不是她一路紧追10年都没有追到她爱的那个男人，而是最后这个姑娘疯了。一个扭曲的原生家庭，一位太过著名的父亲，

一个妙龄早逝却永远被悼念的姐姐，姐姐利奥腹中怀着胎儿跟新婚丈夫不幸溺水身亡，时才19岁。所有孩子当中，利奥是雨果最喜欢的一个，所以利奥的意外身亡带给雨果最大的打击，甚至一度暂停了文学创作，甚至几近病态地把利奥的遗物当作艺术品向家里来的客人展览。我们可以肯定，阿黛尔在原生家庭当中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她自己出身不错却如此的乖戾，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也是屡见不鲜。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其他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佐证，我们几乎不能证明自己到底是谁。而首先佐证这种联系的便是原生家庭关系。很显然，在原生家庭当中，阿黛尔是被忽略的。她集美丽才华于一身，身后是她著名的父亲。然而在她遇到的皮相看来，也许她只是一个女疯子，以爱情的名义怎么甩也甩不掉，甚至到了自甘屈辱的地步。而阿黛尔给自己的解释是，如果这个皮相不可能不爱她，之所以拒绝她，是因为她还没有明白她有多好，她的宝石的内核她还没有触摸到，所以她不明白自己的价值，于是她步步紧逼跟在她的身边，为了让她明白这一点。阿黛尔在自己的独白当中也是这样写道：提起我的父亲维克多·雨果，世上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至于我一个被朋友们称作阿黛尔的平凡女子，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而我也有自己的故事，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将作为父亲传记的花絮永远而真实地存在着。的确，在这个不太平常的家庭里，在这位不太平常的父亲面前，这位姑娘太平常了，所以她要刷存在感。这位姑娘显然是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就是说你要证明你自己，你要与众不同，你要活出仪式感，越夸张越好。就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夸张的成分，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所想表现的自己一定要超过真实的自身，所以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面前表演。这种表演，我管它叫做仪式感。什么是仪式感呢？就是生活当中并不常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在5/2113:14跟另一半告白，因为这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我们要在情人节送上鲜花，每个纪念日送上礼物，哪怕单身，我们有双十一，过了双十一还有双十二，如此种种，我们需要一个契机，一个仪式，然后好让自己粉墨登场。粉墨登场之后呢，也许就是你的表演了。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常常去寻找这样的仪式感，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朋友的答案。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

0: 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儿共创未来，1100多家企业参展，多位重磅学术嘉宾将与会，初步确定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因地制宜推进规划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要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情况监测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优化任务举措，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客群。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超14万亿元，增长13.4%，进口超10万亿元，增长22.1%。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日前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算、智算融合的算力资源池，该核心节点将面向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工业仿真、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等场景提供先进算力支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第3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国际乒联日前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今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据了解，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前段时间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日前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据了解，该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目前已运营30多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一首歌曲让他成为彝族兄弟的贴心人，
2: 这个歌几乎就成了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代表音乐。我一唱，全场人啊，几千人上万人都一块唱。
1: 一句歌词曾经让他百思不解，
2: 为什么要晚上开遍映山红的时候，冬子妈，就是冬子他爸爸才能回来呢？
1: 本期口述《忆往昔》，旋律依旧，邓玉华。本期口述人邓玉华，1942年生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原副团长，代表作品有《情深意长》《毛主席的话记心上》《映山红》。

0: 196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决定编排一台能够表现我党的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这部歌舞作品就是《东方红》。
1: 这个《东方红》呢，它就是用歌舞、诗朗诵，调动了当时咱们全国的3000多位工作者，几十个文艺单位，用了很短的时间，也就2-3个月的时间，连创作、再排练、再演出。
0: 这部歌舞史诗选择了中国革命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像人们耳熟能详的《松花江上》《游击队歌》《解放区的天》《歌唱祖国》等歌曲都被编排在《东方红》中。
1: 演了有几十场吧，每一场都是满满的观众，都得到热烈的欢迎。毛主席啊，总理啊，什么朱德呀，当时的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领袖吧，他们都去看演出，说每人都觉得谁能看见东方红是一件幸事，非常荣幸的事，非常高兴的事，很荣誉的事情。
0: 然而1964年，正当东方红在国内上演的时候，邓玉华却正跟随东方歌舞团在埃及演出，所以他一直为没能参演东方红而感到遗憾。
1: 我到10月底吧，我们回国之后，哎呀，就是幸福来临了，我就接到一个通知，说东方红要进行改编提高，重新排练，然后要排制，要录排成电影。哎，我就接到了一个让我来试唱这个《情深意长》这一个任务。
0: 在导演筹拍电影《东方红》时，决定重新挑选歌舞演员，所以邓玉华才有了演唱歌曲《情深意长》的机会。但当邓玉华看到《情深意长》的歌谱时，却感到这首歌的演唱难度非常大。
1: 因为它这个是 C 调转降 E 调，就后面要转调了，所以我那时候当时是21、22岁吧，没有参加过那么大型的演出，也没有担任什么太重要的任务，但是总而言之我还是有点害怕，就能不能完成。然后后来我当时还跟导演提出来了，我说导演呢，能不能不让我唱这歌啊，他们就乐我了，说那你想唱什么呀，他们大概就想这小孩挺逗的哈，还自个儿选歌。完了我说我能不能唱关兰英老师的那个花篮的花儿香啊，因为我喜欢唱那个南泥湾。南泥湾

0: 兰尼湾是一首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典老歌，通过郭兰英的演唱，早已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1: 为什么要提说《花篮花儿香》我唱那歌呢？兰尼湾呢？因为他那有郭兰英老师的板儿，叫样板儿，我也可以模仿他，可以跟他学，然后按照他的那个要求我去唱，就容易的多了。这情人一场没有什么说有人成功的演唱了这个歌，有录音什么的给我听，没有，就得你自己去一个创新的一个首唱歌曲，这叫
0: 情深意长，是一首具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特点的歌曲，表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红军和彝族人民的鱼水深情。为了能唱好这首歌，邓玉华首先给自己假定了一个演唱身份，
1: 所以我当时就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彝族的一个农奴。因为当时那时候30几年嘛，彝族还是个农奴制，是红军来了彝族区之后给我们讲了革命的道理，而且我当时呢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能够自己当家做主人的这样一个彝族姑娘。

0: 邓玉华又找到声乐老师求教，在民族唱法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声唱法中的一些技巧。
1: 用西洋的方法来真假声结合，往后竖起来，然后再往前打一下，这个高音听起来就很圆润，很好听。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小豆你唱这歌真好啊，哎呀，那耳目一新呢。
0: 1966年，电影《东方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电影上映后获得广泛赞誉，其中的大部分歌曲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人们无数次唱起，而那首旋律优美的《情深意长》也使邓玉华的事业达到了高峰，他的名字随着这首歌传遍了中国。
1: 反正这《情深意长》吧，我从1964年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到异地都在唱这个歌，而且这个歌呢，已经形成一种，全国人民好像都知道的一首歌，尤其是彝族地区，我前几年上了冕宁县，还去了凉山地区，这个歌几乎就成了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代表音乐。我一唱，全场人啊，几千人、上万人都一块唱，没有不会唱的，从大人小孩都会唱这个歌。
0: 1942年，邓玉华出生在北京市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的印象中，妈妈有一副好嗓子，在家的时候经常喜欢教他唱歌。
1: 所以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妈妈小的时候教我唱歌是，那个卖花的姑娘，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手提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
0: 或许是受到妈妈的影响，邓玉华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殊的兴趣。在邓玉华10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少年广播合唱团，在那里接受了5年相对系统的音乐教育。到了1959年初中毕业的时候，邓玉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成为团里最年轻的一名歌唱演员。他演唱的《矿灯歌》《走山川》等歌曲受到了广大煤矿工人的喜爱。
1: 我一年要演300多场，最多的时候我一年要下基层8个月到10个月，最多一天曾经演过7场。我们有一次，我记得是在那个宁夏一个石炭井，我们在那个病房，大的病房里演完了以后，然后又演了几个小病房，然后他们就说我们马上要走了，说的那个邓玉华说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么累了，说还有一个工人，他呢是前几天刚在井下出事故被砸了，而且这是一个班长，非常勇敢，他是为了救别人，他一块大石头落下来吧，他把别人啪推开了，他自己被那石头给砸了，腿砸断了。然后他呢特别想能那个见见你们，我带了几个演员，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慰问他吧。
0: 专门到病房给一两位受伤的工人演出，这在中国煤矿文工团是常有的事情。可是邓玉华却说，这一次到病房慰问让他终生难忘。
1: 哎呀，他说那个，哎呀，能见到你那太高兴了啊，那个那您挺累的，别唱了。当时我很激动嘛，很感动，对他的英雄事迹挺感动的。我说我也没有乐队，也没有话筒，什么都没有，我给您清唱一段吧。

0: 光，给他唱，还没唱几句呢，然后就听见一片唏嘘声。我看那个矿工哭了，旁边的医务人员也哭了，然后我自己也心酸，也落泪了。然后工人呢就讲了一席话，真是这些年我一直记在心上。他说像我这样的煤黑子，要是在解放前我就被扔进万人坑了。你看现在我们不但能吃饱能穿暖有工资，我能住医院，我一定要好好的养伤，快快的养伤，我早日重返生产第一线。
1: 就在那一刻，邓玉华突然觉得他为煤矿工人唱歌不再只是他爱唱工人爱听那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歌声更是起到了一种传递的作用，把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对煤矿工人的情谊都通过他的歌声表达出来。邓玉华说，自从他进入中国煤矿文工团那天起，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演出。不过每当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有时还会给中央领导汇报演出。
0: 他给我总的印象呢，就是总理呢对煤矿工人特别关心，每次总理见到我的时候，他的主要内容主要谈话都是要和我了解一下我下基层的情况。比如每次总理要问你到哪儿去，就是你们到哪个矿去了，工人的生活情况他要问，比如上行以后啊，能不洗上热水澡啊，工人上井不要洗澡吗，说能不能洗上热水澡，然后还要问工人食堂搞得怎么样，工人他们吃饭吃得好不好。所以这个总理最初问我的时候我是答不上来的，总理就说那没关系，说你们这样我建议你们每次下基层的时候一定要到工人吃饭的大食堂去和他们一起吃上几顿，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的食堂搞得怎么样。
1: 带着总理交代的任务，邓玉华在下基层演出的时候就格外留意煤矿工人的伙食。那个时候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面临着吃饭的问题。
0: 困难时期我下基层就发现煤矿工人不但没有饭吃不好，而且也没有酒喝了。因为煤矿工人他下井挖煤特别潮湿，这差不多煤矿工人上井以后都喜欢喝点白酒，喝了酒还能驱寒。对他们来说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喝酒，但那时候没有酒喝了，一点酒也没有了。所以对煤矿工人来说就觉得哎呀，缺的东西太多了。
1: 如今煤矿工人的矿下作业环境和工人们的作业装备相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还很艰苦，作业结束后为了驱寒，大伙儿都习惯喝些酒来取暖。邓玉华回到北京后，他的心情格外沉重，因为他知道酒对于煤矿工人来说意义非比寻常。而在他汇报演出结束后再次见到周总理时，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了煤矿工人的伙食问题。
0: 总理就说，小邓啊，咱们虽然国家很困难现在，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啊，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一定还要把那个煤矿的矿下的一些真实情况告诉我。总理语重心长，像慈祥的父亲一样。我就跟总理说了实话了，也没有说太多，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总理啊，咱们煤矿工人没有酒喝了，就说这么一句。总理马上一下子心里就非常沉重，停了一会儿啊，然后总理一下就站起来， 总理蹭蹭蹭的就出去了。我当时想坏了，然后我说错话了。
1: 正当邓宇华还在为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不安的时候，他看见周总理带着几个人又走了回来。
0: 他们一些人就一块儿，在讨论着什么事儿。那我当时我们也听不见，也不知道。后来总理站起来，就和我们在座的开联会的那些人吧，就说，同志们，他很语重心长啊，同志们，我周恩来可以不喝酒啊，陈老总啊，当时陈毅副总理也在，陈老总啊，也可以不喝酒啊。我们在座的这些部长都可以不喝酒啊，但是我们煤矿工人不能断酒。这时候总理眼睛红了，非常激动。我们听了这话以后，大家就热烈鼓掌，然后我也是热泪往下流，哗哗的流。现在想起了这件事，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啊，心里头还是那么揪心，还是让人

0: 非常难忘，非常难忘。
1: 最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协调，没过多久，邓玉华就听到矿上传来了好消息。煤矿工人在工作结束后，终于又能喝上酒了。一首电影插曲，让他一唱就是40年，
0: 特别的给劲。我当时唱完了这歌以后，就觉得这歌好听。
1: 一首歌曲，两种唱法，
0: 我的独唱和总政的合唱，当时我们就唱了这样一个歌，来歌颂他的这个精神，永远不屈的精神。
1: 本期口述《忆往昔》，旋律依旧，邓玉华。在中国煤矿文工团，邓玉华走遍大江南北为煤矿工人演出，他所演唱过的歌曲也在工人中广为传唱。1964年，邓玉华参加了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后，他演唱的一曲《情深意长》更是让全国观众认识了这个会唱歌的姑娘。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地道战》，词曲作家傅庚辰专门为这部电影写了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当傅庚辰考虑该由谁来演唱这首歌时，他首先就想到了邓玉华。
0: 在录音之前，他们首先给我看了样片，他们已经拍完了。毛主席话儿记心上这首歌呢，就是在民兵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当时是还没有连起来的，地道都没连起来的时候，就是挖了一个地道来想躲藏。然后民兵队长船宝就是看了一个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上面就是有一句话对他震动挺大的，
2: 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就是一下子他就豁然开朗，他就想起来了，要把地道都连起来啊。
3: 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你说一唱起来，我自己心情哎呀一下就是，就把那个民兵啊对这个毛泽东思想指导抗日战争的那种情感一下就唱出来了。特别的给劲。当时唱完了这歌以后，就觉得这歌好听。
1: 1966年，电影《地道战》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精彩的地道战术令人称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而其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也红遍了大江南北。因为电影《地道战》公映后，与地雷战、南征北战并称三战，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被反复放映，所以这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也成了当时被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1974年，《地道战》插曲的词曲作者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了插曲《映山红》，而且他希望这首歌也能由邓玉华来演唱。
0: 当然这首歌就和比《地道战》更难唱一些，因为这个《映山红》呢是还没有拍呢，这个电影只能看看剧本，然后只能自己去想象的，来体会一下邓子漫他当时那个时代背景。
1: 可是邓玉华在看过电影《闪》

0: 闪的红星剧本后，仍然对歌曲《映山红》心存疑虑。
1: 一个呢，就是什么叫映山红，不懂。啊，他们刚说映山红就是北方的那个杜鹃花，哦，是一种花。还有一个问题不懂，就是说为什么要满山开遍映山红的时候，冬子妈，就是冬子他爸爸才能回来呢？也就是说红军才能回来呢？搞不清楚。所以你如果搞不清楚这两点的话，你这歌没法唱。因为这个映山红呢，它是一句词重复了好几次，若要盼得有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若要盼得有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

0: 我经过了一番的思考努力，然后体会到这个映山红，就是说因为满山开遍映山红的时候，那个季节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么也就是说人们心情最好的时候，它是就用人们的这种喜悦、幸福、向往这种情感来描绘了红军来之后的人们的一种感情。
1: 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1: 快。
3: 歌曲《映山红》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影片中，冬子妈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最后被敌人烧死在了竹楼中。这个时候，歌曲《映山红》被再次唱起。
2: 冬大爹，
4: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这个他这种英勇精神，就用这个咏叹调，我的独唱和总政的合唱，当时我们就唱了这样一个歌来歌颂他的这种精神，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
1: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2: 这首具有江西民歌风格的《映山红》，歌词情深意切，旋律优美动听，表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对英雄的崇敬。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64岁的邓雨华又一次唱起了这首饱含深情的《映山红》。他说，他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放声歌唱。
3: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王坤，歌唱家。1945年，由王坤主演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在中国大江南北久经传唱。很多年后，他又引领了新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的起步和成长。

0: 2003年，中央电视台音画时尚栏目专门为一位老人举办了一次个人音乐会，以纪念他从事革命艺术65周年。这位老人就是王坤，那一年他已经77岁高龄了。在这场演唱会上，王坤演唱了歌剧《白毛女》的著名唱段《北风吹》。有人说，歌剧《白毛女》开创了中国民族歌剧的崭新道路，也有人说，正是歌剧《白毛女》成就了王坤的一生。
1: 我是从20岁吧演到37岁，我在整个演出过程当中，我给农民演过，给军队演过，给这个大概外宾也演过，我都不太记得。所以它是里程碑，它是一个这个歌剧的里程碑。
0: 这是1934年6月在上海公映的电影《余光曲》，影片连映3个月，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主题歌10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也是在这一年，还是小学生的王坤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音乐老师。
1: 1925年生，但是到我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流行歌出来了。所谓流行歌，比如说《余光曲》，比如说《大陆歌》，那时候电影已经出来了。
0: 幼年的王坤就在这样的抗日歌曲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然而，这样的平静很快被卢沟桥的炮火打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一片抗日救亡的呼声中，12岁的王坤不顾母亲的阻拦，加入了唐县敌后抗日的阵营。
1: 父母是当然拦我，我的特别我母亲舍不得我，后来就我也不管那个了。他曾经劝我不要走，但是我们家，逃荒也没有吃的，依靠亲戚。
0: 就这样，王坤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再次见到母亲时，已经是11年后。离开家的王坤加入了县妇女抗日救国会。自幼喜好音乐的王坤天生一副好嗓子，他很快便成为宣传队的骨干分子。
1: 到了解放区，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用于召集群众的方式就是唱歌，就唱很多歌。比如说我唱的最多的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现在叫松花江上。
0: 1939年4月的一个晚上，村中央的土台子上又响起了王坤松花江上的歌声。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台下的观众里有一个特殊的身影，他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长、作曲家周威士。这一年，由周威士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工作。
1: 我看过他们的戏。

0: 演出，他们的演出啊，哎呀，我就这人让我非常兴奋，非常神往。哎呀，我说真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台上有星星，台上那个银幕上有星星，一个他们说的是普通话，演戏演得很真实，也是演的那种救亡曲。
1: 此时，战地服务团刚到唐县，急需补充年轻的力量。当地的宣传部门向周威市推荐了王坤。站在台上的王坤还不知道，自己这一次的演唱其实是一场秘密入团的考试。王坤清脆的歌声打动了周威市。1939年4月15日，这一天正好是王坤的生日。刚满14岁的他加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随后的5年里，王坤一直跟随着西战团游走在抗日的后方。在这段行军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团长周威市在业务上悉心指导，王坤自然质朴的歌声也传遍了晋察冀边区。
0: 在西南的5年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进入艺术，开始懂得艺术，开始追求艺术这么一个学校。
1: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收获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件礼物，与团长周威市的爱情。1943年，他们结婚了。随后西战团辗转回到延安，被编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王坤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0: 我们非常成功，观众反应很热烈，都哭了。你们再继续，再一起往下演。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想要逼死我，下了你眼窝，要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
1: 这是歌剧《白毛女》的著名唱段之一，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王坤仍然信手拈来。而在1944年去试镜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这部大型歌剧中的喜儿。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他们带回了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记录本。为了向即将召开的中共第7次代表大会献礼，鲁艺师生决定以他为题材，创作一个大型的新型歌剧。然而在选择主角喜儿的扮演者时，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坤走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排练厅。
0: 那些都是大专家了，后来像张庚同志，现在是戏曲理论家，还有舒强，是后来是话剧院院长，国家话剧院院长，还有这些人呢，都是，像王斌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导演，啊，后来的那个白毛女，电影《白毛女》导演之一，这些人坐那里就听我唱，因为在这以前我也没有声乐老师，没有，但是我很喜欢我们那个河北省的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女生唱法是就是很大嗓的。我就拿这种唱法，我什么唱法呀？我也不讲究，也不知道什么唱法有什么区别。
1: 幼年动荡的生活经历让王坤很快找到了角色的感觉，他的歌声清脆而质朴，导演组的专家们几乎一致认定，这个女孩就是他们一直想要找的喜儿。
0: 我是农村出身，农村滚过来的，起码滚了八年吧，已经到1945年了。哎，完了呢，我的年龄合适，再一个呢，我的嗓子很好，就是高高低低都能适应，而且是非常非常接近农民一种听觉习惯的一种唱法，很自然。
1: 随后在鲁艺的排练厅里，歌剧《白毛女》的排练开始了。陕北的冬天格外的寒冷，从来没有演过歌剧的王坤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
0: 第三幕需要这个白毛女完全这个喜儿的主角完全经历了 生离死别，爹爹这个跟黄石人的这种受压迫反抗，就经历了人生这个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他成长了，所以他要逃出黄家的时候是完全变了一种心态，所以一边跑一边要摔一跤跤。
1: 每次排练结束，王坤的身上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王坤总会不自觉地掉下眼泪，不只是由于身体的疼痛，更因为那段戏会让他想起远在唐县已多年未见的父母。1945年4月28日晚，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热闹非凡，舞台上上演的正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向中共七大献礼的作品歌剧《白毛女》。演出盛况空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以及出席中共七大的700多名与会党员都观看了演出。
0: 我们演完第一场以后，第一场就是杨白劳死了，喜儿拉走了，被拉走了，这个大家很多很多哭得很厉害，那个女同志哭得很厉害。我们导演上来了，导演王大化上来了，他说：“哎，告诉你们好消息，我们非常成功，观众反应很热烈，都哭了。你们再继续，再去往下演。”
1: 这是白毛女诞生以来的第一次演出，很少落泪的毛泽东也满含热泪。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3点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石人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每演之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0: 其中有一个战士，他忘我了，他就拿起他那个枪来，就对准那个

0: 病人不行，这嗓子直转轴，哎呀，就这么用也不行，那么用，唱不成话了就。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2: 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组织代表团参加缅甸的国庆，随行的除了与会的工作人员，还包括一个人数众多的综合艺术团。艺术团除表演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之外，还表演了14个亚非国家的歌舞节目，反响极为热烈。
0: 那时候正好是非洲在崛起，正这个东方在觉醒的时候，那么那个大师就打电报回自己的国家，说你看中国演了我们节目，唱了什么什么歌，所以就热烈的不得了，就是给那个都来给总理敬酒啊，给陈毅外交部长陈毅来敬酒，说你们中国尊重我们国家的艺术，这说明了一种友好的态度。
2: 此时的中国正遭遇美苏的外交封锁，而艺术团的成功表演让周恩来备受启发。在回国的飞机上，周恩来和陈毅副总理商议成立一个用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歌舞团，迫在眉睫。曾多次看过歌剧《白毛女》的周恩来也将王昆的名字列入了主要演员的名单，并委任他为艺术委员会主任。
0: 我调到这个东方歌舞团是总理名单里边批准的，哎，就是艺术局给他个名单，调谁调谁，他批准的。
2: 然而此时的王昆却在探索新的民族唱法上苦恼不已。早在1954年，苏联声乐专家来中央音乐学院授课，王昆也受到文化部的推荐去学习新的唱法。临行前的一个偶然机会，他遇到了周恩来，并对他提及此事。周恩来的意见让王昆颇感意外，
0: 说你要去学，一定要学好，不要学坏。他如果你要一回来以后在无线电里一听，这谁呀？

0: 当王坤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后，他从前的唱法被苏联专家认定为村野的、原始的。苏联专家建议他对自己进行彻底革命，用俄罗斯唱法演唱中国民歌。
1: 第二年不行，那嗓子直转轴，哎呀，就这么用也不行，那么用那唱不成，唱不成话了，就在观众面前再回来唱，那个别扭啊，那个痛苦啊，就甭提了。就是用我原来的，我已经丢掉两年了，用现在的我还没有把它结合好，所以非常非常痛苦。
0: 1956年，王坤离开了学院，此后的他一直尝试着突破原来的唱法。在一次政协联欢会上，王坤试着用新的发声方法唱了三首新歌，台下的周恩来听后表情严肃，总理告诉他，这种新唱法和新选的歌都不适合他的风格。
1: 观众也曾经疏远过我，主要是我很痛苦，后来我就知道我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回来。
0: 新唱法的失败让王坤终于决定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路子上来。1963年，东方歌舞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五支保留曲目过后，总理十分兴奋地握住他的手说，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了一趟延安。
1: 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最后就是很含蓄的，是一个爱情歌，我觉得很好，因为爱情歌已经扑面而来了嘛，什么歌曲不都来了吗？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6年10月的北京格外的秋高气爽，王坤也恢复了自由，他已经有10年没唱歌了。1977年，东方歌舞团恢复原建制，王坤被委任为团长兼党委书记，而此时的中国，另一种声音在悄悄响起。1980年，解放军海军政治部13岁的小演员程琳模仿邓丽君的声音演唱了一曲《小罗号》，备受批判，被禁止登台演唱。
1: 他那个团体非常反对他，还斗争他，我支持了他，我把他要过来到东方歌舞团来，去找了他的首长。为什么我这样？我觉得他很可惜，他很有潜力，我就让他过来了。
0: 1982年，程琳在王坤的帮助下成为了东方歌舞团的一名演员，而对于程琳对邓丽君的模仿，王坤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1: 你可以暂时模仿邓丽君，因为任何一个小孩进入一种艺术，他都开始都模仿的，画画的人张大千开始也在模仿，然后才能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其实那个程琳也是这么一个阶段。我说你不要去，现在可以模仿，当你唱新歌的时候，你就不要完全模仿。实际上我就拉着他走。
0: 之后的程琳陆续演唱了童年的《小摇车》《信天游》等歌曲，成为中国第一批流行歌手。4年后的1986年，流行歌曲在年轻人中间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没有一个形式上的出口而被社会所认可。这一年恰逢国际和平年，国家文化部和东方歌舞团组织了一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大型慈善义演活动。那一年的崔健刚刚25岁，他带着他新写的作品《一无所有》来到了东方歌舞团，找到王坤。
1: 崔健，我觉得他那个让我一无所有，最后是你的心在战斗，你的手在战斗，你的什么什么，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最后就是很含蓄的，是一个爱情歌，我觉得很好，因为爱情歌已经扑面而来了吧，什么歌曲不都来了吗？这个爱情也是人们需要的一部分嘛，他这个写的很，词也很含蓄，曲调嘛也是有民族化。
3: 我曾经问过
0: 在1986年9月5日的晚上，一个身穿长褂子、背着一把破吉他、两个裤管一高一低的崔健蹦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大功放的音量、失真音的吉他让全场顿时沸腾。但在演出

0: 出现场，一些领导却悄悄退席了。
1: 我在体育那个工人体育馆演出的时候，这个艺术局长怕负责任将来什么，他去赶紧退席了。还有一个老干部说，王坤，你们怎么弄这个，这就是那个陕北信天游吗？
0: 崔健的这次登台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有人说，如果没有王坤的宽容和大胆接纳，摇滚乐可能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很多年。但没有多少人知道，崔健之所以能够登台演出，却是出于王坤对民族音乐的热爱。
1: 你信天游不能老是这样唱，你难道爱我一无所有，这个摇滚，一种轻轻的摇滚，还不是重金属摇滚，他就接受不了。可是观众非常喜欢啊。
0: 让世界充满爱的这次晚会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中国音乐开始真正反思社会、表达自我的一个开始。
1: 让我们没有预计到的是，呸，一下子出现了好多名演员从这里出发。但真正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也是可能，我觉得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人们对歌、对艺术的这种要求，他也解放。哦，他说还有这样子唱合唱的。还有像东方歌舞团那么唱的，拿着麦克慢慢走，就是我们这是属于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团体。

情不减，并以七旬的高龄举办了个人音乐演唱会，嗓音虽不如从前的清脆，但质朴如初。这是1995年王坤和老伴周威士的一张合影。这一年，他们再次回到了家乡唐县，回到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土台子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过后，土台子周围已经荒草丛生，它也即将被农民推掉，用作建新房之用。然而，对于过去的那段岁月，王坤。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王莹。现在的你在干什么呢？是正在戴着耳机走在晚归的路上，路灯把你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还是你已经卸下了伪装，换上了最舒服的棉质睡衣，现在沙发里发着呆？又或许你是因为失眠，因为心事重重，辗转反侧间打开了收音机。无论如何，都欢迎你在这个时空的交叉点上与我相遇。

此刻的你应该已经关掉了刺眼的大灯，窝进了柔软的被窝里吧。窗外的街道慢慢安静，车流声渐渐远去，手机的亮度调到了最低，一天的忙碌终于按下了暂停键。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体躺下了，大脑却从来不会准时下班。

白天的我们是准时上班的打工人，是认真听课的学生，是靠谱的家人，得体的成年人。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回应，忙着应付生活里的大大小小的琐事，大脑被各种任务填满，根本没有空隙胡思乱想。可一旦到了深夜的睡前，全世界都安静下来的那一刻，藏在心底的小剧场就会准时开幕。如果你还没睡着，欢迎你随时发来你的小剧场的片段。你可以关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也已经开通了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不用太长，一句话就行，告诉我你今晚的脑内主角正在干什么呢？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0:1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习惯在睡前说声晚安，但我猜很多人说了晚安之后并不是真的去睡觉，而是在床上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检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那种午夜梦回系列？当然了，这个梦回是加了引号的，它不是噩梦，而是那种社死现场的循环播放。比如我昨天晚上呢，我就重温了大概10年前的一次面试。当时面试官问我有什么缺点，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完美，对自己要求太高。说完我还一脸的真诚。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间想起了那个眼神，尴尬的无地自容。我现在在想啊，当时到底是怎样的才好意思才说得出口？那个面试官现在是不是还在拿这件事儿去当一个段子讲？那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特别残酷的细节，那就是我们在复盘这些尴尬的社死瞬间的时候，那个视角往往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你会发现你在脑海里回放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那个正在说话的自己，而是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评委。你看着画面里的那个你，正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说着不合时宜的话，脸上也挂着僵硬的笑容。你会盯着那个你的微表情去看，会放大那个你结巴的瞬间，甚至能脑补出周围人心里那10000个无语的弹幕。那其实这种灵魂出窍般的审视才是最折磨人的，因为如果是做梦的话，我们醒了可能也就忘了，但这个呢是清醒的凌迟。你会把那一秒钟的尴尬像慢动作镜头一样拆解成24帧，每一帧上都写满了想消灭证据。最可笑的是，我们往往还会给脑海里的那个画面配上音，比如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们就像是在深夜里独自一人看完了一场关于自己失败的独角戏，然后呢，还要强迫自己写下那几千字的观后感。这好像是人类的通病。白天我们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晚上呢，就变成了反复拉片的精神分析师。我们会想，今天的电梯里我没跟邻居打招呼，是不是显得很冷漠？中午吃饭的那句玩笑话会不会得罪人？甚至小学的时候不小心把同桌的铅笔盒碰掉地上，现在想起来都要倒吸一口凉气。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叫反刍，但我觉得咱们这儿根本就不是反刍，简直是在那儿嚼蜡，而且越嚼越不对味儿。

其实啊，这些画面之所以反复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笨，不是因为我们脑子在反应，恰恰也是因为我们善良，我们很在乎别人的感受，想做一个得体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在深夜里被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所绊倒。如果今晚你的小剧场也正在播放尴尬合集，那也别急着换台，你就看着那个笨拙的自己在屏幕里脸红结巴不知所措，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哥们儿，那时候你虽然有些傻，但你还挺可爱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睡前脑洞，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睡前脑洞。

告别了尴尬现场，我们的脑内小剧场呢，往往会切换频道。当你不再纠结于过去，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大脑开始搞起了创作。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睡前是怀揣诺贝尔文学奖梦想的落魄作家呢？我经常在想故事，比如如果我突然拥有了超能力，我会怎么用？是拯救世界这种大事儿，还是用来让自己在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的时候永远有座位呢？我还会构思一场盛大的逃亡，或者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有时候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剧情设置，这些人物张力，连编剧都得靠边站。

最离谱的是呢，我经常会在脑子里排练明天的对话。比如说，如果我明天需要去跟别人谈判，我就会在脑子里预言100种对方可能出的招，然后呢，我在我的脑海里一一化解，逻辑严密，对答如流，最后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跪地求饶。那种感觉真的是爽翻了，让人身心舒畅。但问题是，等到了第二天真正见面的时候，对方只要说一句你好，我脑子里那几百页的剧本瞬间全就忘光了，最后憋了半天只能回了句你也好。

其实这个呢，就是那些睡前小剧场的魅力了，它给了我们一种特别虚假的掌控感。其实现实中我们无法左右的事情真的是实在是太多了，天气、股市、别人的看法，但在那个小小的枕头上，我们可以决定故事的走向，可以决定自己是英雄还是智者。这没什么不好，甚至我觉得这是给我们自己的一剂安慰剂，哪怕只是在脑子里赢了那一次，那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释放。有位作家说过，我们在梦里解决白天的难题。其实睡前的小剧场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那里预演人生，修补遗憾，甚至只是单纯的过了那一把瘾。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睡前脑洞，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睡前脑洞。

在所有深夜脑内剧情里，最受欢迎的，几乎人人都演过的剧情，一定是中奖暴富后的理想生活。我们会在脑海里精准地算出奖金的数额，认真地规划每一笔花销，一部分存进银行，安稳兜底余生，一部分用来安顿家人，报答陪伴与付出，一部分呢，则用来告别疲惫的工作，摆脱日复一日的内耗与奔波，剩下的所有积蓄用来奔赴山河，追逐热爱，取悦自己。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细碎的又温柔的睡前脑补，脑补一次突如其来的温柔相遇，脑补未来安稳顺遂的生活。

生活，脑补久别重逢的温暖瞬间，脑补自己慢慢变好，慢慢发光，慢慢被世界温柔以待的模样。这些看似无用的胡思乱想，其实都是对生活最好的解药。

现实生活总是充满琐碎与疲惫，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无能为力，遗憾错过。可深夜的脑洞剧场给了我们短暂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可以逃离焦虑，逃离压力，逃离平庸，短暂的拥抱美好，拥抱圆满，拥抱无限可能。

如果你还没睡着，欢迎你随时发来你的小剧场的片段。你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也已经开通了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不用太长，一句话就行，告诉我你今晚的脑内主角正在干什么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2，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深夜的脑内小剧场，每一条呢都特别的简短真实，温柔戳心，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睡前思绪。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珍贵的深夜心声。

一位叫做只当第一名的听众说，他说他真的是典型的夜间复盘选手了，白天社交完啥事没有，一躺进被窝，大脑就自动开启了回放模式，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尴尬，没接好的梗，说错的小短句，全部都在高清重播，越想越脚趾抓地，硬生生地把睡意熬没，主打一个深夜自我沉浸式的社死。

确实，如果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脑内小剧场回放的是这些尴尬的瞬间的话，真的，非常的容易就沉浸式社死，把睡意全部都熬到没有。那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发疯的香蕉，他说：“主持人，我感觉你在演我，但是我没有证据。我的睡前固定解压仪式感就是每天关灯躺平之后，准时开启中奖暴富模拟人生，从中奖领奖存款的规划，辞职旅行犒劳家人，再到日常的吃喝玩乐，流程安排的明明白白，预算也规划的清清楚楚，脑补完直接心情满分，快乐入睡。”

那在这里呢，我一定要说一句，我保证我没有演任何人。那其实像这样的脑内剧情呢，绝对是成年人零成本高治愈的顶级的快乐，不用花一分钱，只要开动想象力，就能够拥有一场圆满的

的暴富美梦。那现实的生活偶尔枯燥疲惫，我们也可以在深夜的小剧场里给自己造糖、造梦、造惊喜、造自由。这种小小的自我取悦真的是超级的珍贵，每晚靠美梦充电也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儿。

我们再来听一条留言哈。那这位叫无敌雪熊大王的朋友说，成年人的白天真的是太赶了，学习、工作、人情世故连轴转，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隙，只有深夜躺在床上，哪怕只是漫无目的的胡思乱想、碎碎念、脑补各种小剧情，都觉得格外的踏实，格外的放松。

我感觉我好像是共情了。那深夜的这种胡思乱想呢，我认为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成年人最治愈的松弛时刻。我们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不用逼迫自己赶路，不用伪装情绪，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在这一段专属的睡前小剧场，是我们忙碌生活里最温柔、最轻松的专属救赎。

白天各自努力，各自奔波，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到了深夜呢，我们卸下所有的铠甲，拥有同款天马行空的脑洞，同款可可爱爱的小纠结，同款温柔松弛的自愈方式。没有人独自失眠，也没有人独自胡思乱想。这片温柔的夜色里，我们一直双向陪伴，彼此共鸣。

我们各自在人间奔波，各自在深夜自愈，各自在脑内搭建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那些无人知晓的胡思乱想，那些悄悄上演的深夜剧情，都是我们热爱生活、治愈自己的独特方式。如果你此刻也思绪纷飞，也有专属的深夜小剧场，也在温柔自愈、默默释怀，不必焦虑，不必慌张，不必强迫自己入睡，允许自己拥有这一段短暂又珍贵的独处时光，允许自己在夜色里好好拥抱自己。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54，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虽然我们现在身处深夜，但我还是想带大家跳转到明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现象，不管前一晚你的脑内小剧场多么的惊心动魄，无论是尴尬的想自杀，还是幻想的想登机，或者是悲伤的流眼泪，只要第二天的闹钟一响，只要你洗了一把脸，昨晚的那个喧嚣的世界仿佛被一键清平了。这就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它不会让我们一直背着昨天的报复上路，那些深夜的深刻感悟、痛彻心扉、宏伟蓝图，在晨光面前都显得有点矫情。这种清晨的遗忘，其实是生命给予我们最大的慈悲，它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重启一次。不管是昨天夜里我们经历了怎样的精神风暴，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依然是那个需要上班、上学、买菜、做饭的普通人。所以不要嫌弃那个睡前胡思乱想的自己，那是你灵魂最放松的样子。如果你现在还没睡着，没关系，别急。如果你现在已经困了，那就顺着困意滑下去。如果你的小剧场还在上映，那就让它演着吧，把音量调小一点，把它当成背景音。今晚请对你的那个脑内小剧场说声谢谢，谢谢它接纳了你的脆弱，包容了你的狂妄，保存了你的遗憾，也承载了你的希望。

北京时间22:56，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和分享。晚风依旧温柔，时光依旧美好，愿你今晚有个好梦，愿你往后的日子都能被温柔以待，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我们与南北山的绿色约定，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落幕，
3: 拉萨市建成20多个标准便民生活圈，
2: 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推进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植绿互利行动，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更是让人们赴一场绿色之约，一株株苗木扎根南北山，绿色理念根植在了人们心中。下面我们跟随种树志愿者走进造林片区，记录他们植绿互利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杨劲松。
5: Hi。
4: 我们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他们是来自拉萨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此刻正满怀期待领取苗木，整装待发，奔赴专属高原的绿色之约。志愿者杨劲松：
4: 我们今天到南柏山去种树，都是我们的小伙伴。
2: 起苗装车，一行人随即出发，抵达白定片区。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造林基地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植树作业，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一个步骤都细心严谨，一丝不苟。
4: 名字写上吧，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在西藏有棵树了。
2: 栽种完成后，大家认真为新植苗木挂上专属名牌，镌刻下自己与高原青山的专属约定，满满的仪式感承载着对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美好期许。志愿者杨劲松：
4: 实际上在拉萨南柏山种一棵树相当困难的，我们特别认真争取100%的存活。
2: 志愿者王文房：
6: 哎呀，心情非常激动，又来栽了一棵树，今年第3年了，为南北山的绿化做出点滴的贡献，有无穷的力量。
2: 这场绿色接力既有坚守多年的老志愿者，也有首次上山体验的新人。志愿者段荣：
7: 第一次来这儿，希望拉萨树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好。
2: 完成本年度的植树任务后，志愿者们穿梭在山林间，寻着熟悉的名牌，记忆中的位置，顺利找到了自己往年栽种的树木。
4: 我记得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牌子下面嘛，哇，找到了，
6: 长得太漂亮。
5: 淡美西藏，青山绿水，各族人民幸福。
2: 曾经稚嫩的幼苗在精心管护下拔节生长，抽枝发芽，愈发挺拔茁壮，生机盎然的模样让所有人欢呼雀跃。志愿者王文房：
6: 我想着再过5年有可能会长很茂盛很大的，一人种一棵，两人种两棵，多了就成一个树林了。
2: 志愿者杨劲松：
4: 找到了，我太激动了，还长这么好了，你看，相信在5年之后它就能结果了。
2: 一棵树，一份情，一片绿，一生手。志愿者张霞常年在朋友圈记录植绿瞬间，传递绿色理念，为高原绿化助力，
5: 一直在发朋友圈分享这份喜悦吧。我看到它深深扎根，茁壮成长，深深的满足感。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志愿者默默耕耘，以微光聚星河，以点滴行动汇聚生态保护的磅礴力量。在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下，曾经荒芜的南北山峦，此刻花儿绽放，绿叶舒展，青山蔓延。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民生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8: 在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扎西林村，当地群众正加紧推进防洪堤坝项目建设，该项目属于以工代赈工程， 既夯实了基层发展基础，又有效带动了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切瓦乡副乡长旦木真。
9: 项目总投资220万元，建设期间吸纳本村145名群众就地务工，工程完工后将累计兑付务工薪资63万余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日喀则市紧盯发展所需和群众所盼，创新建立党委党组全面自查、组织帮查工作专班实地查的三查并举机制，将提升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步推进。日喀则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韩亮：
10: 我们化解了一批信访事项，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学习教育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日喀则市将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务实的作风，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四件大事紧密结合，切实推动党员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8: 那曲市深扎县塔尔玛乡群众桑顿前阵子急需补办证件，可家里距离县城路途遥远，让他犯了难。他把困难反映给村干部，没过几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来到村里，很快为他办妥了全部手续。桑顿：
11: 我们的放牧点离县城远，去县里办事不方便，现在县里的干部主动上门服务，真是太好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各级各部门把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而扎实的举措中，将工作重心落在为群众解忧办事上，取得了扎实成效。深扎县结合群众需求，搭建有需随办服务体系，办事大厅节假日照常开放，偏远牧区的牧民群众可随时联系相关部门预约办事时间。

0: 组建流动队伍，深入募集帐篷，办证送件，真正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向干部下层送服务的转变。
1: 那天是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索南平措
2: 实行定时定点定领导全流程摸排就医的堵点，现场群众的一些诉求。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了接待工作呢20多场次。
1: 那区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指导整改组组长张宁波，
3: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严实作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在藏西阿里，广电技术人员背着工具包翻山越岭，深入偏远行政村和寺庙，为群众免费维修户户通设备。地区市场监管局把普法课堂搬进外卖平台和后厨，地委宣传部党员干部把走进学校开展精神文明课堂作为常态。地区发改委和住建局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推进项目建设。阿里地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人员陈壮，
4: 累计开展研讨宣讲超300场次，干部查摆问题6500余条，例行地改1000余项，下层走访化解群众难题240余件，各单位各县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整改，确保实效。
5: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拉萨举行。大赛以藏品出藏、直播助农兴西藏为主题，坚持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商，不仅成功挖掘了一批扎根高原的本土直播电商人才，更畅通了高原特色产品线上外销渠道，为西藏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大赛自启动以来，来自全区7地市120多名主播参加初赛，经过各地市层层遴选与组委会严格审核，16位佼佼者脱颖而出，晋级全区决赛，展现出西藏电商人才的蓬勃朝气与专业素养。据大赛组委会统计，本届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多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全周期直播带货总额突破1408.46万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7: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人大工委、人大代表之家调研，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构建全域覆盖、常态长效、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格局。要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切实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筑牢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李文革一同调研。
5: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参加所在的区党委办公厅专项办公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5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筑牢对党忠诚，矢志拼搏奉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做到政治上过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始终做到工作上过硬，自觉以战略眼光、系统观念想问题、办事情，切实履好职、尽好责，始终做到作风上过硬，坚持极端负责、马上就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不搞花架子，不做

0: 表面文章，始终做到廉洁上过硬，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环境中干事创业。
1: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强调，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新冠不理旧账12类具体问题靶向纠治，分类实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全力攻坚发展旧账、安全旧账、民生旧账，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实保障。
0: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日前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部署推进会，研究2026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3季度攻坚行动方案。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狠抓项目建设，加快要件办理，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强化项目资金落实，着力解决钱等项目、项目等钱问题，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落地、早投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项目调度，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12号到20号举办。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沈健：
3: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其他相关的县区，坚持以文促旅、以文促销、以节兴商的办节理念，着力打造展、演、销、游、谈5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重点举办2大经贸活动，一是召开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共同探讨口岸经济、跨境旅游、产业合作等课题；二是举办进出口商品洽谈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一对一、面对面洽谈，深化务实合作。
1: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立足日喀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独特禀赋，深挖珠峰 IP 品牌潜力，创新活动载体和业态，持续将珠峰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群众性文化盛会、面向南亚开放的形象窗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日喀则市政府副秘书长、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央吉拉姆：
4: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创新亮点可以概括为浓缩聚主线、高效促实干、朴素暖民心3个特点，以最优统筹实现文旅宣传、产业推荐、群众联欢多重成效，立足乡土特色、群众视角，耕耘原生态文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节庆活动，促进区内区外各民族双向交流。
1: 日喀则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峰：
5: 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我们主打文化旅游聚人气、招商引资促发展的思路，结合日喀则独有的资源、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这次招商主要瞄准高原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业、边贸物流业、清洁能源业或现代服务业5大特色产业，精准招商引进企业。
0: 作为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各族群众日常生活刚需，创新打造适配高原民族地区的便民服务新模式。目前已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在拉萨落地成型。请听报道。
1: 走进拉萨市贾马林卡社区，街道整洁，通行有序，沿街商铺热闹繁忙，社区卫生服务站、党群服务微站等便民点错落布局，居民步行一刻钟内就能满足购物、就医、办事等各类生活需求。居民欧洲：
6: 在这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小区环境卫生也很好，我们生活很安心。
1: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道的核心区域，贾马林卡社区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商业、居住、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从曾经的出行远、办事难，到一刻钟全搞定，不仅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更让便捷度与幸福感久久萦绕。社区商户寸银菊。
7: 我是来自云南的，一直都是住在贾马林卡市区这边，挺方便的，遇到什么困难呢，都是走市区的工作人员。
1: 农贸市场是便民生活圈的核心之一，拉萨市城关区塔马街道贡布堂社区以现代化智慧农贸市场为核心，串联200多家临街商铺，整合商业经营、民生服务与公共配套资源，打造出功能完备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里也成为群众身边实打实的幸福地标。贡布堂农贸市场负责人淡增玉珍：
8: 持续优化业态，完善智慧服务，引入更多便民项目，推动生活圈从全覆盖向高品质升级，让居民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温。
1: 目前拉萨市已建成嘉荣农贸市场、八一社区、贡布堂社区等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便民服务从基础兜底向精细提质升级，切实打通了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9: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力争在2年内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并持续向县城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公益加市场运营模式，重点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和便利。
0: 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门络民族风情，墨脱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门络集市、主题邮局、特色餐饮为代表的多元消费场景人气满满，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转型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消费动能。请听报道。
1: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门络集市里摊位依次排布，人声鼎沸，摊主索朗卓玛正向游客推荐土特产品。
10: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
1: 集市上，游客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甘肃游客马拉和麦：
11: 这些东西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带回去留恋一下。
1: 门络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等入驻经营，汇集本土特色物产。开市后，既盘活了林下种养、手工技艺资源，也让民俗文化随商品走出了墨脱。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广东游客苏女士：
12: 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1: 上海游客陈女士：
13: 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1: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络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特色。夜色里，主营门络风味的特色餐厅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8方食客味蕾。四川游客曾女士：
14: 这个酒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我们还准备把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非常好。
1: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近日，我区启动藏医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此次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强化监管、提升能力两大途径，重点推进五个一批，即淘汰一批落后制剂室，清理一批不稳定品种，整理一批优质特色品种，规范一批制剂名称，提升一批检验检测能力。通过本次行动计划，我区将推动藏医药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护航健康西藏建设。
0: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联合西藏大学医学院等在辖区开展公益健康帮扶义诊与儿童心理关爱专项活动，累计为185名学生、400名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及健康服务，免费向牧民群众发放各类药品30多种，药品总价值超3万元。
1: 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平稳运行，便民利企成效显著。机动车检测站自2025年12月投运以来，已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初检合格率54%，复检合格率60%。
0: 近日，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至西宁至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航线为常态化往返航线，全程仅需5.5小时，固定每周2、4、6日直飞。该航线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3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为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文旅、民生等多领域双向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
1: 14号，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记协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本次培训为期4天，开设主分会场，覆盖7市地、74个县区，近1000名新闻采编人员参训，实现区市县3级宣传队伍全覆盖。来自中央媒体高校的相关专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媒体采编与舆情处置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新闻采编人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
15: 理论与实践，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释放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鲜明信号。严法明规不仅将更好为消费者撑起法治保护伞，也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动力。新华社发表时评，以严法明规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时评说，依托数字载体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已深度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在扩内需、稳就业、促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平台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新业态、新模式迅速迭代，现有法律制度供给与行业发展实际需求已不再适配。现行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正式实施，相关规制条款多针对早期的货架电商等传统电商业态，对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存在空白点。从罚则设定来看，对平台的处罚种类较为单一，仅设置200万元封顶定额罚款、停业整顿两类处罚，难以匹配对不同体量、不同违法情节平台的差异化治理需求。此前，幽灵外卖、补贴大战等乱象频发，群众反应强烈，也暴露出相关领域的法治约束手段存在短板。面对部分平台算法滥用、数据垄断、跨业态无序竞争等新型风险，电子商务领域法律制度体系亟待与时俱进、迭代完善。修法不是捆住平台企业的手脚，而是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法治化手段更好适应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需。修正草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增设对外反制相关授权条款，无疑将护航企业平稳出海，让法治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期待社会各界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凝聚共识，助力电子商务领域公平竞争、诚信守法，让平台经济的红利更好惠及亿万民众。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中雨，11度到21度；那区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阴，13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8度到2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9度；改泽阵雨转晴，10度到21度；普兰多云转晴，南风45级，9度到22度；深扎小雨转中雨，8度到17度；安多中雨转小雨，7度到13度；当雄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索县小雨，11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阴，9度到23度；洛龙阴，10度到26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7: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6: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 著名作家曲波创作的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小说里，东北民主联军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深入林海雪原，与威虎山座山雕匪帮斗智斗勇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而在解放战争后期，另外一位参加剿匪斗争的解放军传奇英雄李延培，他舍生忘死上山劝降，同样演绎了一段动人心魄的难忘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他的事迹一点儿也不比杨子荣的故事逊色，而他的英勇壮举和鄂伦春民族的命运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李延培在关键时刻是怎么挺身而出上山劝降的？匪首莫德林又为什么要拜他为干爹？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莫氏兄弟的思想又是如何彻底转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剿匪传奇英雄李延培。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面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制约干扰。蒋介石政府依仗美国支持，顽固坚持独立和内战的方针，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建立蒋介石集团的一统天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而在这两种前途命运的大搏斗当中，东北地区以它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斗争的焦点。为此，中共中央向东北很快就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得力干部。1945年11月15号，受党中央指派的195名延安干部到达北安，立刻着手成立了黑龙江省工委和黑龙江省军区，加强黑龙江省政府，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完整的省级人民民主政权。紧接着，大批来自延安、晋察冀、山东、苏北等老根据地的干部们陆续来到北安，积极开展扩军建政工作，创建了巩固的老黑龙江省根据地。这其中，身经百战的李延培正是受到党委派先期进军东北的一大批优秀干部的一员。为了执行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中共北满分局关于剿匪的指示，在龙江军区王贺寿政委、司令员叶长庚的领导下，李延培驰骋疆场，为肃清国民党先遣军与日伪汉奸、特务、土匪相勾结的反动武装，巩固北满根据地，他出生入死，勇敢地战斗。1946年，黑龙江省军区的各部队进行剿匪战斗321次，毙伤了土匪4000多人，缴获枪支8000多支。截止到1947年初，黑龙江省内的武装匪徒已经基本上肃清了，为发展生产、参军之前、支援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都做出了贡献。混入少数民族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成为剿匪工作的艰巨任务。当时最让省军区棘手的就是鄂伦春民族问题，作为我国各民族大家庭当中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日伪特务机关为了使居住在山林当中的部分鄂伦春人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他们采取了拉拢、欺骗等等手段，把他们改编为欺林大队。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这支队伍又受到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刘光才的拉拢欺骗，被收编为东北挺进军混成第6旅骑兵20团。当时鄂伦春民族的首领莫金生、莫东生兄弟俩因为受到反动宣传的蒙蔽，更是跟土匪头目结为兄弟，结成了反动联盟，盘踞在小兴安岭脚下，长期以来跟我人民政府为敌，流窜骚扰破坏。从1945年到1948年底，被土匪打死打伤的我军官兵多达400多人，其中团以上干部还有10多人。1947年2月，匪首刘光才被我军活捉以后，剩下的残匪活动于孙吴、北安、通北、海伦、绥陵一带，经常活动的地点就是北安境内。当时北安地区正在进行土改，一些地主恶霸流氓见情况不妙，就纷纷跑山里去投靠他们，以求他日东山再起。为了保证东北地区的发展和建设，进深山、剿残匪、保平安，成为当时我党我军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处在历史与战火夹缝当中的鄂伦春民族，要么是误入歧途走向灭亡，要么就是繁衍发展，迈向新生。对于处在斗争最前沿的当时的北安军区来说，这更是政治军事的重大考验。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咱们派重兵去歼灭土匪，我们是有力量的，也是有把握的，但是围剿和肃清土匪的同时，必将给鄂伦春民族的延续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怎么办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事部立刻调整了方案，把硬打死拼的方案改成围困、 攻心、促降的战略战术，并且召开会议，研究派代表上山去谈判，争取以战促和，通过劝降和平解决。

0: 匪患，来保证鄂伦春民族的延续发展。劝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军先后派多人闯入残匪的队伍当中，宣传形势，还有交代党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至于解决鄂伦春族民族问题陷入僵局。在关键时刻，党需要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都丰富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而此时就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让我去吧。谁呢？没错，他就是有着突出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的黑龙江省军区警卫团政委李延培。李延培1918年出生在陕北清涧，个子不高，面庞清瘦，颧骨高耸，眉毛厚重，干练严肃，从上到下透着一股子威武之气。李延培1935年3月参加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立的红二十六军，参加过东征、西征，还有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等等。抗战时期，他在115师参加过平型关大捷，后来调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第29团第二营的营长。抗战胜利以后，他作为党指派先期进军东北的优秀干部当中的一员，到达黑龙江北安地区开展扩军建政工作，转战四平、长春、葫芦岛、沈阳等地，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在肃清国民党先遣军与日伪汉奸土匪勾结的反动武装的战斗中，李延培驰骋疆场，一往无前，战功显赫。因为作战英勇，冲锋在前，加上又是陕北人，李延培因此得了个李闯王的绰号。但问题是，这次上山劝降跟以往是不同的，剩下的这股鄂伦春族土匪啊，更加彪悍危险凶狠，他去劝降能成功吗？面对大家的担忧，李延培说，同志们，我经验丰富，而且现在大势已定，我给他们讲明利害，指出光明之路，争取成功。看到李延培信心满满，意志坚定，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叮嘱他平安凯旋。1949年1月13号，李延培带着参谋穆景祥出发了。这时东北还是最寒冷的时节，寒风凛冽，大雪过膝，两个人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一个叫哨把头牧营的地方找到了莫氏兄弟的山寨。他们俩刚缓一口气儿，就听到一声大喝，
1: 你们干啥呢？
0: 一排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生死考验开始了。面对众多的土匪，李延培冷静地说，各位，我是解放军谈判代表，我们没带武器，要见莫金生谈话。土匪们不由分说，把他跟穆参谋一起绑了起来。当莫金生看到站在面前穿着解放军军装的李延培时，脸一沉，随即下令，
1: 说啥玩意儿，拉出去给我毙了。
0: 几个土匪一拥上来，而李延培厉声喊道，
1: 慢着，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等我把话说完再杀也不晚。
0: 莫金生兄弟莫东生赶紧上前劝道，
1: 哎，让他把话说完。
0: 接着李延培从国际形势到全国解放，从国民党垮台到党的民族政策，有理有据，说得生动感人。最后李延培说，
1: 我们之所以没有进兵打你们，是为了挽救你们，我们知道你是上当受骗的，才误入歧途。
0: 莫家兄弟啊，为了你们和家属的生命安全，还是派人下山谈判为好。他盯着莫金生和莫东生兄弟俩继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留下来做人质，你们去谈判的人7天不回来，你就把我毙了。此时混入鄂伦春部落的国民党挺进军顽匪战国方还有曾桂山等人赶紧对莫金生说，
1: 老莫啊， 可别听他赤话宣传，杀了他，杀了他。

话音刚落，莫金生的兄弟莫东升、侄子莫德林，还有他们的长辈莫福全、莫福宝异口同声地说：金生啊，不能杀，不能杀，这都到什么时候了？有的人还指着战国方和曾贵山的鼻子说：不许你们再说话了。此时莫金生只是沉默不语，内心是在激烈地挣扎着。看到这种情况，他的侄子莫德林站了起来说：好好好好好，各位各位各位，这样我先下山看看，咱们回来再说。也许是被李延培的讲演触动，也许是莫家族人的态度起了作用，莫氏兄弟最终决定啊，把随同李延培一起来的参谋穆景祥留下来当人质，由莫德林跟着李延培下山去谈判。在北安，莫德林受到了热情接待，军区领导亲自接见，李延培全程陪同，并且利用一切时机反复交代了党的政策：只要下山投降，不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可以不缴枪支，继续在山上打猎，政府还帮助选点定居。如果同意，可以再来谈具体条件。莫德林听了很高兴，他再三表示：我一定会把这些意见带回去，不再跟人民解放军对抗，并且愿意动员其他人员尽早下山。莫德林最后说：就算是别人不下山，我自己也肯定要下山。莫德林在北安住了两天以后，带着几马车的粮食、衣服、药品等救济物资，提前一天回到了山里。回到山寨，莫德林把北安之行还有解放军的诚意向莫金生、莫东升都做了汇报。咱们再这样下去，不但保护不了老婆孩子，自己也得白白送死。国民党已经垮台了，咱不能再打下去了。莫德林这么一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大多数人都同意再次谈判，只要条件满意，咱就投降。莫金生的几个叔父也说：金生、东升，哪有老百姓跟国家乱闹的？这几年你们胡干，你弟弟他们也白死了，谁愿意干，自己去干。看到人心所向，莫金生只能同意派莫德林再次去谈判。于是莫德林带上警卫莫德生、汉族秘书宋宝琴，还有留作人质的穆景祥，一起又下山了。第二次谈判气氛更加融洽，但是莫德林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他要认李延培做干爹。其实我们有所不知啊，在鄂伦春族内，朋友们之间磕头拜把子或者认干亲啊很盛行，他们以此来建立感情，增加信任，避免背叛伤害。莫德林认为，一旦李延培成了自己的干爹，那么父子之亲可以保证他们以后平安无忧。当时性格豪爽、做事果决的李延培理解莫德林的疑虑，从团结民族兄弟、促成和平解决的角度出发，他痛快地就答应了。这样一来，解放军和鄂伦春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得更近了。认亲仪式完成以后，李延培受到军区指派，向莫德林宣布了党的政策：第一，投降以后不能再抢了，吃喝穿用一切东西由政府供应，并且派车送到。第二，如果鄂伦春人愿意在山上打猎，那也行，什么时候愿意下山自愿。第三，鄂伦春队伍当中的那些汉族人以及部分日本人还有其他顽匪都要送下山来，全部交给政府处理，一个不漏。第四，不准放火烧山，要保护森林不受损失。宣布完党的政策，莫德林表示一定会向山上转达，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但是李延培总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顺利吧。果不其然，莫德林回去把这四条一公布，虽然大多数鄂伦春族人拥护下山投降，但是上百名汉族土匪对第三项条件提出了反对。他们害怕呀，害怕下山以后受到人民政府的严惩。而莫金生、莫东升也不愿意把其中十几个跟自己磕过头拜过把子的汉族人交出去。
当时的匪兵连长曾月文以及一个姓黄的营长都害怕自己被送下山，就召集心腹秘密的开会。他们决定发动兵变，想把莫氏兄弟和莫德林全都干掉。没想到的是，兵变走漏了风声。第二天早上，莫金生、莫东升、莫德林就命令全体人员集合，把密谋起事的十多个汉人和鄂伦春人全都拉出来绑上，并且下令枪毙了几个。这么一折腾，整个队伍全镇住了。经过一番商讨，大家全部同意在投降书上签字。1949年2月28号，莫家一行人走下大山，来到北安。莫金生作为代表正式签字，而李延培作为最大的功臣，也亲眼见证了历史性时刻。为了做好感化工作，当地人民政府抽调人员组成了民族政策工作队，给山上的鄂伦春人送去了粮食、布匹、药品。

西陵公署任命莫东升为护林大队的大队长，莫金生为副大队长。西陵公署还几次邀请莫金生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城市参观游览，他的思想有了比较大的转变。经过西陵公署反复的做工作，1952年8月，在莫金生的支持配合下，战国方、曾桂山等最后四个负隅顽抗的汉人土匪全都被带下了山。1952年12月，黑龙江省组织了一次全国参观团，莫东升和莫金生又去了上海、杭州、北京等地参观，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也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北京，莫氏兄弟迎来了他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让莫氏兄弟非常激动。从1954年开始，莫金生调到黑河地区任行署民委副主任，而莫东升任逊克县林业股股长，莫德林被任命为黑河地区林业科科长，其他人也都做了相应安排。后来莫金生、莫东升分别在省政协、民委任职，参与协商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莫氏兄弟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护林防火、发展生产和建设鄂伦春新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70多年前，孤胆英雄李延培走进深山密林，小以大义，动之以情，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胆识和勇气，也使鄂伦春人走下大山，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过上了新生活。后来李延培担任辽宁东风机场首任政委，并且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上世纪50年代，他又担任空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1974年12月，李延培因病去世，年仅56岁。可以说，李延培的一生和陕甘红军的命运紧紧相连，也和鄂伦春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12号至20号举办，主题为“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地点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珠峰文创园区及部分县区，

与正在开展的珠峰夜市等活动紧密衔接，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区拉萨市、林芝市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近日，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参观交流，活动为期九天。参观团先后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地参观学习，旨在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第三届直播电商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日前在拉萨举行，大赛主题为藏品出藏，直播助农新西藏。据大赛组委会统计，本届赛事全赛程累计带动500多款西藏本土特色产品线上出圈，全周期直播带货总额突破1400万元。在近期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西藏赛区比赛中，拉萨市代表队包揽男子 U13、U15 两个组别冠军，他们将代表西藏站上中青赛大区赛的舞台。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13号起在西藏卫视黄金档播出，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共七集，以根脉重建、风波、证明、撤迁、变局、新生七大篇章为脉络，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和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B 站官方账号可观看完整纪录片。日前，昌都市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来自市直各县区乡镇三级单位的127名工作人员参训。培训采取集中授课搭配案例研讨的模式，内容覆盖政策解读、基金内控管理、数字化经办平台实操等多个板块，有效夯实社保经办人员的业务基础。近日，尼玛县举办第12届文化旅游节，活动设置了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产品展销等板块，通过文旅观光加特产消费的模式，搭建了一个推介尼玛文旅资源、助推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的平台，以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日前，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西宁、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据了解，航线为常态化往返航线，全程仅需 5.5 小时，固定每周二、四、六周日直飞。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初春的清晨，静谧的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院里，草木葱茏，花瓣带露，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香甜。刚值了一个通宵夜班的妇科主任史明收拾好值班室，正在等待白班医生到岗交班。忽然，一辆120急救车驶入医院，停在急诊室门口。车上抬下一名女患者，她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出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1: 病情严重，快马上送急诊室！
2: 把通道挪开，大家让开，快把通道让开！
3: 病人情况危急，大家马上准备，紧急抢救。
4: 石主任，你都值班一个通宵了，再做这个大手术，身体能撑得下来吗？要不再等一会儿，白白大夫马上就来了。
3: 病情紧急，没时间等，抢救病人要紧。
0: 史明主任不顾一夜值班的疲惫，接到病人后，带领医生护士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投入到一场生死大抢救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苏醒过来。史明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刚刚值了一个通宵的夜班，再加上紧张抢救，史明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他瘫坐在手术室歇了一会儿，才推门走出手术室。
1: 大夫，早上120送来的病人是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5: 病人已经苏醒，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哦，对了，我正要问你呢，早上抢救太紧张了，有些情况没来得及细问。
1: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
5: 别紧张，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值班医生史明。我想问你，病人昨晚是什么症状？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 以前没有注意过，昨天我爱人半夜突然起来说肚子痛、恶心、难受，在厕所待了很久，后来下体出血，人就晕过去了。
5: 跟我的判断差不多呀。
1: 大夫，我爱人到底是什么病啊？
5: 根据目前的症状和初步检查结果，我分析可能是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导致的失血性休克。目前病人病情不稳，十分危险，需要马上手术。
1: 大夫，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呀！
5: 请你放心，治病救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你就在门口等着，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联系你。
1: 好的，谢谢史大夫。

0: 阿明早上八点下夜班，这都上午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到家呀？
1: 阿丽啊，
2: 啊，
1: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我午饭都快准备好了。
2: 好，我这就去打。
1: 哎，打通了吗？
2: 妈，阿明手机没人接。

0: 这孩子说得好好的，下了夜班回家吃早饭，这都到午饭点了，还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也没听说他有啥事儿啊。让我再打打。
0: 哎，
2: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喂，阿明，你在哪儿呢？妈把午饭都做好了，你咋回事嘛？快点回来。什么？有急诊？你不是早上刚下夜班吗？啊？特殊情况？什么？手术刚做完，病人的病情复杂，你一时半会儿不能离开。
0: 哎呀，过不来。又加班了。
1: 哎呀，妈这边都等急了，你再不过来，妈可真生气了。哎哎
3: 哎，阿明怎么说？
1: 啊，妈，阿明说他刚做完抢救手术，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他暂时不放心离开。
0: 啊，昨天说的好好的，今天下夜班直接回我这儿休息。再说病人手术做完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都半个月没回家看老娘了，他就能放心？
1: 妈，这个病人呢，是阿明一大早接诊手术的，阿明是医院妇科的第一把刀，有他在，大家更有信心。再说了，病人没有脱离危险，他就是回来也安不了心呐。
0: 那今天中午就是回不来喽。
1: 是呀。
0: 唉，一天到晚心里只有病人，这刚值了通宵的夜班，又做了一上午手术，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他这个人就这样，你还不了解。
0: 唉，算了算了，咱们先吃吧，不等了。
1: 嗯，也只能这样了，病人不脱离危险，他是不会离开抢救室的。
0: 哎，我这个儿子呀，什么时候不这么一根筋的拼命，我就放心喽。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哎，对了，听阿明说呀，他们科里几个年轻医生都培养出来了，这以后他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0: 啊，
1: 今天呀是个特殊的情况，病人一大早来了，白班。

0: 三月的陕北高原依然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细雨夹着雪粒，阴湿寒冷，感觉不到丝毫的春意。因为刚过春节，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病人不多，妇产科13床的病人程改兰望着窗外的残雪和秃树，一脸的愁容。他收拾好病床，换上自己的衣服，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向楼梯。
1: 不好了不好了，霍市长，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有个病人哭着上天台了。
2: 什么
1: 什么？
2: 大冷天还下着雨上天台干什么？小张，你去找宋主任。
1: 嗯。
2: 小王，你快跟我上去看看。
1: 好。

0: 哎，柱子，你走到哪儿了？哦，快到医院了。好，哎，钱借到了吗？借到了，6000，够了，够了。哎，你别挂电话，妈有话跟你说。你到医院后，先把咱欠医院的5000块钱账结了。账单在妈的病房抽屉里。啊。你是个好孩子，妈身上难受，心里也难受。妈对不起你，妈拖累你了。妈这一病啊，这么多年，害得你快3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妈这病啊，跟你爸当年一样，再治都是白花钱。妈不想再拖累你了。是妈不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妈走了。
1: 那是13层的陈大妈，她跑这上面给谁打电话呢？
2: 嘘，别出声，跟着我，从她身后悄悄过去，拉住她，要快。
0: 柱子，别怪妈，妈想你爸了，妈要找你爸去了，孩子他爸。我来了。谁？
2: 陈大妈，楼顶太冷了，你快跟我下去吧。咱们下去说。小王，搭把手。
0: 胡志长，小王，你们放开我。
2: 陈大妈得罪了，今天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放手，我们不能看着你走绝路啊。
0: 你们别拦着我，是我自己不想活了，我实在受不了，也不想拖累我的孩子。
2: 陈大妈，你别这样，行，
1: 陈大妈，
2: 使点劲儿呀，拉住他妈。
1: 陈大妈，你，陈大妈，你别坐在地上啊，
0: 你别管我，你们都是好心人，可你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病啊。不是1天2天了，为了治病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孩子跟着我遭罪，我真的不想治了，你们别拦着我，你就让我去吧。
2: 放开点，
0: 我实在不想治了。
2: 大妈，想开点，再大的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你看，我们宋主任王院长也来了。
3: 程大姐，你先起来，我们王院长来看您了。我知道您身体难受，但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先跟我们下去吧，这里太冷了。
0: 宋主任，王院长，我
4: 程大姐，你别急，先回病房吧，别冻感冒。你家里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放心，有我和宋主任呢。
3: 是啊，程大姐，你就安心治病，别胡思乱想了。看你那儿子多孝顺，你住进来这些天，孩子天天守着你，忙前忙后取药送饭，你要真有个3长2短，儿子咋活人呢？您就别想不开了。你看我们王院长也说了， 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程大姐，你放心，我和宋主任啊，会尽力帮助你。还有党和政府呢，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一定要想开呀。
0: 我这病时间太长了，是个无底洞啊，有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实在是不想再拖累孩子了。哎
4: 呀，看您说哪里的话，孩子嫌弃你了吗？我看没有，孩子多孝顺，你才50多，只要尽快把病治好，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啊，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医疗费啊，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安心心的治病吧。
0: 真的吗？
4: 放心吧，我说到做到。
0: 这天大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得了啊？
4: 啊，程大姐，你看，哎，多了。哎，我扶着程大姐先下去，慢慢走啊，别摔着啊。
0: 哎，我活着受罪，还要祸害别人，真是孩子的累赘，大家的累赘啊。
4: 另外，立即通知病人家属，在家属赶来之前，病人跟前千万不要离人。哦，还有，通知后勤科给楼顶进天台的门加把锁，除了打扫卫生的，谁都不能上去。
3: 好，王院长，我来落实。
4: 今天给护士长报告消息的那个保洁啊，做得很好，很有责任心，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你们科里要表扬啊。院里呢也会奖励的。
3: 好的好的。
4: 明天省上秦厅长要来我们医院调研，我得赶快准备准备，这儿呢就拜托你宋大主任喽。
3: 应该的，院长，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你赶快去忙吧。
5: 苗苗早。
6: 张老师好。啊，
5: 苗苗，跟妈妈说再见。
7: 嗯，妈妈再见。
5: 苗苗，你先进教室，老师和妈妈说句话好吗？
7: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5: 你好，苗苗妈妈，你稍等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
6: 啊，张老师，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5: 苗苗这两天在家里还好吧？
6: 好着呢呀。
5: 哦，看来苗苗没有告诉你。
6: 啊，怎么回事儿？
5: 哦，你别着急，那天苗苗的同桌说从来没有见过苗苗的爸爸来接他，就问苗苗是不是没有爸爸，苗苗很生气，两个人吵了一架。
6: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苗苗在家可没跟我提过。
5: 事情已经过去了，苗苗很懂事，没有告诉你，是孩子不想让你操心。我知道苗苗的爸爸是个医生，但我也没见过他接送孩子，家长会他好像也没参加过，是有点奇怪。
6: 哦，张老师，苗苗的爸爸学习工作任务很繁重，我不想让他分心，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呀，尽量我来做，实在忙不过来呢，就让爷爷奶奶帮个忙，他确实没来过咱们学校。
5: 哦，真难为你了。但是孩子在这个时期，父亲的陪伴很重要，我想请你转告他的爸爸，为了苗苗的健康，一定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再忙也要抽时间陪陪孩子。
6: 啊，是是是。他以前确实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这点了。我正在努力，
5: 以后肯定会好一些的。啊，那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嗯。
3: 回来了，
5: 你还知道回来呀？
8: 对不起，妈。今天有个危重病人，我不放心。做完手术，我是等到病情稳定后才敢离开啊。
5: 你还要不要命了？你不考虑家人，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
3: 对呀，阿明。值完夜班又接着大半天手术，不知道妈有多担心。
8: 妈，阿丽，我，今天确实是事发突然呀。
5: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吃得消吗？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阿明，你现在是主任了，为了让妈少担心，也为了你自己的健康，我看你以后就别给自己排夜班了。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呢，以后一定注意，也希望妈和阿丽能够理解。我现在可是领导了，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可以值完夜班就回家休息，但是不安排夜班是不可能的。
5: 什么不可能？这些年，你心里只有工作。苗苗出生的时候，你顾不上家，那时候你由儿科刚转到妇科，要上研究生，等你研究生毕业了，苗苗上了幼儿园，你又要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妇科的同事。现在苗苗长大了，上学了，你又有做不完的手术，开不完的会。唉，这么多年阿丽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还得操妈的心。阿丽呀，真是个好媳妇儿，她替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休息。可你倒好，家里顾不上，连自己身体都不顾，还要我们替你操心。
8: 我，妈。我知道阿丽为我付出了很多，你们都很关心我，爱护我，可我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天职。我曾记得一句话，医生是勇士，医生是守护着患者生命烛火的钢铁城墙。只有以病人安危为重，守护健康，才能体现职业的责任和担当，无愧白衣天使的称号呀。所以希望你们一定理解我。
5: 阿明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责任很重要，但身体和家庭也要兼顾啊。没有个好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8: 对对对对对，妈呀，您说的对，我完全接受啊。这么多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确实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家人，对家没有尽到责任。不过我现在事业稳定，助手都培养出来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我保证今后对家里多点用心，多花点时间，把以前亏欠的都补回来啊。
3: 阿明，啊，别这么说，一家人不存在亏欠不亏欠的，我们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8: 没事儿，啊，好了，我有点累，我先睡会儿。哎呀，
5: 吃完饭再睡吧。阿丽，赶紧盛饭。
3: 好嘞。
8: 妈，你也坐。
5: 操不完的心。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54岁的秦喜梅，刚刚被任命为陕西省卫生厅厅长。他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上任的第二天就带领业务部门到基层调研。第一站，赶赴本省最远的榆林地区，在榆林靖边县人民医院了解基层医院建设、医保和扶贫工作情况，为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改革发展准备第一手资料。

0: 请厅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靖边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怀仁。秦厅长刚上任就来我们医院做调研，这是对我们基层医院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靖边县人民医院对秦厅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医院近年来的工作。
1: 哎，等等，王院长，我们这次下来时间紧任务重，主要是了解和听取基层医院在满足群众病友所依、追求健康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老百姓医疗保障、因病致贫的情况。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果需要，你随后跟业务部门专题汇报，好不好？
0: 好，好。秦厅长这么干脆直接，那我就只讲问题了。我们医院啊，属偏远地区医院，自然条件艰苦，经济落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难题。第一啊，医疗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招不进来，好容易招进来又留不住。
1: 哎，王院长，这个你要说具体点。
0: 比如吧，微创手术，病人创伤小，恢复快，又很省钱，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医院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设备已经到位了2年了，但没有专业微创手术医生，微创科室啊一直运行不了。
1: 这个你们可以安排医生去培训学习啊。这样，我来帮你联系西安的大医院，让他们的专家帮你培训。
0: 哎呦，谢谢秦厅长。只是啊，我们基层医院覆盖面广，医生少，病人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派医生出去几天还可以，这时间一长啊，医院里的工作就忙不过来了。哦，另外，这个微创手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实践积累。警告出去学习培训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没有3-5个月的学习培训和临床手术实践，根本不行。
1: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知道了，我们厅里也想想办法。
0: 这第二啊，是老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很多慢性病、大手术、贵重器械的费用很高，尽管医保合作医疗报销了一部分，但自费部分很多农民还是承担不起，一人得病拖垮一家呀。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个病人，叫陈改兰，几年下来已经倾家荡产，病人绝望的都想跳楼。
1: 嗯，现在还有这种事儿？那这个病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刘主任，你们扶贫办也记下这件事儿，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2: 好的，村长。
1: 王院长，你继续。
0: 这第三啊，这个区域农业人口占比大，预防意识淡薄，就连孕妇的正常产。
3: 调研会开得非常扎实，已经是晚上9点了，靖边县人民医院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秦喜梅厅长对所调研的问题做了梳理，然后请与会同志讨论，最后秦喜梅厅长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要求。
1: 同志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下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的讲话精神，对发现的问题精心研究，精准解决。下面我提几点要求，请相关部门具体落实，责任到人，限期完成。第一，关于靖边县妇科微创技术培训的任务，可协调江苏省卫生厅安排第三批援陕医疗队对靖边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医疗队员要指明一位微创技术精湛的妇科医生，这个我亲自协调。第二， 关于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医保局、扶贫办一周内要拿出解决方案，在全省贯彻落实。第三，对全省基层医院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留不住的问题，由办公室、人事处、教育培训处共同研究解决。要加大对基层医院所在地学员的招生力度，签订服务合同，提高待遇，争取把人才留住。好了，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落实解决。
4: 好。
1: 好的，同志们，今天的调研会先到这里，大家分头研究落实，准备散会。
0: 江苏省的医疗队在来了，咱们的问题全部能解决。

0: 妈，爸妈啥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晚去看电影吗？
1: 宝贝儿，再等等啊，爸爸答应了，肯定不会耽误的。
0: 哦，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2: 苗苗，都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就等你回来呢。
2: 哎，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妈妈，咱们走吧，去看电影喽。
3: 好嘞。
2: 哎，等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整理。
3: 怎么了？谁的电话？
2: 一个癌症患者，急需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治疗方案，我得去整理一下，连夜给传过去。
3: 你明天去不行吗？这都准备带孩子出门了。
2: 哎呀，患者是刚刚转到上海医院的，明天早上这专家就要会诊，急需他以往的治疗方案。他呢在我们科治疗了好几年，资料不少，得一阵子整理的。再说这上海那边要的紧，晚了我就怕来不及呀。
3: 哎呀，一家人好不容易看个电影，你看这事呢。
2: 那我咋跟苗苗说呀？
3: 你忙你的吧，我陪孩子去。
2: 那就辛苦你了。

0: 我程改兰上辈子遭了什么孽呀？宋主任，我这病时间太长了，现在还要你们给我垫药费和住院费，我真是过意不去。宋主任
1: 啊，
0: 还得多久我才能做手术？
1: 程大姐，你的体质有些弱，没法承受开腹手术，得把身体调养好了再说，你不要着急啊。
2: 程大姐，程大姐，秦厅长来看你了。
0: 厅长？什么厅长？
3: 程大姐，我是省卫生厅的秦喜梅。
0: 哦，
3: 你的事啊，我已经听王院长说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我们刚刚开过会，决定协调江苏的专家给你做手术。
0: 江苏的专家给我做手术？
3: 是啊。
0: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3: 啊？这个你放心，微创手术花钱不多，而且身体少受罪，恢复得也快，你就安心调养治疗，专家下个月就到。
1: 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院长和我来想办法解决，这下你该放心了。
3: 还有我，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治好你的病，还要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让每一个困难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这是咱们党和政府目前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
0: 啊。
3: 程大姐，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就安安心心治病吧。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3: 程大姐，我们要让所有像你这样有困难的家庭都能过上美好生活，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
0: 啊。
3: 程大姐，请你相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切实履行好职责，夺取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0: 苗苗，再过几天呀，就是五一长假了。爸爸和妈妈准备带你出国旅游
1: 啊！真的？
0: 嗯，爸爸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出国旅游，去哪儿呢？由咱们俩决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我长这么大，爸爸都没有带我们出去旅游过。

0: 我看呀，这次旅游去哪儿呢？
1: 就由苗苗决定。
2: 好，谢谢妈妈。
3: 我想想，
2: 咱们去日本吧。
3: 我想看
2: 富士山的雪，
3: 看
2: 北海道的樱花，
3: 看看日本的
2: 动漫城。
3: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过，说是可好玩了。
0: 好，听我们苗苗的，就这么定了。
2: 太好了，
0: 待会儿呀爸爸回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决定去日本看雪山、看樱花、看动漫城。
2: 明天我就要告诉同学，五一放假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日本玩喽。
0: 苗苗，爸爸回来了。
2: 爸爸，爸爸。爸爸真好，谢谢你终于要带我去玩喽。
4: 苗苗乖啊。
0: 阿明，我跟苗苗商量好了，明天我就去旅行社报名，五一咱们去日本。
4: 挺好挺好，只是阿丽苗苗，实在是对不起，有个事儿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今天下午我们院长开会说咱们省要派一支援陕医疗队在陕北工作半年时间，点名呢要一个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下周就出发。
0: 啊，你得去吗？
4: 嗯，与陕西开展对口扶贫协作是中央赋予江苏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完成。
0: 非你不可吗？
4: 我们科精通微创手术的医生有三个人，老同志经验丰富，但是年龄大，身体不好，陕北那边条件差，工作强度又大，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哦，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我们科的骨干，但是上周他爱人刚刚生完孩子，家里需要照顾，实在是走不开。我作为科里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我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呀。
0: 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次日本是去不成了。
4: 日本我肯定是去不了了。哎，不过你们照常去，你带着苗苗去日本玩，好好的玩啊。
2: 爸爸说话不算数。
0: 哎，苗苗听话啊，爸爸单位临时有变化，有重要的工作任务，爸爸去不了，妈妈带你去，咱们两个人去日本看樱花、看雪山、逛动漫城，好不好？
2: 不，不好，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
4: 哎呀，苗苗，爸爸保证半年后从陕西回来一定带苗苗出去玩啊。这次爸爸真的是去不了，你就原谅爸爸吧。

旅客朋友们 ，Z268 次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本车在南京站停留3分钟，南京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

0: 爸爸，爸爸，我是苗苗，你到哪里啦？
1: 苗苗你好，爸爸刚到南京。哎，你们给奶奶过生日了吗？
0: 刚吃完生日蛋糕，我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你。
1: 好嘞，谢谢我的小宝贝儿。
0: 爸爸，妈妈要跟你说话，我把电话给妈妈啦。
1: 好，苗苗乖，苗苗再见。
0: 爸爸再见。
1: 嗯。
0: 阿明
1: 啊，
0: 我给你准备了加厚毛衣在包里，记着到云林下车前要穿上啊，那里现在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呢。
1: 你就放心吧，你呀，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这些年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啥事都替我把心操到了，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0: 快别这么说了，和你在一起我也很幸福。你一直忙着事业，我支持你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你啊，这半年又要辛苦你了，一个人在家照顾父母还要照顾孩子。
0: 家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的。本来想着这工作上刚能松口气，想替你分担家务，没想到这半年
0: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半年后回来，家里有你表现的机会。
1: 好嘞。

0: 是王怀仁。首先欢迎江苏省援陕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你们不远千里从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咱们这个黄土高原，给我们带来了新技术和好经验，帮助我们建立妇科微创科室，让我们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对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代表全院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 谢谢王院长，谢谢大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第三批援陕医疗队，这次队员一共有七个人，来到咱们榆林靖边县和大家一起工作。按照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负责咱们医院微创手术的团队组建和培训，提高妇科医疗水平。同时，医疗队还将协助咱们医院的疑难病患者诊治、危重病人抢救。我们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半年的时间，对我们来讲，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帮助，共同把组织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0: 没问题，史队长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全力配合。
2: 好，哎，我听说咱们医院有个叫程改兰的病人，正在等待手术。
0: 是，他的病情很复杂，亟待手术。
2: 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一下吧。
0: 哎，史队长，你别急，你看，你们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先休息2天吧。咱们这边啊，虽然比不上秀丽的江南，但著名的茅屋素沙漠、古长城观塞还是很值得一看。哦，还有很多的风味小吃，我陪你们啊，先转转看看吧。

0: 我想，这恐怕不是王院长的心里话吧？院长，你就真的不着急呀？
1: 史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听说王院长心里很是着急，已经把那个病人排在了第一个微创手术，说等原闪医疗队一到就立即做手术呀。
1: 哎，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是听你们秦厅长说的，他亲自跟我们江苏省厅打电话协调这事儿呢，还说这个病人情绪很不好。
1: 这些事儿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了。
0: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别再客套了，按原定计划加紧实施，越快越好。
1: 哎，史队长真是急性子。那就委屈大家了。那咱们现在就去会诊，会诊后，我给大家接风啊。
0: 好，走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天使大爱》。
1: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0: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 权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0: 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

0: 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深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面对米尔塞泰斯的拒绝，菲尔南灰心丧气地垂下了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像呻吟一般。接着他又突然昂起头颅，咬紧牙关，吸动着鼻孔。他说道，
2: 假如他死了呢？
1: 假如他死了，我一起死。
2: 假如他把你忘了呢？
1: 这时候屋外一个人欢快地大声叫道，
2: 梅尔塞泰斯。
1: 哇，姑娘的脸上泛出了兴奋的红光，她幸福地蹦跳了起来，大声喊道，啊，您看呢，他没有忘记我，他来了。说着梅尔塞泰斯向门口冲过去，一边打开门一边大声说，来吧，埃德蒙，我在这儿。
2: 菲尔南脸色变得惨白，浑身站栗着，像一个发现蛇的游人那样向后退去，碰到了一张椅子，跌坐在上面。
1: 埃德蒙和梅尔塞泰斯紧紧地拥抱着，马赛炽热的阳光穿过开启的门扉，把他们俩淹没在粼粼的光波之中。一开始他们俩根本没有在意周围的一切，无限的幸福已经将他们与世隔绝。他们俩说的话都是断断续续的，那其实是过分兴奋激动的缘故，但看上去倒像是痛苦的流露了。突然埃德蒙发现了在阴暗处显现出来的菲尔南那张阴沉苍白而怕人的脸，年轻的加泰罗尼亚人本能地把手摁在了挂在腰带上的短刀。
2: 汤泰斯皱了一下眉头说，哦，对不起，我没发现这里有第三个人。
1: 接着汤泰斯向梅尔塞泰斯转过身子，
2: 这位先生是谁啊？
1: 啊，这位先生将成为您最好的朋友，汤泰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堂兄，我的哥哥，他叫菲尔南。也就是说，埃德蒙，除您之外，他是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人。您不认识他了？
2: 啊，认识。于是他一只手仍紧握着梅尔塞泰斯的手，另一只手以友好的动作伸向加泰罗尼亚人。
1: 然而菲尔南对这友好的举动毫不理会，他像一尊雕像那样沉默不语，一动也不动。这时候埃德蒙把探寻的目光从激动而颤抖的梅尔塞泰斯的脸上转移到了阴沉抱有敌意的菲尔南的脸上，这目光突然使埃德蒙洞悉了一切，他的脸上升起了怒火。
2: 梅尔塞泰斯，我这么忙着赶来，没想到遇上了一个对头。
1: 一个对头？梅尔塞泰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的堂兄，大声说道，您说在我家里有一个对头，埃德蒙？假如我也这么想，我就会挽着您的胳膊到马赛去，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
2: 菲尔南的眼睛闪动着光芒。
1: 如果您遇到不幸，亲爱的埃德蒙，如果您遇到不幸，我就爬上米尔吉翁海角， 跳下去，一头栽到岩石上。
2: 菲尔南变得面无人色。
1: 不过你想错了，埃德蒙，你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对头，只有菲尔南，我的哥哥。他会像对一个忠诚的朋友那样紧握住你的手。说完，姑娘的目光严厉地注视着这个加泰罗尼亚人，后者仿佛被这目光捕获似的，慢慢地走进了埃德蒙，向他伸出手去。菲尔南的仇恨像一个来势汹汹但是又疲软无力的浪头，粉碎在姑娘对他施加的影响之下。但是当他刚刚接触到埃德蒙的手的时候，就感到他该做的也仅此而已，便一下子冲出屋去。
3: 啊！有谁能替我除掉这个人？我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2: 他一边大声说，一边像个疯子似的狂奔着，双手插进他的头发里。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0: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这时候一个声音传过来，年轻人猛地停了下来，向周围张望。
3: 喂，加泰罗尼亚人，哎，菲尔南，你到哪儿去啊？
1: 菲尔南看见卡德鲁斯与唐格拉尔坐在漫夜阴翳的凉棚下的一张桌子旁。
3: 喂，你为什么不过来坐坐呀？你这么着急，连向老朋友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了。
1: 唐格拉尔也跟着补充道。
4: 对呀，尤其是这两位朋友面前还有几乎满满的一瓶酒呢。
1: 菲尔南呆呆地望着这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
4: 哎，他看上去很不自在呀。
1: 唐格拉尔用膝盖碰了碰卡德鲁斯说，
4: 也许我们判断错了，与我们的预料相反，唐泰斯得胜了。
3: 哼，走着瞧吧。
1: 卡德鲁斯说完转身面向年轻人。
3: 喂，加泰罗尼亚小伙子，你想好了没有啊？啊？
1: 菲尔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慢吞吞地走进凉棚，浓荫下他的感官似乎清醒了一点，一丝凉意也使他心力交瘁的身子舒服了许多。他说，
2: 你们好，你们叫我是吗？
1: 说着，菲尔南便瘫倒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而不像是坐下去的。卡德鲁斯笑着说，
3: 我招呼你是因为看见你像个疯子似的在奔跑。哎，对朋友嘛，不仅仅是请他们喝杯酒，还要防止他们喝三四品多水呀、啊。
1: 菲尔南叹了口气，听上去就像是在呻吟。他的头垂在交叉放在桌上的两只手腕上。卡德鲁斯像个出于好奇而顾不上耍手腕的小市民一样，以粗鲁直率的口气单刀直入。
3: 嗨，菲尔南，你要我告诉你吗？你看上去啊，像个失意的情人。哎，你胡说，像他这样棒的小伙子哪会在情场上失意呀？你在开玩笑吧，卡德鲁斯。
2: 唐格拉尔插话道，
3: 不，还是听听他是怎么唉声叹气的吧。 哎呀，行了行了，菲尔南，抬起头来，告诉我们，当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时，拒而不答可不友好啊！啊，
1: 菲尔南紧握着拳头说：“
2: 我的身体很好。”
3: 哈哈，你看到了吧，唐格拉尔？事情是这样的，你看到的菲尔南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加泰罗尼亚人，是马赛最能干的一个捕鱼高手。他爱上了一个名叫梅尔塞泰斯的美丽姑娘，可不幸的是，好像美丽的姑娘这边又爱上了法老号的大副，而法老号就在今天进港了。你明白了吧？
2: 不，我不明白。
3: 可怜的菲尔南可能是遭到姑娘的回绝了。
2: 那又怎么样？你还想说什么呢？菲尔南此刻才抬起了头，看看卡德鲁斯，仿佛要找某个人出出气似的。梅尔塞泰斯不属于任何人，是吗？他有自由，想爱谁就爱谁。
3: 哦，如果你这么说，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呢。有人曾经告诉我说啊，加泰罗尼亚人是不会让情敌取而代之的。他们甚至还强调说，尤其是菲尔南，他的报复心强得吓人呢。
2: 菲尔南惨然一笑，说道：“一个情人是永远不会吓人的。”
1: 这时候，汤格拉尔装出了从心底里同情这个年轻人的样子，说：“
4: 哎呀，可怜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这他没有料到汤太斯会这样突然归来，他本以为那个小子可能死了或者变心了。谁知道呢，这些事情来得太突然，因此也就更加令人难受了。
1: 卡德鲁斯一边喝一边谈，翻着泡沫的拉马尔格葡萄酒已经在他身上发挥了威力。
3: 说真的啊，不管怎么说，唐太斯走运回来了，菲尔南可不是唯一的受害人，是吗，唐格拉尔？
2: 是的，您说的对，我几乎敢说他会为此倒霉的。
3: 没什么，
1: 卡德鲁斯说着给菲尔南斟上了一杯酒，又把自己的酒杯斟满，这已经不下八次了，而唐格拉尔只是抿了抿酒。
3: 没什么，这当口他可要娶梅尔塞泰斯，那位美丽的梅尔塞泰斯啦。再说他至少就是为这件事回来的嘛。
1: 这时候唐格拉尔以锐利的目光打量着年轻人，卡德鲁斯的话如同开花弹似的击中了他的心脏，他立即说道：
2: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3: 还没定下来呢。现在还没有，不过那是迟早的事儿。这和唐太斯要当法老号船长一样实在，是吗，唐格拉尔？
1: 唐格拉尔遭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了个哆嗦，他转身面向卡德鲁斯，这回轮到他研究对方的表情了，看看他是否故意这样说的。但是他在这张喝得醉醺醺的脸上看到的只是嫉妒。
3: 好吧，那么就为埃德蒙·唐泰斯船长，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的丈夫，干一杯吧。
1: 卡德鲁斯用一只沉甸甸的手把酒杯放到了唇边，一口气喝尽了。菲尔南拿起酒杯扔在地上，摔得粉碎。
3: 我看到什么了啊？在那座小山岗的顶上朝加泰罗尼亚村落的方向看看啊！看呐，菲尔南，你眼力比我好，我想我有些眼花了。还有，你知道酒是会糊弄人的， 好像那儿有一对情人手挽手肩并肩的在走着吧。哦，天主饶恕我，他俩不知道我们看得见他们。瞧，这会儿他们搂在一块儿了。
1: 唐格拉尔没有放过菲尔南每一丝苦恼的神情，眼看着他的脸走了样。
4: 您认识他俩吗，菲尔南先生？
2: 认识，是埃德蒙和梅尔塞泰斯。
3: 哦，巧啊，我可不认识他俩。哎，唐泰斯，哎，美丽的姑娘，到这儿来一会儿，告诉我们何时举办婚礼吧。因为这位菲尔南先生非常固执，他不愿意对我们说呀。
1: 唐格拉尔装出阻止卡德鲁斯往下说的样子。
3: 嗯，你闭上嘴行不行啊？啊！
1: 后者带着醉鬼的执拗，已经把头探出了凉棚。
3: 哎，你给我站住！
4: 让这对情人安安静静的谈情说爱好不好？瞧，看看菲尔南先生，学学他的样子。他这才叫通情达理呢。
1: 菲尔南像一头被头枪斗牛士激怒的公牛，已经被唐格拉尔刺激得忍无可忍了，眼看着就要猛冲过去了。其实他已经站了起来，使足全身的劲儿准备冲向他的情敌。可是这时候梅尔塞泰斯却笑吟吟的，神色坦然地抬起了他那可爱的脸庞，闪动着他那对明亮的眸子。菲尔南又想起了梅尔塞泰斯曾经对他发出过的威胁，说如果埃德蒙死了，他也会跟着去死。于是菲尔南便又垂头丧气地跌坐在椅子上。唐格拉尔轮番看着这两个人，一个被酒灌得稀里糊涂，另一个完全被爱情所左右了。
4: 跟这两个傻瓜打交道毫无意义，我夹在一个醉鬼和一个胆小鬼之间真是提心吊胆。这家伙是一个爱妒忌的人，此刻被酒灌得酩酊大醉，其实他本该感到极端苦恼才是。这个家伙是一个大呆子，别人刚刚从他的鼻子底下把他的情妇抢走，而他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只会哭，只会埋怨。但他那对闪烁发亮的眼睛却酷似复仇心极重的西班牙人、西西里人或是卡拉布里亚人。他那双拳头像屠夫手上的重锤，能击毙一头公牛。当然了，埃德蒙天生命好，他将娶漂亮的姑娘为妻，他会当船长，会嘲笑我们。除非我来插一手。
1: 这时候卡德鲁斯支起身子，把两只拳头撑在桌面上，大声说道：
3: 哎呦，埃德蒙，你没有看见朋友吗？要不就是你春风得意，骄傲的都不屑跟他们讲话了。
1: 汤泰斯答道：
2: 不，亲爱的卡德鲁斯，我不是骄傲，而是幸福。我想幸福比骄傲更能让人视而不见呀。
3: 好极了，解释的好。您好，汤泰斯太太。
1: 梅尔塞泰斯则庄重地点头致意。他说：哈哈，现在我还不信这个信。在我的家乡，人们说，在未婚夫成为丈夫之前，用未婚夫的姓氏称呼姑娘会带来灾难的。因此，请还是叫我梅尔塞泰斯吧。
2: 应该原谅这位好心的卡德鲁斯邻居，梅尔塞泰斯，他是难得错一回的。
1: 唐格拉尔一边向这一对年轻人致意， 一边说道：
4: 这么说，婚礼很快就要操办了，唐太斯先生。
1: 啊，尽可能早些，唐格拉尔先生。今天我们要到唐太斯老爹那里把一切先谈妥，明天至迟后天订婚宴席就在这里的雷瑟夫酒店举行，我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参加。我这就是在对您说您是我们的客人，唐格拉尔先生，这也是在对你说你也是客人，卡德鲁斯。
5: 卡德鲁斯痴痴地笑着。
3: 那么菲尔南呢？他也受到邀请了吗？
1: 埃德蒙说：
2: 哦，我妻子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梅尔塞泰斯和我们在这样的时刻见不到他与我们在一起，会感到遗憾的。
1: 此刻菲尔南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一个字也没有吐出口。
4: 今天办手续，明后天就订婚，够匆忙的呀，船长。
1: 埃德蒙笑着说道：
2: 唐格拉尔，我也要像刚才梅尔塞泰斯对卡德鲁斯说的那样对您说，别把尚且不属于我的头衔给我戴上，这会给我带来灾祸的。
1: 唐格拉尔也笑着答道：
4: 请原谅，我只是说一句，您似乎过于匆忙了。
3: 见鬼，我们有的是时间嘛，法老号在三个月之内是不会下海的。
2: 人总是急于想得到幸福，唐格拉尔先生，因为每当人们忍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甚至都不敢希求幸福会到来了。不过我这样做不完全是为自己考虑，我还得去一趟巴黎。
3: 啊，真的？去巴黎？您是第一次去那儿吗，唐太斯？
2: 是的。
3: 您在那里有事要办？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好的，首先呢，我们有请来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儿童康复的话题。
8: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赵大夫、王大夫好。儿童康复其实有几个特点，一个它呢康复的对象啊，首先他是小孩子，他面临的可能有一些是先天问题，有一些是后天啊，受了外伤问题，也有一些可能是长期习惯啊带来的一些姿势不恰当等等问题。那儿童的康复和成人康复不一样，首先呢，就是这个康复如果做不好的话呢，不仅影响他当下的一些功能，也影响他未来的发育，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而在康复过程当中，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这个可以说是他的配合度啊，因为毕竟有些孩子是比较小的，你要十岁以上还好一些，那比如说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他的配合度甚至可能他的理解是不是也会跟大孩子、跟成人有很大的差距？是不是你们面对儿童的康复者和儿科医生一样，也需要格外的耐心？
10: 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对孩子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叫刚柔并济吧，只能说刚柔并济，就是一边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哄着他，另外一边方面情况下呢也让他咬紧牙关，把这个目前产生的疼痛呢尽量克服过去。
11: 问一个特别那什么的问题，我知道比如说骨折之后，假设我们是腿不管是踝呀还是哪儿啊，不管是骨折还是做了手术，一侧做了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看上去有点肌肉萎缩呀等等的，至少是功能等等的不太好了。那这个的话呢，能不能再通过康复再就是它的功能再恢复过来，再逆

0: 转，因为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如果是大人出现这么一个，那什么，我们还能忍受。孩子，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会不会存在？如果不康复，将来会影响一辈子。
1: 这就得看他损伤的程度了。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骨折，或者说是韧带啊、关节、滑囊这方面的损伤，通过一定时间的康复训练，它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哪怕恢复正常的运动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在损伤的过程中损伤到神经，这个情况下呢就不好说了，就得看损伤神经损伤的哪种程度。
0: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一生。
1: 对，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后期的康复的时期会比较长，其次呢，有可能会残留一些后遗症。
0: 这是骨折，是儿童最常见的一种哈。我们没法展开讲。其实这骨折和骨折差距可大了哈，可能在治疗方面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骨折，您接触的孩子最常出现的场所在哪里？比如说他来讲故事了，哎呦，我们小孩骑自行车摔了。老年人的话，最常见的，比如像冬天下雪了，出门这是容易的。
2: 小孩子一天到晚的啊，活蹦乱跳的，不得闲。最常见的损伤的场所有哪些？
1: 小孩子吧，现在目前常见的场所就是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0: 是一个哈。
1: 滑滑板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一些外伤，比如说像滑旱冰，有的小朋友会滑雪，在这种时候，也是我们骨折风险的高发的运动方式。
0: 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家长，现在各种滑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小孩子们滑的学得很快，但是也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哈。
1: 对，没错。
2: 我也观察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小区这个楼门一出来呢，有一个比较长的这种无障碍的这种坡道，这个坡道本来就是为了一些轮椅啊等等的进进出出的，但是很多小孩呢把它当滑梯了，这么来来回回的滑，那来来往往的人，包括小区里其实也开始进一些送快递的车啊，其实还是比较杂的。小孩这么把一个正常的通行道当做他的一个玩具厂的话，游乐场的话，事实上呢不说影响别人，事实上对自己的安全是不太利的啊！万一摔倒，万一怎么样，带来的骨折，带来的各种外伤，还是要小心的。外伤除了骨折，还有其他的吗？
1: 外伤一般情况下，我们造成骨折的会多一些。然后就一些
0: 韧带等等的。
1: 韧带啊，慢性的，就像我刚说的那个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那小女孩，这种因为由于她在发育期，肌肉的发展的不协调，但是呢，又是经常性的一个姿势，一个动作的反复的去训练，时间一长，它必然会产生不协调和磨损，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关节呀、软组织啊、韧带的损伤。
2: 上次我们节目讲的这个小女孩呢，其实她是本身有一些不太平衡啊，有一些损伤，但是由于小女孩长期打高尔夫啊，所以她那个动作就日积月累更强，而且由于她运动能够发现。
0: 但是这个小女孩的事情呢，其实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家长怎么发现？如果她并没有这么一个运动，那么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体现，我们怎么发现？第二个问题，您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再待会儿再问第二个问
1: 好
0: 题。
1: 的，好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他的走路的姿势，
3: 体态啊，
1: 体
0: 体
1: 态，
0: 态，
1: 对，没
3: 体
1: 错。
3: 态的评估，
1: 举个例子，有的孩子3岁了，上幼儿园了，还不会跳，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很常见，他在跳的时候，特别是从高处往下跳，这个时候他不敢跳。第二，他从低处往高处跳的时候，双脚不能一块儿离地，他总是一个脚抬起来，踩到台阶上，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脚移上去。虽然有这种跳的动作，但是他还没有完成跳的动作。
0: 不会双脚蹦。
1: 对，不会双脚蹦。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再往大里说，我们可以观察走路，孩子的走路。我们从后面看孩子的走路的情况，我们孩子的走路有没有两个脚掌往外或者是往内旋转的情况，就是俗称我们的内八字或者外八
0: 字。外
1: 八字，
0: 哦。
1: 最简单

0: 的方法，就是观察现在孩子穿的鞋子，
1: 嗯，
0: 在脚跟的位置上有没有偏左侧或者偏右侧，就是偏内侧或者偏外侧的磨损。
1: 哦，
0: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1: 我得回去看看我们孩子的鞋子。想起来我多年来穿高跟鞋会有一只脚的这个鞋底会磨得比另一只脚有点问题。
0: 肯定通过这个简单的观察，我们就会初步的判定有一些问题。
1: 哦，
0: 然后其次呢，我们的骨盆高低，
1: 嗯，
0: 可以看看是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在站直的情况下，在直立的情况下，
1: 骨盆，
0: 对，看两边的骨盆的高低是不是一样。然后其次呢，您可以摸一下孩子的脊柱，
1: 嗯，
0: 从颈椎滑到腰底的位置，轻轻的滑一下，就会在孩子皮肤的表面留下一个小红印儿，看看这个小红印儿呢是直的还是歪的，
1: 哦，
0: 顺着他的脊柱脊突
1: 往下走，
0: 对，往下滑，但是这个前提啊，得让孩子先自己站直站舒服了。
1: 先平了哈，
0: 对对，让他保持着自然的、平常的这种体态，
1: 嗯，
0: 再进行这个小实验，看看他脊柱那条红印儿是不是就在一条直线上，
1: 嗯，
0: 这是一个方法，
1: 嗯，
0: 还有呢，还可以看肩膀，
1: 嗯，
0: 让孩子原地踏步踏两下，嗯，最简单的踏两下，踏两下之后就说让他自己站直了，
1: 嗯，
0: 怎么站都行，
1: 平常先要踏两下，
0: 对。要全身放松，让他保持到平常的这种体态。
1: 嗯、
0: 有的孩子是这样，我们让他往这一站，他就跟站军姿一样。
1: 哦，这样看不出来。
0: 对，这样的话他就刻意的摆成了另外一种姿势体态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在跟他聊天啊，或者不经意间呀、啊、去观察他。
1: 嗯，
0: 这时候就会有时候会发现两边哎肩膀不一样高，
1: 嗯，
0: 不一样低，
1: 嗯，
0: 两边是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还会又出现问题了。
2: 非常非常实用的信息啊，听了我们的节目，家长回去可以看一看啊。一个，如果你的孩子还是三岁以下，看一下会不会跳，会不会双脚跳，比如说从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跳。第二，看一看有没有内八字外八字的问题。还有家长可以看一看鞋底，特别是那个穿的时间长的鞋底，有没有单边的磨损的问题。还有看一看骨盆，看一看他的脊柱，看一看他的肩膀啊。这几点呢，如果说发现孩子确实出现了肩膀的高低不平啊，鞋底儿一个磨得狠一个磨得不狠，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带着去儿童康复的专业医生那里呢，去寻求一些及时的康复矫正的办法。孩子的成长发育跟他的未来呢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稍微细心一些，及早发现这些，然后现在康复啊矫正的机构和手段也比较多啊，能够给孩子们做一些康复矫正的话呢，其实他是受益终身的。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中国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啊，跟我们谈谈儿童运动损伤康复的话题。
1: 想问一个问题啊，刚才说的这些，大概多大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观察了？
0: 嗯，现在我们最小的孩子就是刚会对刚会站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个脊柱的侧弯。
1: 哦，
0: 但是呢，我的意见从通过。临床的这些观察来看，是孩子越小的时候纠正的是越快。
1: 这种，因为人们都有一句，这个大家都说，其实人啊都不是那么对称的。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的脸，我们如果堵住这边堵住那边，很少有人长得是特别特别完美对称的。说我们的身体呢，说长得那么板直板直很对称的呢，也还是属于完美的，大多数人不完美。那这种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算是到了需要纠正的地步了？另外就是这种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发病率啊等等的一说。
0: 一般情况下从临床上来说，您刚说的问题确实存在。 有的人很多常年的就是觉得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更长，但是呢也习惯了，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问题。有的人我们腰椎的曲度都达到了手术级别的评估指标，但是呢他也没有任何症状。所以说对于我看来，还是看现在目前自己的这种体态有没有对您产生一方各方面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疼痛，
1: 疼痛
0: 或者是关节的活动受限。
2: 但是其实我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你没有觉得不舒服啊，或者说你这个体态没有觉得不舒服，但是未来呢，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嘛。你比如说像我这个头痛，我很早就头痛了，我没有想到说是体态的问题。当我出现了颈背痛的时候啊，我才把头痛和颈背痛联系起来。这个其实倒回来说，我现在的头痛其实当时就已经埋下了一个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叫高低肩这样的一个隐患，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对于体态的观察，我们不能够仅仅从体态的角度，要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去综合的评判这个问题，可能你们康复医学专家，你们医生更有专业的发言权。
0: 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再延伸一点说，就是说目前现在就是很多就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对于某些疾病的判断还是不够准确。就举一个简单点的例子来说，头痛，有很多成人的头痛吧，很多成人的头痛他们会认为有的是神经性头痛啊，血管性头痛啊，其实很大一部分疼痛是因为颈椎造成的，而颈椎的肌肉这个不协调，双侧不协调，而且有的时候过于紧张导致的他的头部的疼痛。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症状了，但是呢我们不方便或者说是没有判断出来导致症状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呢你也得及时的来门诊就医，或者说是确定我们目前产生这种症状的原因。
1: 好，考大夫一下啊，我先告诉你，我有头痛史，曾经，现在呢找着办法解决了，但是非常那个偏头痛非常严重，看看我应该是哪一边痛。
0: 这得要需要经过查体和评估。
1: 您现在就可以望诊。
0: 那您活动一下颈椎可以吗？上下。
1: 好吧，我教您个有办法吧，不用活动颈椎。
6: 右侧。
1: 看见我的穿刺纹没有？
0: 看到了。
1: 我只有单侧，只有一条是在我的右侧。
0: 对。
1: 这个很深，30出头就有。就是曾经是常年头痛。常年头痛当然就是跟颈椎有关系。然后刚才为什么我感受特别特别的深，你没有注意到，您说头痛的时候我眼睛一亮，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颈椎痛仅仅是我的骨骼的问题，其实确实是跟肌肉跟什么有关系。所以你看到没，就是这个右侧这个特别深，这是头痛带来的一个。
6: 我刚才猜的是右侧，并且您的右边的眼裂也比左侧要小一点，
1: 整个就是右侧看的要紧，要痛苦一点，
6: 要痛苦。
1: 对，
0: 其实颈就是一个我们人体肌肉发放的信号，颈一个是颈，第二个是疼，
1: 疼
0: 就告诉我们的大脑，我受损了，我不舒服了，我需要受到了保护了，这就是一个信号。
1: 今天真的是终于为我这个从小偏头痛找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不一定是完全的一个因素，就是还是跟这种整个的骨骼肌肉发育有一定的关系在里边的，有可能吧。我们我自我这个诊断说猜想，因为我自己还是对自己比较了解的。那为什么一直要提到我这一点呢？就是孩子如果说早期注意到，假设我们当年小的时候他有这套医学体系能够发现这些问题，那有可能我通过你们这样的康复啊训练啊，大概这类的我遇到的，比如说一只脚的这个脚掌磨的老茧比较重一些，现在遭遇到的腰痛颈背痛，曾经遭遇到的头痛就可能要缓解很多。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这个专业意义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
6: 我想插一句，
1: 因
6: 为康复这几个专业的兴起啊，康复门诊各个医院有康复门诊，就是三级医院 需要建立康复医学科，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1: 对，
6: 过去有一个骨折呀，有一个什么疼啊，不是去骨科了，就去神经内科了。而他们关注的研究的这个面儿，就跟我们康复还不太一样。
1: 对，
6: 所以现在有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康复医生，就像王大夫那，现在我们比较专于孩子的体态评估。
1: 嗯。
6: 就是在这方面看的比较，就相对比较细，而不是说，但是骨折了，骨折完以后手术了，手术之后如何康复？那么下一步，孩子如何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对康复医生都是我们的关注点。
1: 嗯，
6: 哎，现在的小孩儿，你看跟过去我们小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对，
6: 整天在外边玩，整个的什么感觉统合呀，这些
1: 都很好，
6: 都很好。
1: 嗯，
6: 因为。没有什么多少外伤啊，车呀、啊，经常就是晚上小孩们在一起，哎呦捉迷藏啊，玩游戏呀、啊
1: 嗯。
6: 现在小孩大部分在家里的时间多，也没有伴儿也比较少，
1: 嗯，
6: 所以活动相对要少，场所比较少，
1: 嗯、
6: 因此呢，就是、说小孩下一步如何增加他的体适能，就那就是我们要，这就是考虑到预防的问题。那么要是这块儿，就得需要全社会。
1: 关注这个事儿，
6: 全社会关注这个事儿，而我们康复医生就承担着角色，我们就更重要一些，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针对小孩儿、成人的这方面。
1: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我想如果家长听到的我们的节目、
6: 嗯，
1: 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长，肯定会高度重视。回去嘛，先看看孩子，不管他现在多大了，
6: 嗯、
1: 好，我们先看一看他那个身体的发育、
6: 嗯，
1: 按您刚才说的这些办法。
6: 嗯，
1: 但是肯定现实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孩子并不是家长主动发现的，而是像节目开始我讲了个小故事，您讲了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运动员的故事，
6: 嗯、
1: 这两个小故事都是小患者自己在哪儿疼。哎呦，妈妈，我哪儿疼、
6: 嗯？
1: 然后家长才发现的、
6: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孩子成长发育当中呢，经常会喊这儿疼那儿疼，还有什么所谓的生长痛等等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说法、
6: 嗯。
1: 往往孩子会哪些地方疼？什么情况下喊疼？尤其要警惕了。而且这种疼如何跟疾病还有他的发育问题区分开来？
0: 像一般情况下吧，
1: 嗯，
0: 在我们的儿童康复科。
1: 嗯，
0: 一般就诊的小孩子来说呢，关节的疼痛是最常见的。
1: 关节啊、哦，
0: 如果说，一个孩子回来跟妈妈说：“妈妈，我这个脚踝痛、
1: 嗯，
0: 或者说是我的手腕痛，我的胳膊痛。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先问一下，对吧？有没有磕着呀？有没有碰着？
1: 嗯，
0: 如果是有明显的这个外伤、
1: 嗯、
0: ，OK， 我们可以先观察看。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没有得到缓解，而且疼痛感非常的强烈，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们进行评分，
1: 嗯，
0: 从0分到10分，0分一点不疼，10分就特别疼，
1: 嗯，
0: 有的给孩子们这样打分，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初步的疼痛的评估，
1: 嗯，
0: 比如说疼到了2-3分，这有可能就是磕了碰了，青了一块这种疼，但是如果说磕了碰了之后涉及到骨折的问题，那有可能疼痛的就很厉害
1: 啊、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2: 非常非常的谢谢二位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比较少见的拿出我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来剖析啊。其实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你在青少年儿童时期的发育一些问题，可能不是病，甚至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呢，会给你的身体状况带来千丝万缕的一些影响。包括我自己感受到我的头痛是跟颈椎有关的，但是颈椎是可能跟我的这种身体的姿态在康复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关的，因为我自己也原来受过一点外伤啊。好，非常谢谢王成大夫和赵海红大夫给我们的讲解。最后呢，我们还是重复一下王成大夫提供的那几个家长可以给孩子去自测啊，大概看一下孩子体态发育的办法。第一个，比较小的孩子啊，1-2岁、2-3岁的孩子，特别是2-3岁的孩子，看他会不会跳。如果他2-3岁了还不会双足蹦，甚至可能小台阶上不敢往下蹦，这个时候要看一下。第二个呢，要看他有没有内翻或者是外翻啊，这样八字或者说内八字的情况。第三个，看一下他的 两只鞋鞋底磨的程度怎么样。

0: 孩子的这种身心发育和康复影响到他的未来，那未来呢影响的不仅仅是骨骼系统，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全身系统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不管是由于外伤还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姿势不当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损伤，都能够得到科学的矫正和康复。在儿童损伤方面呢，我们要特别强调啊，孩子在骑自行车或者骑各种各样的小车方面要注意安全，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有很多的护具啊，家长朋友呢还是考虑在孩子骑行运动的时候给带上护具，多一层保护，多一层安全。同时要特别强调一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滑冰滑雪的项目啊，也希望能够注意安全，减少损伤。孩子们陆陆续续的开学了啊，这个开学了以后呢，孩子们呢真的是要加强体育运动。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咱们的老师们啊，一定要多关注孩子们在运动当中的一些安全问题。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儿童运动损伤康复的知识。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